0: 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1: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2: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0: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3: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4: 好嘞，张总。
0: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5: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走。
0: 真的好累啊。
6: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2: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6: 爸爸，
0: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7: 曾经有一份
0: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7: 但是我没有珍惜。
0: 等我失去的时候，
7: 才后悔莫及。
0: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咱们说一个菊化为止。菊化为止这条成语出自晏子春秋。晏子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他是齐国的宰相，在外交上建立了很多的功勋，但是这个人也有一点缺点，或者叫做不足之处。什么毛病呢？个矮，比一般人矮不少，所以很多人都管他叫晏矬子，有的说晏矮子。但是由于他自个儿的才华，很多人也不敢小看他。有一次啊，这晏婴出使楚国，楚王知道晏子来了，说这个晏子不是小个儿吗？好，让他进我的宫的时候，在宫门那个地方，在旁边侧门进。他这宫门呢，当间一个大门，两边俩小门，他让这晏子在小门进。这里面有一点讥讽晏婴个小的意思，说晏子来了，倒在宫门外边，旁门人一说请您在这门往里进，这燕子一看哟，燕子心想，你那边有大门不让我走，干嘛让我走这小门啊？当时燕子灵机一动，他非常机敏，就问这楚国的臣子，就问他们说，楚国你们这是人亡帝国呀，据我所知，一个出使别的国家的使臣到在这里的时候，这个接待规格它应该是这样，如果你们这个国家是人亡帝国，就应该走人走的门，旁边我看你们这个小门，这一般是狗走的门呐，说明我走错了，我没到人国来，而是到狗国来了。燕子一说这句话，这臣子马上禀报楚王，楚王一听非常尴尬，楚王说那就让他走正门。于是从正门把这晏子就迎接进来了，可是楚王呢，又安排了一件事。

这是在燕子没进来的时候他就安排好了的。正在吃饭喝酒之际，就在他的桌子前面有两个楚国的军士压着一个被五花大绑的人在这路过。路过的时候，楚王故意的就问了一句：哦，抓住一个贼呀，哈哈，他是哪儿的？齐国的。齐国的，哦，好，快快押下去，押下去。他这楚国的士兵把这盗贼押下去了。楚国的士兵把这盗贼押下去之后，这楚王一转身就问晏子说：燕丞相，您是来自齐国，您看见了吧，刚才抓的这个盗贼是齐国的。我早就听说齐国盗贼多，这回抓的这个还是齐国的，是不是贵国盗贼特别多呀？啊，这燕子一听心里就明白了，这是在酒席宴前有意的贬低我们齐国，讥讽我们。所以燕子那个头脑思辨能力特强，马上就反应过来，立即回答说：大王，您说的这话不对。据我所知啊，生长在淮南的那个橘子树上的橘子，它叫橘子，而且那个果实吃起来非常的甘甜，特别的好吃。但是如果把这个橘子挪到了淮北种上，它结的这个东西也是橘子的形状，但它不叫橘子了，它叫枳子。这个枳子呢，又酸又涩，就不好吃了。为什么在淮南叫橘子，到了淮北就叫枳子了？为什么在淮南的甜，到了淮北就不甜就酸了呢？这就是水土的关系呀，您知道吗？人也是这个意思。在我们齐国很少有盗贼，可是到了楚国就都变成了盗贼了。当时楚王老太太吃炒面闷口没词儿了，所以这就留下这个成语菊化为枳。这意思是说呀，一个人受这环境的影响就会有变化的。接下来再给您说一条成语，叫开门一道，出自三国志孙权传。三国时期东吴这个地方最早的首领叫孙策，人送外号小霸王。孙策这个人呢，喜欢行为打猎。这天孙策带着手下人出去行为打猎，到这树林子这儿，忽然间在树林子里边出来三个人。孙策一瞅这三个人，他心里奇怪，因为这个地方是他官用的围场，平常人等是不准进来的。孙策就问他们说：你们三个人是哪儿的？这三个人其中有一个人拿着弓箭，我们是射鹿的。孙策说：你们是射鹿的，这个地方闲杂人等是不准来的，你们到这里来肯定行为叵测。可是其中这有一个人就说了：那您能对我怎么着呢？孙策这第二支箭已经搭到弓上了，啪一箭，为首的那个就把他射死了。把为首的这个射死之后，后面那两个慌慌张张的摘弓抽箭，对着孙策就射过来了。孙策躲闪不及，面颊上中了一箭。他可没想到这箭呢是毒箭，孙策后边的人就上来了，上来之后自然把那两个也杀了。那么这三个人是干什么的呢？原来呀，这个东吴的吴郡的太守，此人姓许，叫许贡。许贡跟孙策两个人有些不和，所以说这个许贡啊，就暗地里给汉献帝写过一道本章。他说：小霸王孙策独霸江东，此人刚愎自用，脾气暴躁，而且拥有重兵，陛下对此人要多加防范，希望您能把他调进京都，给他一个重要的职务，就放在您的眼皮底下看着，不然的话他肯定要把江东地面割据成患。他这个本章是给汉献帝写的，万没

又想到被孙策手下人给截获了。那孙策什么脾气？一看到这个本章，当时就火了。孙策当即把许贡杀了。那么这个许贡手底下还有几个门客，有一些募兵呢，其中有这么三位抱打不平，就想着刺杀孙策。他们埋伏到围场里边就干这事儿来的，可万万没有想到，就这三个不怎么样的人，他居然就刺杀成功了。孙策回去，由于中了毒箭病危，躺在床榻之上。这个时候他的弟弟孙权来看望他，孙策抓着孙权的手就说了，好自为之，顾全大业吧。说完这句话，孙策死了，孙权放声大哭，这一哭而且还止不住了，一直在那哭。这个时候东吴的大臣张昭来劝孙权说，主公啊，您可不能再哭了，现在是豺狼挡道，奸人四起，您如果光沉陷在悲痛之中，不执掌东吴的大业，就等于是开门一道，就是您把门开开，捉着一把强盗请进来，现在您得顾全东吴的大局。他一说这句话，孙权当即止住了哭声，成了东吴的主公，创立了魏蜀吴三分天下。开门一道这句话就是张昭劝孙权时候说的一句话，就是说自招祸患，引狼入室的意思。今天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一身两义，出自梁书。南北朝的时候啊，有一个梁朝，梁朝有个大臣姓张，叫张旭，张旭有个儿子叫张冲。张冲应该说出生在官宦之家，这张旭啊，时而想到自个儿的儿子，但是一想到工作，马上把儿子就又忘了。张旭啊，在外地为官，这回请了假，坐着船走水路要回家。这个船到在他们家的城郊这个地方，就应该上岸了。他这个船一停，张旭由打这个船上走下来，正准备着换马，骑着马进城回家，突然发现就在这个岸边上有一伙子小青年，哎呦，那个穿的戴的都很阔绰，肯定家里边都有些个来路，不是官员就是富商。其中有一个最显眼的，左胳膊上架着鹰，右手牵着狗，跟那几个招呼着，哎，快点让那边那船快过来，我们好过去啊。这张旭一瞧这伙子小青年，有的拿张杆的，有的架鹰的牵狗的，还有的拿着桶的，有的拿着东西拿着吃食的，他仔细一看，谁家孩子？就是他家孩子，就他儿子张冲。这张旭一看面前这小伙子就是张冲，可把张旭给气坏了。张旭心想，小子闹了半天你出息到这样了。这张旭往前就走，当走近的时候就喊了一嗓子，那位公子请过来。张冲往这边一挥头，我的妈呀，我爹来了，架着鹰牵着狗赶忙走到跟前，哭痛就跪下了。张冲啊，你一身两义够累的，一身两义这条成语啊，从这儿就出来了，就说你一个人干两样活，你看这又架着鹰，这又牵着狗，你够忙的。张冲，我忘了你今年多大了。老爹爹，您把孩儿岁数都忘了，我今年29了。什么？你还知道你29了？我问你，你29干什么了？你整天游手好闲，吃喝玩乐，跟这些不三不四的狐朋狗友，你架着鹰牵着狗可哪玩去，是吗？哎，老爹爹您别生气呀，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
您说我今年29，是我知道29。

我不还没到三十呢嘛，没到三十，就我还没到而立之年啊，爹爹，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好嘞，瞎子，有你这句话我记着，我今天我也不骂你，我也不打你，我就等着明年，等你这耳立之年，我看你的成效。说完这句话，这张旭上了马回家了。这张冲，您还别说，这年轻人就怕没志气，就怕没信誉。这张冲说了话讲信用，说到做到。就打当年开始认真读书，专门研究老子易经，一年多的功夫，这老子跟易经研究出来名望来了。很多人都知道这张冲是有学问的年轻人，没用多久就连当时的皇上都知道了，皇上让张冲到朝中去做官，最后做到户部尚书，比他爹那官做的还大。所以我们就说嘛，年轻人就得有志气，光嘴上有志气不行，得扶助于行动。张冲这个人就是这样。所以第一条成语呢，就是一身两义，就这样留下来了。一身两义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一个人我干两样的活。接着再说这第二条成语，今天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名叫十室九空，出自宋史于静传。这宋朝啊，有一个叫于静的大臣，在朝纲中，这个人刚直不阿，敢于说话。大家都知道啊，宋朝有一位名臣叫范仲淹。有一次，范仲淹向皇上进奏一本，这个本章呢，是弹劾当朝的大臣的。结果范仲淹这一奏本章，皇上看完了本章，不但说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反而对范仲淹有了看法。皇上就说，范仲淹，你出言无据，胡说八道，不应该随意的弹劾同僚，怎么办？要把范仲淹降职连外，把他贬走，上外边做官去。皇上一生气，一说这个话，满朝的文武大臣没有一个敢说话的。可这个时候，这于静给皇上进了一本。于静这本章是怎么写的呢？于静跟皇上就说呀，说是范仲淹向您弹劾朝中大臣，本身没有过错，您是皇上，大权在您手里掌握着，您愿意对他惩治就惩治，不愿意惩治，比如说他弹劾的有出入，您不办他就得了。如果说您把范仲淹因为弹劾别的大臣就把他贬到帘外，那以后别的大臣谁也不敢跟您说话了，您耳朵里边就听不到别样的语言了，听不到忠臣进谏了。他本是出自爱护皇上，说了这么一番话，写在纸上了。皇上看完之后，哦，这于静跟范仲淹是同党，那好吧，连他一块儿都贬到帘外去，这倒了霉了吧。这于静跟着范仲淹一块儿也走了。这是说在宋太宗年间，后来宋真宗登基了，当时宋朝的国势日渐衰弱，真宗皇帝意识到这点了，所以他设立了一个谏言之臣，谏言官。那么这个谏言这一块，也就是说大臣向皇上直说呀，有这么一个机构，谁来负责呢？他把这个于静给调回来了。于静回来之后还真就尽心职守。当时在东京汴梁啊出了个事儿，什么事儿呢？东京汴梁有一个灵感塔，就是一座塔呀，这个塔呀着了火了。这塔着了火之后呢，塔烧塌了，但是塔里边有这个舍利，所以有的这个大臣呢就向皇上进言，说这个塔着了，这舍利居然安然无恙，这就说明佛爷显圣了，这个塔应该把它修起来，你要不把它修起来就对不起佛爷。于静听到这句话之后，就向皇帝进奏一本，说现在我们国库空虚，百姓流离失所的甚多，

0: 十室九空，十室九空啊，就说十间屋子有九间空的，老百姓没有待的地方，我们怎么能拿出钱来修这塔呢？您别听大臣说那些话，说佛爷显圣，那个舍利没坏，那舍利塔一塌埋在土里边了，烧不着它，它自然不坏。佛爷真要显圣的话，那就别让那塔着火呗。佛爷真要有灵的话，那就让老百姓别流离失所呗。所以于静这番进言使皇帝采纳了，十室九空这个成语就由这儿留下来了，就说黎民百姓流离失所这么一个悲惨的境遇。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0: 这期说哪条成语呢？
1: 先给您说一个奇货可居，出自史记吕不韦传。
0: 这个秦昭王啊，在位的时候啊，他定立了自己的接任太子，就是安国君。其实安国君不是老大，那么为什么定了他呢？因为这老大死了，确立了安国君为太子。
1: 这安国君呐，有20多个儿子。说他怎么那么多儿子？他媳妇多呀，啊，都是好几房妻妾呀。
0: 安国君这20多个儿子，按说是哪房夫人生的都有，
1: 但是这儿子的母亲不见得都是安国君所得意所喜欢的。那么安国君最喜欢谁呢？最喜欢的就是华阳夫人。
0: 华阳夫人长得漂亮啊，为人好，跟安国君投脾气。
1: 那么安国君就把华阳夫人定为正室夫人，就是正室啊，正室的夫人。
0: 将来安国君要是当了皇上，那么他就是正宫皇后，就这么个意思了。
1: 但是可也有一样，这个华阳夫人没有子女，她没生养，
0: 20多个儿子里边没有一个是她亲生自养的，华阳夫人也引为遗憾。
1: 那么这20多个孩子里边，其中排行第10的这位叫子楚，这个子楚的母亲呢叫夏姬。这夏姬呀，安国君对他很不得意，正由于对他母亲不得意，所以就把这个子楚呢派到赵国去了，
0: 派到赵国当质子。战国时期呀，有这么个规矩，国与国之间说我们两个友好，我可以把我的儿子放到你的国家去，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活人质，以此证明两国关系永远好。一旦一不好了，你儿子在人家国家呢，啊，人家就可以收拾你儿子，就这意思。
1: 话说回来，好孩子他也不往那国外那送，
0: 所以他把这个子楚呢送到赵国去了。
1: 这子楚在赵国生活得很艰难。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大商人叫吕不韦，这个大商人吕不韦到赵国首都邯郸去经商，听说子楚在这儿，而且他也见到了子楚，他心里边对他产生一种怜悯。接着他自己又一思考，他想这个子楚奇货可居，
0: 这就这条成语就出来了，奇货可居啊，经商的把什么都看成货，他把这个子楚这太子也看成货了。
1: 当然他现在还不是太子啊，是太子的儿子，他把这子楚看成是货了。
0: 他觉得这个货我要经过一番处理有大结果，所以他在这邯郸就见了子楚。吕不韦跟子楚一见面，跟子楚就说了，
1: 说您知我为什么找您吗？子楚说，您说，
0: 我就想着让您这个门口啊再大一些。
1: 子楚一听就笑了，说我知道您是有名的大商人，家臣万贯，身值万贯，您动脑子想的是您自个儿的门口怎么大，您干嘛想我这门口大呀？
0: 吕不韦说，你不知道啊，我想的是让你的门口大完了，带着我的门口再大。
1: 明白这意思了吗？
0: 子楚就明白了，说愿听您的教诲，您说什么意思？吕不韦说，我知道您在20多个皇子里头您排行第10，在当家，现在是昭王在位，昭王如果死了，安国君继位之后，那么安国君死了再继位才轮到你这辈儿，但是你这辈儿上边有大的下边有小的，没有您的份儿。再者说了，您的母亲夏姬也不是安国君所喜欢的，冲这一条您怎么能够继王位呢？
1: 我有办法让您继承王位。
0: 这子楚一听当时就愣了，说你有什么办法？

吕不韦说，我愿出重金给您，一方面您在这里在赵国广交豪杰，方方面面的人你都交往，形成一种社会影响，我呢回去给您打点华阳夫人。华阳夫人那是安国君最喜欢的妻子，立为正室，而他没有子女，这20多个子女谁也跟他不近，唯独您跟他近，让华阳夫人把您视作亲生，您就有可能继承王位。这子楚一听有道理，那好吧。于是两个人商定好了，吕不韦拿出了500金给这子楚，让子楚就在赵国广交朋友，方方面面的是政界的经济界的各个界名流什么人物都交往。另一方面呢，吕不韦又拿出500金买了一些什么珍珠啊、玛瑙啊、钻戒呀、等等贵重物品，什么衣料啊，带回去了。到了秦国，吕不韦认识这华阳夫人她姐姐，通过她姐姐把这些东西交给华阳夫人，让她姐姐告诉华阳夫人说，子楚在赵国谁也不惦记着，就惦记着华阳夫人。因为什么呢？因为华阳夫人没有亲生的子女，只有她才有这份孝心。华阳夫人听她姐姐一说子楚在赵国如此想念着她，华阳夫人受感动了。接着又一打听，这子楚在赵国行为甚好，交了很多朋友，而且赵国上下都称赞子楚是个人才，是个能人，最后就使得华阳夫人把子楚认为己生。华阳夫人就跟这个自己的丈夫说了，安国君说，这个孩子比我亲生的我还要疼，这孩子心里有人呐，他对我尽孝心呐，我看呐，将来你要继承王位立太子，不能立大的也不能立小的，就立当家这个，就立子楚。这样一来，这安国君心里边就有了数了。后来秦昭王宴驾，安国君登基，登基之后把子楚由赵国就接回来，不但说接回来，而且就立子楚为太子。吕不韦这个运作或者叫做这个炒作成功了，最后安国君宴驾，子楚登基，子楚这一登基呀，就封吕不韦为宰相。吕不韦不是商人吗？一跃而成为一个大官。后来直到秦始皇登基，这吕不韦还被称作中富。你看这个商人有头脑没有？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呀，奇货可居，就出自这里。就是说它是一个好货，不急着去卖，运营到一定时候再去出手。今天呢，先给您说这第一条成语，叫三使涉河，出自《吕氏春秋》。这个孔子有个弟子叫子夏，这是孔子比较优秀的一个学生。在孔子死了之后啊，魏文侯，就是魏国的魏文侯，对子夏很看重，特意把这个子夏呢请到了魏国，让他来给讲课，就是讲学呀。当然了，这子夏是孔子的弟子，到在魏国所讲的就是孔子的那些理论，孔子的主张，孔子的观点。那么在魏国讲学这么一讲，效果不错，魏国的国人都传颂。这么一来，这个晋国就知道了。晋国知道呢，晋国的这国君就向子夏发出来邀请。这么一来，子夏一听，那就去吧。他是很希望在那个各个国家之中都讲述他老师的这个观点理论，这样的话就扩大了他们师徒的这个学术影响。说子夏这天就奔晋国去，往晋国去，那个时候的交通不是太发达呀，是吧？除了骑马就是步行啊。说子夏呢骑着马去的，走着走着走到这半路上了，前面一条大河拦住道路，子夏就从马上就下来了。

在这河边上等船，等摆渡啊。这个船呢已经是到对岸去了，眼瞅着那个船又打对岸往回来，这得需要有一个过程。船呢往这儿来，这边呢有几个渡客都在这儿等着，子夏也站在这儿。可这旁边呢就有一个读书人，这个读书人手里边拿着书，但在那个时候那个书还不是我们现在这个纸的书，是那个竹帛的那种书。哎，拿这个正读，子夏呢开始没注意，无意中就听这个读书人呢在这念：进军三十涉河，进军三十涉河。这个读书人把这一句话重复了两三遍，为什么呢？这个读书人就觉得三十涉河什么意思呢？好像没明白。由于是没明白，所以他就一个劲儿的重复，重复了四五遍。这子夏在旁边瞅着，子夏就走过来了。子夏说：“您刚才读的什么？”啊，我说：“进军三十涉河。”子夏说：“我看看，什么三十涉河？”这个读书人说：“对呀，您看这不是三十涉河吗？”子夏站那儿琢磨了一会儿，子夏说：“您呐，您读的不对，有两个字可能是错了。”三十涉河解释不通啊，我觉得正式写对了，应该是己亥涉河。己亥，己呢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那个己，亥呢是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最后那亥。己亥就是古时候这个日子啊，这个月份啊，这个年呢、啊、往往用这个天干地支来称谓。说己亥涉河，这能通。说在己亥日，在那天过河进军吗？头前进军是队伍，己亥是那个日子，过河是他的行动，应该这样解释。很可能是抄这个书的人笔误，他呢把这两个字儿，因为近似，因为这个己和要是或者要写连了看不清就成了三了，亥呢要是看不清就成了始了。始是什么呀？始就是猪啊。说你不能说进军三头猪过河，他就不通啊，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读书人一听，哎呦，对呀，您先生说的太对了，请问您是哪位？我叫子夏。哎呦，您可是个大学者，您是子夏。说这读书人那简直佩服的五体投地。这个子夏这个人治学精神非常严谨，尽管跟他说完了这话了，过了河之后到了晋国，在讲学之前核实了一下这个事儿，说到底还是三十过河还是己亥过河。一核对，果然有这个事儿，是己亥过河。三十过河那就是错了，这道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三十涉河就是说讹误传说，抄写之错，就这个意思。接下来我们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一揆以足，出自汉书，但是他说的是古代的故事。中国古代最盛名的君主有尧舜禹，尧舜禹这舜接替了尧的这个王位。舜接替王位之后呢，让大禹治水啊，搞好了天下的水利，然后老百姓都安居乐业，百姓们过上好日子了。但是这舜呢又想到了要培养教育百姓的思想，要提高百姓的素质。怎么样能提高百姓的素质呢？要让百姓们懂得礼义，懂得音乐。所以这舜呢就告诉手下的臣子，要找一个精通音乐的人，我要见见他，让这个人向百姓们传播音乐知识。后来这些大臣们真就找来一个，

0: 就叫魁，这魁呀、啊，就是三峡里边魁门那个魁，就那个字儿。这魁找来之后，就见着舜了。见舜之后，这舜就问他说：“你懂音乐吗？”魁说：“略知一二。”听起来还很谦虚。舜说：“你要是知道音乐的话，你先跟我讲一讲。”于是这个魁一讲，这个音乐的乐理知识非常丰富，非常精通，而且知道的道理很深邃。道理是知道了，这舜当时就说了：“说你能不能给我写首曲子，欢快的？”于是他马上就写了一首欢快的曲子。写了一首欢快的曲子之后，舜接着又说了：“你能不能给我创作一首悲哀的曲子？”于是这魁就立即挥笔写了一首悲哀的曲子。写完了悲哀的，这舜就又说了：“你能不能给我写一首自然平静的曲子？”于是这魁就又写了一首自然而平静的曲子。写完之后哼哼出来了。这舜一听，奇才，少有的奇才，所以舜对这魁就非常的赏识，于是就让他当了主管音乐的官员，向全国的老百姓传播音乐知识，甚至让全国的老百姓教唱大家传唱的歌曲。这么一来，后来有的臣子呢又发现了音乐人才，来向舜推荐了，说又有谁谁谁音乐懂得很多，让他来吧。当时舜就说了：“一魁足矣。”说这个一魁啊就够了，已经足够了，不用再来别人了。说一魁已足，就这么流传下来了。一魁已足流传下来之后是什么意思？就是好人才，一个就顶十个，有一个就够了，就这么个意思。好了，今天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
1: 切，包邮吗？切，哎，这裙子有现货吗？
2: 思思，
3: 又是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2: 哎呀妈，等会儿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4: 亲，咱接着说啊。
5: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这回说哪条成语呢？给您说一条焦鹿之梦，出自列子周穆王。他说的是啊，古代有一个打柴的樵夫到山上去打柴去了，可是还没等他打柴的时候，他忽然发现跑来了一只鹿，梅花鹿。这个鹿啊是瘸着腿跑来的，不知在哪受了伤了，一走一瘸一走一瘸。这个樵夫一看高了兴了，说这是送来的一条鹿啊，于是他拿起这打柴的扁担把这个鹿给打死了。把这个鹿打死之后，这樵夫当时就合计啊，这鹿我不能马上把它拉着走啊，马上拉着走我得打柴火呢，所以呢把这个鹿就扯到一个山沟里头，用那个芭蕉叶子把这个鹿盖上，上面呢再弄些个烂草也盖上，别人发现不了了，然后自己这才打柴。柴呢打完了，天呢也快黑了，柴火挑子弄好了，他开始找鹿了，到这个山沟里边找这鹿啊。哎，怎么找不着了？他忽然怀疑自己的记忆力，有这事儿没有啊？不是我做了个梦吧？得，找不着那就是没有啊，可能是我做了个梦。回去吧，挑着这挑子柴火往山下走，往山下一边走着，碰上本村里的一个邻居，往山上去办事儿。他一边走嘴里边直叨咕，不像梦啊，他是真的，那怎么就找不着了呢？啊，他邻居就问他呀，说你叨咕什么呢？啊，我呀上来打柴的时候发现有一只瘸鹿，我急扁担把它就勒死了，勒死之后我就弄那沟里头，拿那个芭蕉叶盖上，上面还盖了些草，你说我打完柴再找怎么就没了？我就合计，你说我是不是做一梦啊？那因为我这大白天我怎么做梦啊？你是怎么回事啊？他邻居一听就笑了，哎呦，那谁知道啊？那你走吧。他下了山了，他下山之后，他邻居上了山了，他邻居顺着他说的那个山沟就找去了。其实呢是两条山沟，他藏路的那山沟啊，他最后一找，找的不是那条，是找的另一条。他邻居到这儿反而找着了。这就叫焦鹿之梦，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呢糊里八度，自己怀疑自己的记忆，后来用这条成语呢也是用作焦鹿之梦，就是人精神恍惚，就是这个意思。其实列子的这个成语后头呢还叙述他的邻居回去之后，这个樵夫呢又做了个梦，梦见是他邻居把这个鹿拿去了，两人最后又打官司把这个鹿还又分了，后边我们就不用说它了，但是到这里这个成语已经算是交代明白了。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黄粱美梦。黄粱美梦这条成语出自枕中记，他说的是唐朝唐玄宗开元年间，有一个姓卢的书生，这个书生啊苦读诗书，但是家境贫寒，想着求取功名屡试不中，就老考也考不上，这个书生最后是穷困潦倒，心情非常不好。

这个书生啊，有一次到邯郸去访一个朋友，到邯郸呢就住到店里了。住到店里之后，同时跟他住店的还有一位道长。这个道长自称俗家姓吕，这位吕道士。书生一看这个道长不同凡响，仙风道骨啊，一部花白的胡须，根根透露，条条透风。一瞅这个道长有道行了，这个书生就跟这个吕道长就说了，说道爷，听说您这出家之人都懂阴阳善易卜，您会算卦吗？这道长说，你什么意思啊？问我这话什么意思？这卢生就说了，说我这个人呐，太倒霉了，我这一辈子什么好事也摊不上。你说我是个读书人，到现在考取功名考不上，您给我算算，我这辈子倒霉得倒到什么时候，我什么时候能转运？这吕道长一听就笑了，啊，我问你，你想要怎么着？我这个读书人靠的是十年寒窗苦，能有朝一日金榜题名啊，我能够为国为民出力报效，我能够紫袍金带战力超纲啊，我想的是这个呀。啊，你想这个呀，好办。说这话，这道长从他那个兜里边掏出一枕头来，把这枕头往那床上一放，哎，你睡一下，你所要的就都来了。啊，什么意思？你就睡觉吧，睡觉。这书生一看这道长挺神，好吧，让我睡我就睡吧。这书生刚要睡觉，一看那店里掌柜的正在那做饭呢，焖的是什么饭呢？是那个黄米饭，叫黄粱米。这个黄粱米一种说法说就是那粘米饭，另一种说法呢说古代有一种米比一般的小米粒儿大，又叫竹根黄，但是产量很低，可能后来没有了。但是那种米焖出来的饭特别香。掌柜的正在焖饭呢，这书生呢就跟那掌柜的说，掌柜的，饭熟的时候叫我。掌柜的说，哎，您睡吧您睡吧，我饭熟的时候叫你来得及，早着呢。这书生就躺下了，躺下一会儿的功夫他就睡着了。哎呦，这书生睡着了之后就开始做梦，先是梦见自己呀跟清河郡全郡最漂亮的一个姑娘结了婚了。结婚之后，这书生跟这姑娘走在街上，所有的行人都对他投来羡慕的目光。这卢生心里边美满足。结了婚之后，接着就给他生孩子，没用多久他自己觉得又生了五个孩子，都是男孩。孩子们都上学之后呢，这卢生呢赶考得中了进士，金殿上见了皇上了。皇上说他那个字儿写得特别好，而且让这书生做官，开始让他做节度使，在帘外做官，最后调进朝中当这个御史台，最后做宰相。现在他这五个儿子又都娶了妻，又都生了子，有孙子有孙女一大帮孩子。这个宰相他觉得自己到了70多岁了，应该退休了，皇上还不让他退休，说你现在精神头很好，你接着干，一直干到80多岁了还不让退休。卢生就觉得，哎呀，我该休息休息了，不让退。这天在院子里边，这宰相就跟这一帮孙女孙子在一起玩。哎呦，这卢生高兴，看着这第三代人一边乐一边瞅着他们，其中有一小孙子就给他捋这胡子，他觉得这胡子越捋越舒服。这小孙子捋着捋着把这胡子弄出来两根来，往手指头上一绕，嘣儿给拽下来了。这书生觉得一疼，哎呦，醒了一看呐，还在这床上倒着呢。再往地下一看，掌柜的那饭还没熟呢，这个吕道士就在他旁边坐着冲他笑，怎么样啊，是不是你想要的都来了？啊，是啊，哈哈，
太快了，这一转眼就又都过去了。所以这就是这个成语黄粱美梦的出处。黄粱美梦，向人说不可奢求过望，奢求过望往往是虚幻的。另一种呢，黄粱美梦说人生如梦，非常的短暂，富贵荣华转瞬消逝，就是这个意思。

0: 钟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1: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称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胜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2: 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被称为高考加工厂的学校吗？
3: 共享单车把车筐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4: 央行又要调息了，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5: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17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6: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碣石人聊天下。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97.8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上午的9:30到10:00，我们带来的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杰神聊天下》，我呢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我们的节目啊，也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如果说呢您时间方便，还希望大家呢把我们的直播链接进行分享，感谢大家的支持，也希望大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获得更多的快乐。那同时呢，大家在抖音平台也可以呢直接来搜索978孟然，直接呢来找到我。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周边以及同城的朋友，您可以呢直接调频锁定 FM 97.8兆赫，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被闪光的英雄，每张轮廓不会被岁月淹没。好的，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呢要聊到的是毕业了哈。那朋友们，又到了一年的毕业季，有没有那么一首歌能够代表你的毕业心情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选出一首歌送给那段青葱岁月。

0: 网罗新鲜资讯，打开新闻视角，
1: 掌握天下时事，了解新闻动态，
0: 关注资讯，
1: 聚焦热点，
0: 资讯速递。
2: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北2026年避暑旅游路线公布。近日呢，河北省气象局、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发布2026年避暑旅游路线，依托河北省高原、山地、平原的立体气候特征，官方推荐了向北、向东、向西、向南四个方向清凉目的地，涵盖草原、海滨、深山及湿地等多种景观。向北呢有坝上草原，向西呢有太行深山，向东有滨海之滨，向南有雄安新区、中央绿谷公园与滨湖湿地，四条避暑路线玩转多彩河北，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昌黎，欢迎大家的到来。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各市县区和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成立了。近日，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消息，2026年全省各市县区和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现已成立。其中，各市县区高考咨询服务站工作时间为高考考试结束至录取结束，也就是每天的8:30到12:00、14:30到17:30。那各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工作时间为高考分数公布至录取结束，也就是每天的8:30到12:00、14:30到17:30。暖心服务上线了，护航高考志愿填报。好的，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全省计划招录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364人。近日，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消息，2026年河北省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招生计划364人，其中临床医学专业274人，中医学专业90人。免费医学生定向计划由河北医科大学、河北大学、华北理工大学、河北工程大学、河北北方学院、承德医学院和河北中医药大学承担，专业为临床医学，河北中医药大学为中医学。2026年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在高校学习期间，按照学制，每人每学年补助3000元生活费和800元住宿费，并按标准免除学费，定向培养，助力基层医疗。好的，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八部门到2030年打造160列以上的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今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打造地方旅游专属名片，鼓励旅游列车开发老年餐、亲子餐等特色主题餐食，支持文艺演出、非遗体验、文创产品、老字号产品上列车，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的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丰富旅途体验，畅游一路风光。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铁集团的消息，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从6月11号开始，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

自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呢刷证乘车两种方式进站乘车。目前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呢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那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网站客户端季次订期票专区通勤差旅板块购买，折上折，亲子出游更实惠。

好的，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我们所刷新到的全部的资讯内容，稍后进入今天的话题环节，有话好说。接下来呢，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栀子花开》送给大家，一起来欣赏。

0: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1: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2: 老师告诉我们发

0: 谎不是好孩子。
1: 同一件事，不一样的观点。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7.8，欢迎收听《有话好说》。

节目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97.8 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说一说此时您的心情。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呢要分享到的是一些歌曲，就像此时我们所播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震岳的《再见》。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我的思念。轻快的旋律藏着最不舍的离别吧。又到了一年的毕业季，又到了与同窗好友挥手道别，奔赴下一场旅途的时候了。青春不散场，再见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愿我们的前路璀璨，后会有期。那么朋友们，有没有那么一首歌能够代表你毕业的心情呢？那么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选择一首歌送给自己的那段曾经的青春岁月，送给自己，也送给那个故人。那么今天孟然给大家呢选择的歌曲当中呢，可以说有充满着友情的歌曲，也有呢你在大学期间那一段回忆起来依旧甜蜜的爱情的歌曲。

0: 心。
1: 看到呢，好多朋友都在说，最近呢单曲循环这样的一首《再见》，明天我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和你，离别从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吧。感恩相遇，不负遇见。我们来关注一下直播间，有朋友说讲不出再见，谭校长的是吗？你想点播这首歌？是的，朋友们，再见是遗憾，也是成长。记住笑脸，珍藏思念，好好的告别，勇敢的前行。有些再见是再也不见，有些再见是来日方长。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呢，我们直播间有朋友说，昨天节目过后呢，我就跟我的老师这个各科老师呢取得了联系哈，然后呢他说有时间的时候去拜访了一下。昨天过后呢，很多朋友听完我们的节目过后呢，都和自己的老师呢取得了联系。是的，又到了一年毕业季，这份共情大家是可以感同身受的。花开花落，花依旧说，昨天呢我给我的老师呢也打电话了，暖宝宝说还好哈，我和老师呢都是同城，如果跨区的话还真不行哈。你们可以约定啊，昨天呢我跟我的老师呢联系了之后，我们老师说，他说我们可以去创造条件去见面的。

然后我告诉他说，是的，欢迎来到昌黎啊，我在昌黎欢迎您的到来。好的，此时我们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讲不出再见》，是来自于呢谭咏麟的一首歌，是直播间的朋友暖宝宝呢所点播的。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相聚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太多的情愫难以言说。接下来呢，我们把这样的一份一首歌曲，带着大家的一份真情实感，送给直播间所有的朋友。那离别之际，言语苍白，唯有歌声寄情。那么就是这样的一首说不出再见，可以说，让表达了更多人的这个心里边的那份情愫。因为很多的再见，真的是再也不见。

好的，朋友们，旋律一响，全是青春，放心去飞。有人说来自于小虎队啊，那么，稍后把歌曲送给你。此时我们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于吴奇隆的一首《祝你一路顺风》。祝你一路顺风，当你的亲爱的朋友，祝你一路顺风。

0: 是的，深深的祝福你，最亲爱的朋友，祝你一路顺风，前程似锦，放心去飞吧，勇敢的去追，追一切我们未完成的梦，放心去飞，勇敢的挥别，说好了，这一次不掉眼泪。
1: 是走到这一天，要奔向各自的世界。
0: 是的，每一首歌的旋律的响起都是纪念，是伤感，是热烈，当然也是祝福，让我们一起把青春再回忆一遍。朋友，那今天呢，孟然为大家准备的都是那样的一首歌，那首能够代表你毕业心情的歌。这首歌唱出了我们的青春，这首歌唱出了我们的那段青春岁月。这首歌我替你送给你的友人，也送给你的那段青春。

0: 又到了一年的毕业季，又到了与同窗好友挥手道别的时候，奔赴下一场的旅程。我们在离开校园之前，总会和自己最亲密的那些人去好好的道个别吧。这些人当中就有那么一个人，我们每天都相见，我们大多数时间都在一起，那就是我们的同桌。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朋友们，这首来自于老狼的《同桌的你》，大家有没有印象？上学的你的那个同桌是谁？谁在帮你，在你睡觉的时候帮你打掩护？谁在帮你打水？谁在帮你梳小辫儿？谁在和你看着同一张试卷？是的，那就是同桌的你。
1: 喜欢和我在一起，
0: 又是一年毕业季，怎么能够忘掉那个同桌的你呢？又是一年毕业季，必须把这首《同桌的你》送给那个同桌的你。花开花落花依旧说同桌的你，是的，暖宝宝说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会把同桌的你跟童年这两首歌的作者搞混，其实这是两个人的作品哈。是的。

0: 朋友，我永远祝福你。张学友的这首《祝福》在节目最后我们要送给大家吧。伤离别，离别虽然在眼前，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若有缘，有缘就能期待明天，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
1: 不要说一切尽在不言中，这一刻为自己。
0: 好的，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上一声再见了。那么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我们会把更好听的歌同样送给大家。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是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3: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上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我是王莹，乐随心动与你准时相约，用音乐连接你我，用旋律诠释生活。那接下来的时光精选好歌为你奉上，不要走开。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呢，有两种方式，可以登录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呢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参与。说到金志文呢，是1982年7月份生于吉林市的，他呢毕业于吉林的艺术学院，中国内地实力唱将、音乐制作人，以高亢的嗓音、深情的曲风、全能创作著称。那么在2002年至2011年呢，他北漂幕后编曲写歌，曾经呢为多名的歌手制作。在2006年的时候 ，One World One Dream 获得了奥运歌曲的金奖，发行了《兄弟小文》《爱比不爱更寂寞》《图门江一号》三张专辑。那么说到他的代表作呢，比如说，像我们大家熟悉的《左眼皮跳跳》《难以启齿的柔弱》。在2012年的时候呢，他参加了《中国好声音》第一季，凭借着《为爱痴狂》出圈，获得了杨坤组的冠军，全国的第四名，签约了恒大音乐。那么在2013年呢，他发表了专辑《梦想家》，获得了华语榜中榜最佳新晋音乐制作人，中国音超夺冠，封为了音超的歌王。2015年为电影《夏洛特烦恼》唱同名的主题曲，获得了年度至美原声奖。今年呢持续发歌，综艺常驻，2025年登央视春晚表演，妥妥的。说到他的代表作品，比如说像夏洛特烦恼、远走高飞、肩上蝶、流着泪说分手，还有为爱痴狂等等。像他的专辑的代表作呢，比如说像兄弟小文、爱比不爱更寂寞，还有梦想家。那么说到金志文的音乐风格呀，核心的主打呢是都市抒情流行，这是他最出圈的风格，嗓音细腻，而且呢非常的有颗粒感，情感的爆发力呢也非常的强，旋律走心，歌词贴近普通人的爱情和生活，苦情、治愈、伤感比较居多，共情度呢也是非常高的。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金志文带来的《难以启齿的柔弱》，一同来听。

那说到金志文的音乐风格，刚刚提到了核心主打都市抒情、流行风。那么同时呢，他的音乐风格还带有轻摇滚加力量派的唱腔，音色高亢有穿透力，编曲呢带着摇滚的张力，副歌呢爆发力也非常强。他呢擅长大气燃向、励志的曲风，舞台的感染力呢也非常的足。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他的代表作之一。那么这首歌曲也是网络剧《北京女子图鉴》当中的插曲，名字叫做《远走高飞》，一同来听。

OK， 一首非常动听的旋律，来自金志文的《远走高飞》，也希望各位能够喜欢。那么说到金志文的音乐风格，刚刚提到了都市抒情流行风，同时呢带一些轻摇滚加力量派的唱腔，同时呢他还拥有深情叙事风，他呢擅长影视剧电影的主题曲，叙事感非常强，氛围感拉满，旋律呢悠扬绵长，适配剧情情绪，温柔的有催泪。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金志文为电影《夏洛特烦恼》演唱的同名主题曲《夏洛特烦恼》，一同来听。

北京时间上午的10:1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收听由王莹为您主持的《月随心动》节目。那么，特别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呢，可以登录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大家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音码 WY037，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同样也是金志文的代表作之一，名字叫做《左眼皮跳跳》。那么这首歌曲呢，曲风质朴温暖，接地气，带淡淡的烟火气，旋律简单好记，朗朗上口，轻松治愈，适合日常的传唱。一同来听这首电视剧《张小五的春天》的片尾曲《左眼皮跳跳》。

那说到金志文呢，他曾经也获得过很多的这个奖项，也为一些这个大场面呢创作过自己的歌曲，比如说在2006年的时候呢，奥运歌曲征集的金奖 One World One Dream， 2012年中国好声音杨坤总的冠军全国四强，2013年获得了中国英超英超歌王华语榜中榜最佳新晋制作人奖，2015年金票根年度至美原声奖夏洛特烦恼。那么他本身呢是编曲制作人出身，作品编曲非常精致，层次丰富，混音和乐器编排细腻，既有通俗的传唱度，又有专业的制作的质感，整体概括起来呢，它是深情走心的都市抒情为主，兼具摇滚爆发力加影视叙事感，通俗耐听，传唱度高，嗓音的辨识度呢也是非常强的。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一首合唱的歌曲，来自金志文和汤小菲共同合唱的一首《肩上叠》，一同来听。

0: 哇塞，嘻哈风、牛仔风、欧美风、职业风，
1: 我看你是疯掉了。
0: 没错，我为音乐而疯狂，跳跃的旋律，舞动的音符，伴随着一份来自星空的问候。
1: 同样的律动，不同的风格，传递真情，感受温馨。
0: 音乐点不停。
2: 北京时间上午的10:2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收听正在直播的《乐随心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上午的10:00到11:00。那么现在又到了点歌送祝福的时间了。如果你想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来表达祝福，送给亲人、朋友、同学、同事、恋人的话，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么参与节目的方法呢很简单，可以登录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大家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不但可以看到我的庐山真面目，还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我们来关注视频号直播间啊，唱片收藏家是我们节目的忠实老听友，他说今天想点播一首孙燕姿演唱的《我的爱》。那说到孙燕姿呢，是一位来自新加坡的知名女歌手，她的音乐风格非常的多变，涵盖了流行、摇滚、R&B、舞曲、民谣、古风等多种风格。她的情歌呢深情动人，比如说像开始懂了、我怀念的等等。摇滚歌曲呢充满个性，像第一天、王子面等。 R&B 的歌曲呢节奏感强，比如说直来直往。舞曲节奏明快，像绿光等等。民谣歌曲呢质朴感人，比如说像天黑黑、一样的夏天等等。古风的歌曲呢非常的富有诗意，如眼泪成诗等等。此外呢他的音乐还融入了一些新的元素，不断的突破自我。下面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孙燕姿为我们带来的这首《我的爱》，一同来听。

0: 美如一幅画，佳人请笑纳。
1: 一首非常动听的旋律哈，不同的歌曲啊，同一首歌曲不同的歌手演唱的会别有一番风味。那我们继续来关注抖音直播间，业余生凡也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了，他说呢，今天想点播一首邓紫棋演唱的《冰河时代》。说到这首歌曲的核心啊，是用冰河这个极具画面感的比喻，讲透了一段爱情从滚烫到彻底冷却的全过程。那歌名里的冰河时代呢，不是真的地质时期，而是指曾经热烈的感情，在一次次的沉默、隔阂、互相推开之后，彻底冻住的状态。两个人从无话不说变成相对无言。

连靠近都觉得刺骨的冷。那歌曲里边呢，没有歇斯底里的哭闹，而是满是清醒的悲伤，既怀念当初掏心掏肺的炽热的过往，又要面对眼前已经捂不热的关系。哪怕心里还留着期待，也清楚地知道这段感情已经走到了无力回天的地步。那这首歌曲戳中了普通人的共鸣点，不只是爱情，这首歌也能够对应到所有慢慢变冷的关系，不管呢是朋友、亲人、曾经亲密的人，慢慢变得疏远，无话可说，那种无助又遗憾的感觉，都被这个比喻精准地戳中了。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欣赏邓紫棋带来的这首《冰河时代》。

好的，我们来关注抖音直播间。严冬盲人推拿也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他说今天想点播一首吴克群演唱的《老子说》。那这首歌曲呢，是吴克群的一首国风流行歌，核心呢是把春秋时期老子的道家哲学用年轻人听得懂的大白话唱出来，把老祖宗的处世智慧变成了接地气的生活指南。那整首歌曲没有照搬道德经里晦涩的古文，而是挑了最核心的几个点，比如上善若水，顺其自然，别钻牛角尖，把这些道理呢揉进了当代人的日常烦恼里，内卷焦虑和别人攀比，听完呢会觉得原来老祖宗早就给过我们答案了。

0: 那这首歌曲的本质呢，是在劝大家不用逼着自己啊，事事争第一，不用被外界的标准绑住，像水一样柔软，顺着本心走，反而呢能够过得更通透、更舒服。它打破了大家对国学老古董的刻板印象，原来几千年前的哲学放到现在的职场、校园里照样能用，让年轻人觉得呀，原来老祖宗的道理这么好懂，这么好用。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这首吴克群带来的《老子说》。
1: 任法地

0: 说，要不然换你说，你不懂老子说，世界在老子手中，全都老子说。
1: 好的，非常动听的一首旋律。那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由王莹为你主持的《乐随心动》节目，继续来关注视频号直播间。一位叫做山东小伙子的朋友是第一次来到我抖音直播间，他说今天想点播一首蔡秋凤演唱的《金包银》。那这首歌啊是经典的闽南语歌曲，核心呢是用最接地气的市井视角，唱出了底层小人物的辛酸不甘和自我宽慰，是一首刻着闽南地区烟火气的凡人悲歌。歌名《金包银》啊，本来呢是闽南特色的小吃，外面呢一层酥脆的金箔面皮儿，那么内里呢裹着软绵的银白米糕，刚好呢对应歌里的主角。他把自己伪装成光鲜体面的样子，内里呢却藏着一肚子没人懂的苦，是典型的打肿脸充胖子的小人物。那歌里呢没有空泛的抱怨，全是最真实的生活无奈。别人的性命是镶金又包银，我的性命呢是像垃圾，直白地唱出了普通人面对命运不公、阶层差距的无力感。

没有任何修饰，直白到让人鼻酸。它不只呢是卖惨，最后藏着闽南人特有的爱拼才会赢的底色，哪怕日子再难，哪怕被人看不起，还是咬着牙撑着体面，硬着头皮往前走，把苦都咽在自己肚子里。说到这首歌曲啊，几乎呢在闽南地区人人都会唱，很多人在外打拼的人一听呢就会产生共鸣。那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有没有这样的感想感受呢？一同来听蔡秋凤带来的这首《金包银》。

我们继续来关注抖音直播间直面人生，朋友说想点播一首多想在你身边，节目最后送上这首动听的旋律，伴随着这首动听的歌曲，今天的节目也已经接近尾声了。主持人王莹感谢大家的陪伴守候收听和参与，祝愿大家以下时间拥有好心情，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0: 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今天的第一条成语啊，叫帅马以骑，出自三国志。三国志魏书里边有个杜鸡传，就是曹操手下有个县令叫杜鸡，为官清正，两袖清风，可以说是爱民如子。这个杜鸡在这个县令的位子上，平常要把积累的那些个案卷都拿过来，他亲自审阅。所谓的一些案卷，就是监狱里边在押的人犯，他都要详细审看。他认为哪个案子里边有出入的，马上把这个卷就调出来，把人提上来，他就重新审问，问出原因来，这里边要有冤情就把他放了。尤其是有一回呀，他发现有一个拦路抢劫犯，把这个拦路抢劫犯找了之后一问，说你为什么抢劫，这个人就说了，他因为我家里边贫穷啊，我就一个老娘，我老娘有了病了，老娘有了病之后我没钱给我娘看病，我得想法找钱去，怎么找钱呢，弟弟没辙了，我就抢劫。我在这树林那边上看见有一个阔商走这儿了，我出去一咋呼，他把钱给了我了，我就把他劫了。可万万没有想到啊，这个富商的他认出我来了，把我记住了，后来到衙门里边一告发，就把我给逮来了，就这么回事。现在我逮来了，我娘啊还不知怎么样呢。他一说这句话，这杜鸡一听说好吧，先把他押下去，先把他押到监狱里了。然后杜鸡派衙门里边的衙役到这个人的家里边去走访，一走访果然家里边有个老娘，眼瞅着没钱医治就要死了。杜鸡看到这样，然后把这个人又提出来了，当面对他进行教育。杜鸡说，你这个人呢，看来还是个孝子，孝子人人可敬啊，但是你这个事儿办得不对，不能为了孝敬你的母亲你去劫道去，劫道是犯法的，但是呢念你是一个孝子，所以我今天把你放了，放了是放了，可再不许做这种违法的事情。哎呦，这个罪犯一听跪在地下蹦蹦蹦直磕头。杜鸡就说了，你母亲呢现在那个病危了，你快点回去给她看病。说到这儿，这杜鸡给拿出2两银子来交给他了，记住了，好好的做点正经营生，将养你的老母。所以这个人磕完了头走了，放了。所以杜鸡这件事情办完之后，在整个县城里边大家伙都传为美谈。杜鸡这个人呢，不光说他尊敬孝子，他本

身也是孝子，他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是靠养母把他拉着长大成人的。后来他的养母有病死了，养母这一死呢，杜基亲自到灵前披麻戴孝，最后呢给这养母送葬，由城里到墓地有很长一段路程，他亲自跟着往外送。由于他是个清官，说办这个丧事呢从简，只有邻居几个人，再就是雇的抬棺材的往这儿走。可没想到走到半道上碰见一伙强盗，哎呦，走到半道上一伙强盗从半道杀出来，一家伙这抬棺材的吓得把棺材也撂地下了，四散逃跑了，几个邻居也胆小都没了。杜基呢自个儿一个人站在这儿，一身正气，大义凛然。杜基瞅着这伙强盗说，你们在干什么啊？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本县的县令，我叫杜基。你们好大胆子，劫到县令的身上来了，哪个过来啊？我把你们都抓起来。这杜基一说这句话，这几个强盗谁也不敢往前去了，全愣在那儿了，瞅着他。嘿，这就杜基，对呀，这就是把那谁谁谁给放的那位吗？是啊，撤。这伙强盗呜家伙撤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杜基是好官，是个清官，没想到这清官出殡那么简单，把强盗都给感动了。哎，所以就这么样，杜基又把那些人给招呼回来，把他的母亲给埋了。后来曹操对杜基为官非常称颂，树立杜基，跟手底下很多官员讲谈杜基。说这个讲谈杜基呢，就是率马以骑这条成语的出自。曹操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曹操说率马以骑，就是说一群马要有一个领头的马，这个骑呢就是好马为骑，说我要找一个非常好的马领头，让你们大家都向他学，就像我们现在树立一个先进人物，让后进者或者中流者向着先进的学习，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就是率马以骑这条成语的出处。接下来呢给您讲这第二条成语，叫投媚而喜，出自左传。说的是在楚庄王的时候，他手底下有一个叫申州的人。这天呢楚庄王派申州出使齐国，为什么出使齐国？跟齐国有些交往，但是为了取近路让他走宋国，从宋国横穿过去。这申州就说了，说要走宋国的话，那咱得跟人打个招呼啊。楚庄王大国的国君呢，楚庄王说，哎，用不着，宋国干嘛跟他打招呼？申州说，您不知道啊，当初的时候这宋国的国君呢对我这个人呢有点成见，哎，我怕在那儿路过被他们把我抓住把我杀了。楚庄王一听，他敢，你是楚国的使臣，他敢杀你，他也敢杀你，我就把他杀了。好吧，这申州一看只好如此了。申州预感到形势不妙，临走之前把儿子领来跟楚庄王见见，那个意思好像托孤的意思。后来申州就去了。申州一路经这个宋国的时候，果然为宋国的将军把他给逮住了。逮住一问，说你要从我这借路，为什么不向我们宋国打招呼？这申州说了，我们的庄王说了，用不着跟你打招呼。这宋国的将军跟宋国的国王一讲，这宋国国王说怎么办呢？宋国的将军说，怎么办？杀他，他从咱们这路过不跟咱们打招呼。您知道他怎么想的吗？他就把咱们宋国当成他们楚国的一个所属县城了，就等于我们宋国亡了国了。这宋王一听，对，那我们应该把他杀了。对，怎么也是亡国了，把他杀了，他楚国要兴兵把咱们打亡了也是亡，现在他认为我们也亡了，就把他杀了，看能怎么着。结果把申州给杀了。当这个消息一传到楚庄王的跟前的时候，楚庄王

那就是头没根起，就是把袖子啪一甩，站起来往外就走，干嘛？要派兵。据说楚国王往外走的时候，这鞋都没提上，走到外头再把鞋提上，走到大街上，后边人再追上来，把这车子赶过来，说您快上车，上了车到教军场点兵发送，要给申州报仇。据说这一仗啊还没打赢，没把宋国给灭了，最后楚庄王又回来了，他这条成语留下来了，头昧而起，就是非常愤怒的一甩袖子站起来了，形容振作奋发的神情，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今天说那条成语呢，先给您说一条互献为川。这条成语呢出自书法要录，互献为川，他说的是南北朝时期有一个名僧，这和尚叫智勇，这个智勇和尚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后代，王羲之被称为书圣啊，书法一绝，至今人们一提起王羲之都得说书法界的首位。这个智勇呢，由于是王羲之的后代，说也写得一笔好书法。智勇和尚苦练书法，一练三十年，这三十年天天写，天天练，练到什么程度咱不用说了，人们说他就练废的那个笔就往旁边一扔，就有几大瓮，最后把这个废笔弄一个坟地埋起来了，叫退笔冢。这可以说练书法就练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话又说回来，这智勇的书法当时是天下一绝，智勇写的千字文到现在新华书店我们还都可以看到。当时他写这千字文啊，他一共写了八百份，给每个寺院里边的这个和尚一人一份，一个寺院一份，一个寺院一份。当时这个寺院也很多，全国就都知道智勇和尚字写得好。智勇呢在浙江永新寺，由于他这个千字文的散发，使得全国无处不知智勇，向他求字的人可就多了，都跑着来找智勇求字。智勇呢是个出家人，善念为本，有求者必应，谁来求都给写。所以他待的这个禅房啊，天天这人就都来了。原来这永新寺香火不是太旺盛，智勇一住到这之后，好嘛，这成庙会了，天天求字的，人家写字到屋里边你等着，人家那没写完你得在外边等着。说智勇居住的这个禅室它有个门槛啊，就叫户县的，底下那门槛，这门槛比较高，在外边等着写字的人站着排，有的那个脚蹬着这门槛，有的呢往里走的时候这个脚不留神踢得慢呐、啊，踢得矮，蹬踢到门槛上了，踢长喽，愣把这个门槛上面给踩下去一块，底下给踢透了，所以叫户县为川。您说得有多少人啊？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的来历，户县为川。这条成语呢就说很多人都要往家里来，把门槛子都给踩平了，就用现在这句俗话可以解释这句成语。接下来这条成语呢给您说一个侯门如海。侯门如海也有说侯门似海，这条成语出自云溪有义，说的是唐朝有一个读书人，这个人姓崔，叫崔娇。崔娇这个人呢读书想求取功名，但是由于家境贫寒，父母早亡，最后没有读书立足的地方，到他姑母家里来了。到他姑母家里边一读书啊，他这姑母家里边有一个丫鬟，这个丫鬟长得是非常的漂亮，这个崔娇跟他一接触，两个人一谈话，又感觉到他非常的聪慧，聪慧就是聪明而贤惠，不但说他非常的聪慧，这丫鬟还非常的温柔，不但说性格温柔，

而且音韵动听。所谓音韵动听啊，他会唱歌，有条好嗓子。闲着没事儿，这崔娇就让他给唱两首歌，就当时的那流行歌曲他全会唱。说当时都流行什么歌曲，这我也不知道，反正是当时肯定他有流行的歌曲啊。他那么一唱，崔娇在那儿摇头晃脑的听着，听完之后大有一种绕梁三日之感。由于这种的接触，日子一长了呢，崔娇跟这个丫鬟两个人之间就产生了感情了。那么由于产生了感情了，就往前又近身了一步，就成了爱情了。那封建社会男女之间这个爱情的是绝对保密的。

0: 事情，但是他姑母家里边生活比较拮据，他的姑母想的是让他这侄子能够好好的念书，求取功名，为了供他侄子念书，最后没经他侄子同意，他把这丫鬟给卖了。卖给谁了？卖给一个官宦人家。发现丫鬟没了之后，崔巧就问他姑母说，那谁他哪儿去了？他姑母说，我把他卖了。说卖给谁了？说卖给谁哪个大官家里头了。崔娇当时就感觉如失魂落魄，直到转过年来清明节，人们都上坟茶柳，出外踏青，这崔娇呢也是想散散心，结果也到了郊外，他忽然看见远处车马行人一帮人过来了。崔娇驻足观瞧的时候，发现就在这一支队伍里边有那丫鬟。崔娇当时心想，没想到在这儿跟他有一见之缘。后来人们都下了车了，有的去上坟去，有的去观景去。那么这个丫鬟呢，下车之后往前走了没几步，无意中也发现了崔娇。可是这个丫鬟身后跟着很多的公子王孙呐，好不容易这些公子王孙们上别地方去了，这丫鬟驻足在一棵大树之下，回头看了看崔娇。崔娇一瞅这个丫鬟，丫鬟再一看崔娇，四目相望，情意绵绵呐。崔娇在目光里边千言万语都往外吐露，但是一句也没说，只能是一种感悟。此时刻两个人可以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而这丫鬟瞅着崔娇呢，她眼睛已经含了泪了，崔娇眼里边也含了泪了，丫鬟这个泪可就流下来了，掏出罗帕，她擦了擦这个泪水。丫鬟想要找机会过来跟崔娇两个人要谈谈离别后的这番思念之情，但是当他刚要往这儿来的时候，那些公子王孙们在外边转了一圈又过来了，没有忘了他，快点走，快走，咱们那边瞧瞧。丫鬟不得不离开这里。崔娇此时刻心中大有一种失落之感，眼瞅着那丫鬟随着那些公子王孙们最后走了，于是崔娇也回到自己的家中。回到自己家中能睡得着觉吗？郊外和丫鬟相见那一幕在脑海中萦绎，晚上睡不着觉，起来提起笔来写了四句诗：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湿罗巾，一入侯门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
1: 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今天先给您说这条成语啊，叫软囊羞涩，出自《孕妇群玉》这本书里头，说的是在东晋时候有个叫阮福的人，他当官啊当到了侍中，皇上又加封他南安县侯。这个阮福虽然是这样，但是他为人跟那个晋朝那个时候的一些官员不一样。那个时候在这个晋朝统治下的这些官员们非常腐败，阮福眼里边所看到的这些官员与官员之间啊，什么阿谀奉承、吹吹捧捧、下级捧上级、喝酒拉关系、送礼成规矩、人人为自己，就是这样。所以阮福自己跟他们不入流，他自个儿不入流，但是这个心里边有一种压抑感呐，怎么办呢？有的时候自己就在屋里边排除自己的胸中郁闷，自个儿喝酒，有时候高兴喊两嗓子：“天哪，这是什么世道！”日子长了，他的手下人呢就说了：“说我们这位阮侍中，这侍中是他的官名啊，我们这位阮侍中啊，精神多少有点病。”所以他要一喝酒插上门的时候，谁也不敢过来打搅。这个阮福还有一个特点，闲着没事呢要深入民间，他要了解老百姓的疾苦。有一回这个阮福穿着一件破旧的老百姓的衣服，这肩膀头啊、胳膊肘啊故意的补上两块补丁，他看见那个贫穷人民就都穿这样衣裳，他也穿这样衣裳，这儿呢挎一兜子布兜子，这兜子里边装了一文钱，就这模样背着这兜子，穿着带补丁的衣裳，这阮福逛那个会稽山去了。这个地方是个热闹场地呀，很多人都到这儿来游玩，可是有很多人就关注这个人了，一看阮福穿的带补丁的衣裳，一瞧这是个穷人，背那个布兜子很瘪，里边什么也没有，这里边就有些阔佬啊。有一个人看着阮福这个寒酸相就觉得很有意思，心想就这人啊背这个瘪瘪兜子还跑这逛来，这人就过来了：“哎，我说哥们儿，你这背的什么呀？”阮福呢看看他：“我背的兜子，不认得这是兜子吗？啊，你这兜子装的什么呀？里头里边装的钱呢？装的钱？您那兜子里边还有钱？怎么着，你不信呐？啊，我掏给你看看。”说着话，这个阮福一伸手从那兜子里边摸了半天，在那个角上把这一文钱就掏出来了。瞧见没有，这不是钱吗？就一文钱也在里边装着。对呀，一文钱，这兜子它也就配值一文钱。我告诉你呀，原来我这兜子我是一文钱没放，就背着空兜子出来的，但是我这兜子呢它就老从肩膀上往下出溜，后来我就明白了，这个穷兜子它喜欢钱，你不给它搁上钱呢，哎，他自个儿就觉得难受，所以呢我就给他高了一文钱。你可别说，装上一文钱之后，哎，这兜子一背他就不往下出溜了。您懂得这什么吗？这什么呀？就这兜子势利眼，就见钱，哎，给他点钱他就好了。这世上很多人都这样。其实这个阮福这几句话是给这位念叨着听的，这位一听这脸上当时就变模样了。是啊，好好好好，对不对？您说是不是？是啊，是是是。这位一转身走了。所以软囊羞涩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其实说的是阮福背的那个布兜子钱太少令人羞涩，后来这条成语别人引用它就说我现在啊兜里没钱，没多少钱，就叫软囊羞涩。
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呢出自《后汉书》，叫仰人鼻息。《后汉书》里边有一个袁绍传，袁绍当时在后汉时期是大家都熟悉的这么一个人。袁绍起兵征伐董卓，一路上大军所到之处是势如破竹，打着打着就快到了冀州了。董卓手下这个冀州刺史叫韩馥，韩馥一听说袁绍的人马快要来了，马上把自己手下的一位属将叫耿武，把耿武找来了。韩馥问耿武说，现在袁绍的人马要来了，咱们俩怎么办？你有什么高见？耿武一听这主将问我，我是属将啊，这我就得听您的先，您有什么打算？耿武说，那您想怎么办呢？韩馥说，我就跟你把话说透了吧，根据袁绍兵多将广，来势凶猛，这一路上据我们所知的情况势如破竹，到在我们冀州城下的时候，根据我们冀州城的这些个守军这个人数，我们这个力量，我觉得守城很艰难，倒不如啊，我们把这个冀州城就陷了得了。耿武一听，哦，您这么想的，将军，我觉得您倒不必这么想。为什么？将军，您知道吗？袁绍这个人，我早有耳闻，这个人在性格上有个很大的缺点，

什么缺点？这个人就是心无主见，仰人鼻息，就是说他这个人呢没准主意，干什么事儿啊都瞅人家的眼色，该怎么办他就随着人家去办，是这么一个人。别看他来势凶猛，他人马队伍一路上虽然是势如破竹，眼看到咱们冀州城下了，但是你想没想，从他起兵地点到咱这个地方，这个路是非常长的，路这么一长，他人马众多，后继补给就来不及。到咱们冀州城下，咱们这要是组织兵力坚守这个城，拖他的时间，这补给一没有到，像婴儿一样断奶了，没有奶吃了，他还活得了吗？不打自死啊！如果他这个补给的粮食到不了，军心涣散。借这功夫，我们开个城门，来一个突袭，保证就能把他给打败了。应该如何？韩馥一听，你说的这话可也有点道理啊。我们要是让全城的人都在这守城，啊，对呀，好吧，你先回去吧。容我思之。耿武回去了，这韩馥怎么思之啊？他想了半天，还是觉得这个冀州守不住。最后啊，等袁绍人马一来的时候，他投降了，还是投降了。所以这条成语“仰人鼻息”就这么留下了。“仰人鼻息”的意思就是看人家眼色行事。现在有很多人用这条成语呢，就是说寄人篱下。看人的脸色行事，就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这回咱们说是三条成语一个故事：两虎相斗、负荆请罪、文景之交。这三条成语都是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秦王让赵国的国王到渑池相会，秦王要借着渑池会给赵王点颜色看看，但是赵国的这些大臣廉颇、蔺相如，当时蔺相如是上大夫，他们两个人已经预料到秦王此会来者不善，临走的时候安排好了老将廉颇带着部队迎接赵王，同时也想到了有可能此一去有去无回。赵王当时跟廉颇就说了，说你守住赵国的边界，如果说我们30天要不回来，那你就立太子为君，说明啊我们就回不来了，就死在了渑池那个地方。所以廉颇领了赵王的这个旨意，在这等候着迎接他。赵王和蔺相如带着随从人役护卫队伍到了渑池，这秦王摆出了一副居高傲下的样子，因为他是大国的国君呐，对赵王从言语之间颇有讥讽。这个酒啊，喝到一定时候了，秦王就说了，说久闻赵国的国君深知音律啊，啊，善鼓琴瑟，不妨在此弹奏一曲以助酒兴。就是说听说你懂音乐，会弹琴鼓瑟，就是在这弹一曲给我们助助兴。旁边有人就把这瑟拿过来了，放到赵王的跟前了，让你给弹一曲。赵国的国君呢没办法，他知道啊秦王人马多，秦国的势力大，在这种情况下他处于弱势，只得勉强为之。这个赵国的国君于是就弹奏了一曲，这一曲弹完之后啊，秦王旁边感情早有准备，有他国中的一个御史拿着个册子提着笔当着面就记下来了，某年某月某日在渑池地秦赵相会，赵王为秦王鼓瑟，还记载在历史上了。他一写这个东西，上大夫蔺相如在旁边看见了，蔺相如知道这是当着面污蔑我们的国君。

所以蔺相如当时就拿起来一个釜，就是瓦做的那么一个罐子，这个东西敲击发出一种声音，是一种打击乐，古代用的这种东西。蔺相如提着这个东西就来到了秦王的面前，蔺相如就跟这秦王说了：大王，我国国王为您鼓瑟，我想请秦王来击否，如何？这秦王一看，让我敲那玩意儿，我不能敲那玩意儿，我一敲那个，我跟这赵王这不就一样了吗？秦王当时看了看，孤王不会。蔺相如说：大王，如若不会，敲击两下可以。说你打两下还不会吗？秦王一听，孤王不屑做此事。他说到这儿的时候，这蔺相如当时这脸色就沉下来了。蔺相如这是在维护他赵国的尊严。蔺相如提了这个否，说：大王，如若您不敲击，臣当以血见王。这秦王一愣的时候，旁边两旁边的这些卫士把这宝剑都拉出来了。秦王对着蔺相如还真有点心里边发怵。秦王马上一摆手，两相退下。秦王心想，我就敲两下又能如何呢？于是蔺相如走到跟前，秦王就拿起那棍儿来，就击那个否，梆梆梆就敲那么几下。蔺相如转身把这否撂在地下，把他那个御史官叫过来了，请记上，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否。这官看了看秦王，秦王就明白蔺相如那意思了。秦王说：记之记之，告诉他写上。这个御史就这样也给写上了。写上之后，这秦王没再敢对赵王有什么轻慢之举。为什么？他心里在犯合计，说这个蔺相如在渑池会上对我如此强横，是不是赵国的国君在军事上有什么部署啊？我不能轻举妄动。就这样，赵国的国君结果完完整整的参加完了渑池会回来了。赵国的国君对蔺相如在渑池会上的表现，从内心里边深为感激，觉得蔺相如在渑池会上维护了赵国的尊严。回来之后，把蔺相如由上大夫晋为上卿，晋为上卿啊，就相当于宰相。这么一来，蔺相如这个职位可就高了。蔺相如这职位一上来，就比廉颇还高了。廉颇心里不服，廉颇心想，我得找机会，我侮辱侮辱这蔺相如。于是上朝纲的时候，廉颇站在这个路上等着蔺相如。蔺相如知道廉颇要找寻他，蔺相如回府了，托病不上朝。廉颇就说了，上朝的时候我在这等着他，他不敢碰我。他一说这个话，蔺相如手底下有很多门客，这些门客们就觉得蔺相如你太窝囊了，怎么着让廉颇把你吓得那样，不行你奏给赵王啊。所以这门客们跟蔺相如说，说您既然是这么软弱的话，那我们可就走了，我们跟您在这丢不起这人。蔺相如说，诸位，在渑池会上我上不惧秦王，难道说我怕廉颇吗？是啊，门客们说，既然是你不怕廉颇，那你为什么吓得这样啊，托病不敢上朝啊？哎，蔺相如说，你们不知道啊，秦王不敢打赵国，就因为赵国文有我蔺相如，武有老将廉颇，我们就好像两只老虎，如果两虎相斗，其结果是俱都伤害了。我们两虎不能在这相斗，由这点来讲，我先为国籍而后再想私仇，就是我先为国家着想。所以有的人就把这个事情带到廉颇那儿了，跟廉颇一说，

0: 廉颇一听，深悔自己的行为，于是廉颇就把上衣脱掉，光着膀子，背着一条荆杖，就那荆条啊，可以打人那种东西，身背着荆杖，奔着蔺相如的府里来了。干嘛？他要负荆请罪，背着荆条让蔺相如打的，就这意思。所以廉颇来到蔺相如的府里边，蔺相如一听说廉颇来了，迎到门外。当倒在大堂之上的时候，两个人倾诉心怀，于是成为刎颈之交。所以这个故事里边就这三条成语，一个是两虎相斗，蔺相如说的，说两虎相斗，两者必然都得伤害，两个强者是不能在一起斗的。再一个负荆请罪，就是有了错误任凭对方来发落。那么刎颈之交啊，就是能抹脖子谁替谁死都可以，就成为生死的交情。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今天这第一条成语叫肉食者鄙，出自爱子杂说，这本书是苏轼写的这么一本书，实际上并没有爱子这个人，这个爱子就等于是他塑造的这么一个艺术典型，什么事情啊都用爱子来说。总而言之，这本书呢是一本寓言故事，针砭时弊，讽刺当朝，用意在此。说这个爱子杂说里边就有这么一条寓言故事，就是肉食者鄙。说这个爱子啊，这个人他有个邻居，邻居住的这两个人呢，其实呢算是走得很近，好朋友，咱就说邻居甲和邻居乙吧。说这两个人有一天呢在一块就议论了，说你说咱们俩哈，咱们俩这么贫穷，跟人家那些个有地位的人，是当官的有钱的，跟人家比咱俩不行，你说这是因为什么呢？其中有一个人就说了，说这你不知道啊，人家那些个人呐，当官的有钱的，人家是占了天气地气人气，上中下有三种气，所以人的命运好，所以人就那样。这个人一听说不对，我认为呀、啊，他们那些人呐、啊，你说有三气，那咱们也有啊，咱们也有天气地气人气呀、啊，为什么咱们就不能当官，咱们就不能致富呢？我认为是因为咱们不吃肉，咱这肉吃的太少了，那些个人整天肉山酒海，咱呢要吃肉的话一定会变得聪明起来。哎，你说的这话有道理，要不然咱们就试试。对呀、啊，咱们试试。我告诉你，最近我把去年一年存的这粮食刚卖喽，从现在开始我就用这钱买肉，咱俩天天吃，吃它俩月，看看效果怎么样，有变化没有。这位一听好吧，于是邻居甲就把自个儿的这个粮食钱拿出来了，跟这邻居乙两人就天天吃肉。哎呦，生活马上改善了，这吃肉两个人的精神面貌的确有变化，起码说胖了。俩月过去了，这二位一见面说咱们吃了俩月的肉了，现在咱们两个感觉感觉，我们两个有没有智慧啊？哎，这邻居乙就说了，我感觉我有智慧了。你呢？邻居甲说我也觉得好像聪明多了。这邻居甲就问这乙呀、啊，你说说你这个聪明都体现在哪儿啊？啊，得用实际情况证明我们变聪明了。这邻居乙就说了，我这个聪明啊，主要是对过去有些不太关注的事情我现在开始思考了，而且思考得很深刻。比如说我们走路，我就想我们走路为什么往前走呢？对呀，这是个大问题。你说为什么朝前走？那就是因为呀，我们这两个脚你看见没有，前面长后面短，后面只有一个

0: 脚后跟，不占地位，前面的长，而且往前走，我们眼睛也是往前长着。假如说我们这个脚要是长倒了，长的这块在后头，啊，脚后跟在前面，这样我们往前走，麻烦事就多了。是啊，怎么多了？一个是，要是有石头，先磕的是脚后跟，容易前趴；再有一个呢，后边要有人跟着你走，一不小心，当，他那个脚踩到你这脚上了。踩到你这脚上，你这脚抬不起来，你啪就来一大马趴。这个邻居乙说出这句话之后，这邻居甲一听，哎呀哎呀，你真是变聪明了，这么深奥的问题你居然给想出来了。嗯，为什么往前走，脚为什么前面长后边短，说得对，有道理。这邻居乙就问这甲了，你怎么样啊？甲说，我当然也聪明了，这肉能白吃吗？啊，是啊，你说说，你这个聪明体现在哪儿啊？
1: 我这个聪明体现呢，比你更深奥。主要我就研究这五官，对这个鼻子我进行了认真的研究。鼻子眼儿在这儿长着，是吧？这个鼻子必须得大头朝下，如果倒过来，要是大头朝上，要这么长着，那就坏了。下雨天，雨从上面往下一轮，就进鼻子眼了，进到鼻子眼里边就呛到这儿来了，那得多难受啊！啊，如果说你要给这个鼻子上面要弄一盖儿呢，你盖儿盖上能挡雨，但是不能喘气儿了，你一喘气儿它就憋得慌啊。另外这个盖儿你用什么盖儿啊？怎么能让它稳当在这待着？是吧？你用木头盖儿一走它掉了，它硬。你要用这棉盖，你得弄个绳在这拴上，这一拴着把眼还挡上了。所以这个鼻子大头朝下长的是太有道理了。邻居一听，一挑大拇哥，嘿，哥哥，您真大学问。爱子听了这二位的一番论断以后，爱子叹息了一声，心想这二位整天吃肉就吃到这么个水平，明白了如此这般的这样的道理，这太可笑了。这个肉食者鄙，那么这条成语呢，其实最早出自曹刿论战。曹刿论战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肉食者鄙，未能远谋。曹刿在讲述这个作战的军事理论里边讲到这么一句话，他所说的肉食者鄙，就是整天吃好的喝好的这些人，他们在智慧上未必就高明，在权谋上未必就出众，所以他们未能远谋，没有远见卓识。曹刿说这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换句话说吧，就像我们有句话讲的，就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所谓高贵者，就是吃肉食的，他整天花天酒地，吃好的喝好的，但是具体事情让他一做做不明白了。所以说这就是肉食者鄙，这就成语的出处。接着呢再跟您说一个成语，叫因噎废食。因噎废食呢出自吕氏春秋，就是说有那么一个人吃饭不小心嗝搂一下子噎死了，这一噎死了别人就知道了，说哟，说谁谁谁呀，他吃饭不小心给噎死了。是啊，吃饭能把人噎死啊。据说当地有个地方官听到这里，于是出自关怀百姓下了一道命令，说以后大家都不要吃饭了，因为吃饭容易被噎死。这命令一下开始，大家伙还都听，是咱们不吃饭了，省得噎死，不吃了。可是不吃就不吃了，日子一长了他饿得慌啊。很多老百姓包括这官员在内心里又都明白了，说要是怕噎死最后就得饿死。行了，与其这样倒不如冒险去噎死，咱就还得吃饭吧。于是他们大家又都开始吃饭了。 其实这是个寓言故事，这个寓言故事。

那他就是留下这么一条成语“因噎废食”，这意思因为一件小事儿而胆小了，就不敢办别的事儿了，就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0335509073。

0: 虾丸、贡丸、鱼丸、牛肉丸们一起排挤包子，包子很委屈。
1: 我怎么了？我的心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
0: 丸子们正义凛然地说：
2: 瞧瞧你的皮多厚呀，过度包装就是浪费铺张。
3: 简约包装不影响品味欣赏，节约资源适度简装。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

0: 1339-3838-115 1393-5896-53 1730-3359073
1: 今天先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啊叫日不暇己，出自汉书，说汉高祖刘邦啊文化并不太高，所以最初的时候他对这个儒生，就读书人呐、有文化的这些文人呐、他很看不起。现在打天下需要的是武将，真刀真枪，真杀实砍，这些个整天读书的什么孔孟之道啊，摇头晃脑，这些人没用。最有代表性的一件事就是刘邦带着队伍征咸阳的时候，走在半路上有人向他推荐，说这个地方有一个狂儒，可以给他当谋士，叫利益基。之所以被称作狂儒，就是爱喝酒，经常喝醉了之后口出狂言，以为天下人等论才华论谋略谁都不及他。刘邦别的没感兴趣，一听说爱喝酒感兴趣了，因为他也爱喝酒，所以刘邦就说了，说既然有这么一个人，把他招来我看看，我见见这个喝酒的同行。于是有人去请这利益基去了，这个利益基就来了，也是喝得醉嘛，刀枪的来了。可是刘邦呢一听说他是个儒生，没把他瞧起，听说来的时候正在屋里边洗脚呢，弄一洗脚盆一盆水脚在里边泡着，旁边两个侍女给他洗脚，他在那坐着。人们向他一禀报，说您要请的那位厉生他来了。刘邦一听啊，来了，好啊，让他进来吧。这人们出去就告诉了，说请您进去了。这利益基一听就跟着进来了，进来之后一瞧，哎呦，这刘邦在那儿洗脚呢。啊，利益基心想，这个人你太没有礼貌了，见了我之后在那坐着不动，脚丫子在脚盆里泡着啊！你要知道我乃一大儒啊！所以利益基就在那儿站着，瞅着他。哦，说您就是刘邦先生吗？刘邦在那坐着瞅着他，啊，你就是那厉生啊，啊，我听说你这个人很有才华，同时呢，我还听说你这个人会喝酒，是吗？啊，对，我想打听打听，你一顿能喝多少酒啊？这厉生一听来气了，您就这么跟我说话吗？啊？您坐在那儿脚丫子泡到这个脚盆里头，我在这儿站着，您就这问我话，我就回答您吗？我听您手下人找我的时候说您是一个礼贤下士的人，这就叫礼贤下士吗？知道不知道，想当初周文王访太公，把太公让到车上，拉了他800单8步，姜太公保他大周800单8年，创800多年的基业。今天您让我到这来见你，就这个样子回见。好，这利益基一转身要走，来脾气了。他这一来脾气，这刘邦还高兴了。刘邦一看这个人还行，有点骨气，哎，你回来回来回来回来。这刘邦啊把这脚又打脚盆里边抽出来擦完了之后站起来了，让这厉生过来，你坐下，咱俩好好聊聊。所以这件事情啊后来大家都传开了，说以后刘邦建国已经成了汉王了。这刘邦对儒生还有些轻视，当时他手下有一个叫陆谷的就跟讲说，大王您不能够轻视儒生。刘邦说，我认为这些儒生没用，他们就整天知道读书，打天下需要的是武将，真刀真枪，他们有什么用？这陆谷就说了，说是您要是这样看的话，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打天下需要武将，建国家需要儒生，得要文人呐。而且他向刘邦就列举了从古至今多少个帝王建国之后怎么得依赖那些个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刘邦一听他讲的有道理，于是刘邦就采纳了陆谷的建议，重视儒生，让萧何制定法律，让

韩信制定军法，那么让陆贾呢制定新语，就有了这一些举措。正因为他这些事情多了，刘邦的工作也就忙了，所以日不暇己，就是每天忙的一点功夫都没有。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日不暇己，就是我太忙了，每天都没有时间，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接着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天无二日，出自汉书，也是刘邦的故事。刘邦呢得了天下了，得天下以后回家看他老爹，他老爹刘太公啊在农村呢。这个刘太公最初啊最瞧不上刘邦，老跟大伙说最没出息就是你，可是后来呢最有出息的就是他了。刘邦啊每天早晨到他爹住的这个地方给他爹见礼请安，表示自己是孝子。这老头呢每天早晨伺候鸡鸭鹅狗，农村这套生活习惯，然后拿着笤帚在院子里边那扫院子，扫着扫着有时候刘邦就来了，说爹您好，我给您见礼了，跪地磕头。这老头一看啊，好好起来吧起来吧，头一天这样，第二天也这样，第二天完了，老头手下一个仆人就跟这老头说了，说老爷子您知道不知道啊，天上一共有几个太阳。老头说废话，天上不就一个太阳吗？是啊，天无二日啊，人世上也就有一个皇上，这一个皇上就像天上一个太阳一样，对不对？老头说是啊，要有俩太阳的话人不就晒得慌了吗？不是这个意思啊，正因为是天无二日，世上没有二主，所以现在您的儿子是一国之君，他是一国之君，所有的人都是他的臣子，包括您在内。私人论您是他爹，要是从公论您是他的臣。那么从古至今哪有君拜臣的道理呀？您的儿子是孝心，天天来给您请安问礼，那么您呢可不能就在这情着，长了之后啊别人会有议论的。再者说了，圣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您儿子是真龙天子，真龙天子给您行礼，您老那么情着，您这命没那么大呀，长了您要减寿。老头别的没信，一听说减寿这事儿信了，是吗？那明儿我就不让他给我见礼了。对，您跟他说清楚。好，转过天来一早晨刘邦来了，老爹爹我给您见礼了，咕噔往里磕头。老头赶忙蹦家蹦旁边来了，起来。刘邦一看怎么回事，把刘邦吓一跳，您怎么跑那儿去了？儿子，从今天开始，哎，你是君我是臣，你是儿子我是爹，但是咱先是论君臣，好不？你要是给我再磕头我就得给你跪下，哎，咱们就两嘴巴，谁也别给谁见礼，怎么样？哎呦，刘邦一听自个儿爹还懂得这条道理呀，刘邦站起身来就问别人，就是说谁给老头说的这番话，后来才知道是老头手下这个仆人。于是刘邦给这个仆人赏赐了500斤金子，这么一来天无二日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天无二日这意思就是一个国家里边不会有两个首领，就是两个统治者，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了，这次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今天我们这第一条成语啊，说的是入木之滨。入木之滨这个成语呢，出自《晋书·西超传》。晋朝啊，有一个叫桓温的人。桓温这个人，据说从小的时候，落声一哭，别人就觉得他与众不同。后来长大了，还真有点与众不同。这个桓温以武建功，在征打天下上为晋朝的皇帝立下了十大汗马功劳，所以他这官呢也越做越大，开始被封为安西大将军，后来封为大司马。这个桓温呐，官做到一定的时候，这野心可也就大了，这心里边想着愧怯神气。什么叫愧怯神气？就瞅着皇上那座不错，桓温心里边想，这我也来一把挺好，所以他跟皇上就要求给他封加九锡。封加九锡，这是汉朝以来皇帝对大臣最高的一种赏赐，一种荣誉。所谓九锡呢，就是有九项待遇，这里边包括出行的车马道队，他住的房子，他的这个瑰宝，甚至他使用的武器，他穿的衣服等等，一共九样。这九样都是皇帝亲自赏赐的，这是最高待遇了。那么在汉朝以来，都是谁受过这种待遇呢？一个是王莽，再有一个是曹操，这两个人受过这种待遇。

曹操虽然受了这种待遇，没有篡位，也是挟天子令诸侯啊。王莽呢，被封家九锡之后，最后他篡夺了王位了，建立一个大新朝啊。说这个桓温义要求要封家九锡，有的大臣就合计了，说他封家完了九锡，是不是就想要篡权了？他要当皇上啊。朝中有一位吏部尚书叫谢安，还有一位中书令叫王坦之，这两个人窥视透了这桓温的用意，所以在皇上的面前就阻拦他封家九锡。桓温提出这个要求之后呢，该着他倒霉，没用多久他出兵打仗，打了个败仗，损失了3万人，说他回来之后自个儿也没脸再提这事儿了。尽管说没提这事儿，后来他也没忘。桓温对朝纲中人可以说是顺我者生，逆我者亡。但是桓温就发现谢安和王坦之这两个人跟他未必是一心，桓温就跟自己的谋士叫西超，这个人也很有学问，很有思想，很有主意，桓温有什么事都跟他商量。桓温说，我明天呐，请这个谢安还有那王坦之上我府里边来，我请他喝茶，我跟他闲聊，闲聊的过程当中呢，你在那个垂木的后头，我给你弄一张床，你在那儿躺着，你听着，听听我们和他的对话，我套用他们两个的语言，听听他跟我们是不是一条心，要是一条心，可以归顺到我们这个堆儿里来，那我们就重用他，不是这样，将来我要想办法把他除之。西超一听，好吧，转过天来，这个西超呢就在客厅的垂木的后头，就那个幔帐啊，垂木的后头弄张床，他在那儿躺着。桓温呢在大厅上，他招着谢安和王坦之来。谢安跟王坦之往这儿来之前呢，两个人意见不一样，王坦之呢想得多，王坦之就说咱别去，上他家里边那龙潭虎穴，弄不好咱俩就活着回不来了。谢安说，怕什么，我们行得正坐得正，他能把我们怎么着。于是两人来了，到在客厅里边，这桓温跟他一边喝着茶一边聊聊，这个意思呢，东扯葫芦西扯瓢，其实那都是假的，关键是把那话锋一转，要谈到对他的看法，说这个事儿。可是就在这谈论的过程当中，偏巧来了一阵风，这风又打窗户外边吹进来，呜的一下子，突然这阵风特别大，把垂的那个幔帐啊给周起来了。这一周起来，那西超在那床上躺着偷听呢，把他就露出来了。你像谢安王坦之都认识西超啊，谢安往那边一瞧，哟，这里还有个入幕之宾呢。这句话说得很幽默，而且还一语双关。为什么叫入幕之宾呢？这幕后边的宾客。而西超这个人呢，姓西，名超，字嘉宾，哎，把他的名字也挂到里头了。这西超当时很尴尬，西超很尴尬，桓温也很尴尬，心想这叫什么事儿啊，让人看漏了，你这边说着话，旁边有一偷听的啊。桓温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但是入幕之宾这句成语就此留下来了。入幕之宾这个成语说的这个意思呢，就说是在内部的合作者，非常亲近，就这个意思。后来桓温呢想要加九锡没加成，最后病死了。那么这就是入幕之宾成语的来历。接下来再给您说一条成语呢，就叫请君入瓮。请君入瓮这条成语出自《资治通鉴·唐记》。武则天在位的时候，手底下有两名酷吏，酷吏呀，就是非常残酷的官吏，一个叫周兴，一个叫来俊臣。周兴、来俊臣这两个人研究了很多的刑法，专门治人的刑法，由此他们两个人也害了不少的大臣。后来有一次丘神机造反，丘神机造反被武则天给平灭了，但是有人向武则天密报，

0: 说丘春姬造反，周兴也参加了。武则天一听当时来气了，心想我那么相信你，你还参与谋反。于是武则天就把来俊臣找来了，说你呀给我把周兴这个事儿问清楚。来俊臣一听问周兴这个事儿，好了。于是来俊臣就把周兴请到自己的府里吃饭喝酒，在酒桌上端着酒杯，这来俊臣就问周兴说，周兄，都说你问案有方啊，而且研究出来很多刑具，请问假如我要是问一个人他有反叛之罪，他说什么也不招，这得怎么办啊？周兴一听啊，这好办呐！我最近又研究出来一个刑法，我告诉你，就用一大瓮啊，那个大瓮让这人钻那瓮里，周围支上炭火烧，炭火把这个瓮一烤透了，一烤红了，你说他有什么话他不招啊？什么罪都得招，他受不了了。来俊臣一听好了，马上吩咐手下人弄一大瓮来，周围弄上炭火烧。炭火点着之后，来俊臣站起来了，周兄请君入瓮。这周兴当时就傻了，说这什么意思？来俊臣说我是奉旨审案，这是你说的主意，进去吧。
1: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2: 快扶起来。
1: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看窗外阳光正跳着踢踏舞，是不是该把耳机里的音乐调大点声？那些藏在课本边的涂鸦，操场上不知疲倦的奔跑，分享半只耳机时的怦然心动，都是时光送给我们的跳跳糖。现在一起收集这些噼里啪啦发光的年轻碎片吧。
2: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欢迎收听今日节目时光碎语，我是主持人宋雨润。今天让我们在温柔旋律中聆听青春最真实的情愫。焦麦琪的歌声自带干净的少年气息，温柔又治愈。这首《今天也想见到你》旋律清新温暖，把最简单最纯粹的心动娓娓道来，不用复杂的修饰，一句想见你就是青春最真诚的喜欢。

热烈的想念是心动的起点，而真正长久的爱意往往藏在平稳安稳的日常里。汪苏泷一直擅长用温柔的曲调刻画普通人的细腻情感。这首《普通爱情故事》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只描绘了平凡生活中的陪伴、包容与相守。世间最好的爱情从不是惊艳众人，而是岁岁年年的安稳陪伴。

故事的开始当然是沉默，从沉默到沉默，直到男孩鼓起勇气把话说破。他们在一起了，每天虽然日子过得很苦，但总感觉只要牵着手就能把一切问题解决。朝九晚五，男孩努力加班，下班就飞奔着回家吃女孩为他煮的饭。女孩精于计算，为了买菜便宜点，每天把闹钟定到6:30，总可惜时间不给人机会。他办公房间剩一半衣柜，冰箱的变迁，男孩的崩溃，你自信一点，都是我不配。

每一次打开朋友圈，他还是会不由自主的点的头像，看看他的心情，他的生活，他的一切，他结婚后有没有长胖，几年前聊天的记录，到了现在他每时还是会翻看，当年买不起的礼物，到了现在变成了一辈子的遗憾，习惯就断了断了，人生本来就是一串又一串的意外，朋友说算了算了，他应该开始为自己好好寻找下一个伴，可时间太短，但人生很长，寂寞和孤单都要自己扛，有些话不讲就烂在心上，再回头看。

白日的温柔烟火落尽，深夜来临，所有柔软的心事都会悄悄藏进静谧的夜色里。汪苏泷的睡前故事，这是一首非常治愈的深夜单曲，曲风轻柔舒缓，嗓音温柔缱绻。汪苏泷用温柔的唱腔，把思念、牵挂和细碎温柔编织成睡前的童话，安慰每一个安静。

0: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1: 带着温柔的期许往前走，年少的我们总对爱抱有最纯粹最无畏的勇气。许嵩的《有何不可》，这首经典歌曲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轻快灵动的旋律，干净洒脱的歌词，完美诠释了少年时代义无反顾的喜欢。年少无畏，为爱奔赴，是读

可人生从不是事事圆满，勇敢奔赴过后，我们也会遇见猝不及防的遗憾。言人中独特的治愈烟嗓，自带满满的故事感。处处遗憾这首歌，温柔又戳心，缓缓讲述感情里的错过、不舍与释然。人生相遇又别离，万般过往

遗憾虽难避免，但时光终会温柔治愈一切。让我们学会与过去和解。徐良的曲风温柔淡然，这首《明天有雨》没有沉重的伤感，而是以温柔的视角告诉我们，人生如同天气，有晴有雨，起落皆是常态，放下过往，前路依旧可期。请欣赏收尾歌曲《明天有雨》。

随着悠扬的音乐。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你们的生活如彩虹般绚丽，我们下次节目再一同分享。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4: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君王昏聩留校柄，青史难书已骂名。宫廷混乱因烟树，生死逆转一念中。
5: 经过两个月的试探，杨义清终于把

0: 自己的计划全部告诉了张勇。在一阵令人难以忍受的寂静之后，枯坐沉思的张勇突然站了起来，发出了一声怒吼：
1: 豁出去了，我干，这条命老子不要了。
0: 此时京城的刘瑾正洋洋得意，他没有想到叛乱竟然如此快的就被平定了。当然了，在报功的奏折上只有他的名字，而为了纪念这次胜利，他打算顺便走个后门，给自己的哥哥封个官，就给他个都督同知吧。可惜的是啊，他哥哥没福气当官，干了两天就死了。刘瑾是十分悲痛，于是他决定为哥哥摆一个规模宏大的葬礼，安排文武百官都来参加，为自己的哥哥送葬。这举动啊，用俗话来讲，就是说死了还要再威风一把。为了保证葬礼顺利进行，刘瑾反复考虑了举行仪式的日期，终于选定了一个他理想中的黄道吉日，正德五年8月15日。嘿，这确实是一个黄道吉日啊，但是并不适合出丧，而是除奸。这之后的日子啊，刘瑾和他的部下日夜劳碌，为葬礼的顺利举行做好了准备，只等待着约定日子的到来。8月15日，晴，天气是如此的适宜。刘瑾正感叹着上天的眷顾，一群骑马的人却已来到了德胜门。是谁来了？张勇到了。他从宁夏出发，日夜兼程，终于赶到京城，而且在这个关键的日子。此时的张勇已经没有了疑虑和顾忌，因为就在密谋后的那个清晨，临走时杨义清向他交出了所有的底牌。张勇说：杨先生，我此去即使能够说服皇上，那你有把握一定能置刘瑾于死地吗？这意思很明白，我呢豁出命去干，但你呀也要把你的后台说清楚，万一你是皮包公司个体经营，嘿，兄弟我就算是牺牲了，那也是无济于事的。杨义清笑了：张公公尽管放心，刘瑾一旦失势，到时自然有人来找你，十日之内必杀刘瑾。这回张勇松了口气，拍马准备走人，杨义清却拦住了他：哎，那张公公你准备如何向皇上告状呢？哎，朱志传的反叛告示就足够了。杨义清却摇了摇头，从他自己的衣袖里拿出了一份文书：张公公，那个是不行的，还是用我这个吧。张勇好奇地打开了文书，一看之下不禁目瞪口呆。这份文书上不但列明了刘瑾的所有罪状，还有各种证据列举，细细一数竟然有17条，而且文笔流畅，逻辑清晰，语言生动，实在是一篇难得的好文章。 张勇倒吸了一口凉气，看着泰然自若的杨义清，不再多言，收好了文书，调转马头，就此上路。他心想，
1: 娘的，这读书人真是惹不起呀。
0: 张勇准备进城，闻讯赶来的一帮人却拦住了他。原来刘瑾得知此事，十分慌张，对危险即将到来的预感帮助了他。他立刻下令，张勇改日入城，今天的葬礼如期举行。可是他太小看张勇了，对这些阻拦者，张勇的答复非常简单明了，就是马鞭。
1: 哼，刘瑾老子都不放在眼里，你们算是什么东西啊，竟敢挡路。这位张公公一边打一边骂，就这么堂而皇之的进了城，没人再敢上前阻拦。
0: 刘瑾听说之后，对此也无可奈何，只好垂头丧气的告诉手下人，葬礼延期举行，改在第二天，也就是8月16日。其实刘瑾啊，大可不必铺张浪费，因为他也只能混到8月15了。为节约起见，他的丧事可以和他兄弟一起办。张勇将捷报上奏给了皇帝，朱厚照十分高兴，立刻吩咐手下准备酒宴。晚上啊，他要请张勇吃饭，当然了，刘瑾也要在一旁作陪。张勇得知了这个消息，他没有去找朱老大闲聊，却回到了自己的住处，静静的坐在床上，闭目养神，等待着夜晚的来临。今晚就是今晚，最后的时刻就要来了。张勇心中默念，一股不祥的预感缠绕着刘瑾。他虽然文化不高，却也是个聪明人，这张勇早不来迟不来，偏偏今天来，一定是有问题。但是他能干什么呢？啊，向皇帝告状，还是派人暗算？刘瑾啊，想了很久，对这两个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出了自己的准备。他相信这样就可以万无一失，然后他自信十足的去参加了晚宴。就在晚宴上，较量正式拉开序幕。晚宴开始，首先由朱厚照宣读嘉奖令，他表扬了张勇无私为国的精神，夸奖了他的显赫战功。当然了，他也不忘夸奖刘瑾先生的后勤工作做得好。两边夸完，话也说完了，开始干正事儿，吃饭。朱厚照只管喝酒，刘瑾心神不宁地看着张勇，张勇却不看他，只顾着低头大吃。可是不久，更为奇怪的一幕出现了，众人歌舞升平，你来我往，很快就有人不省人事。张勇似乎情绪很高，也喝了很多酒，而刘瑾却滴酒不沾，他似乎对宴会没有任何兴趣，只是死死地盯着张勇。宴会进行到深夜，朱厚照还没有尽兴，这位仁兄啊，还要接着喝酒作乐。而张勇似乎也很高兴，他陪着朱厚照喝，

但是刘瑾他不喝酒，却也不走，因为这正是刘瑾的策略。他知道只要看住张勇，不给他说话的机会，就能暂时控制局势。但很快刘瑾就发现他自己不能不走了，因为他明天还要去送葬啊。他心想，哎呀，看这样子一时半会儿是散不了了，我总不能一直待在这里陪着这两位兄弟玩通宵吧。于是刘瑾终于起身告辞。在征得朱厚照的同意后，刘瑾看了一眼喝得烂醉的张勇，放心的离开了这里。但是在他走之前，他吩咐手下办了一件事情，加派兵力，全城宵禁，严禁任何部队调动。这个就是刘瑾的万全之策，堵住张勇的嘴，看住张勇的兵，过两天就收拾张勇本人。可是刘瑾失算了，他不知道其实在这场混乱的酒宴上，张勇也一直在暗中注视着他。因为在这个夜晚有一场真正的好戏，从刘瑾离开宴会的那一刻起才刚刚开演。张勇等了很久，当他发现刘瑾不吃不喝，只是呆呆看着自己时，就已经明白了这位老兄的打算。他今天啊跟我耗上了，张勇心想，那就耗呗，看看到底谁怕谁，耗吧。于是在酒宴上他行为失态，终于麻痹了刘瑾的神经。当张勇看见刘瑾走出大门之后，那醉眼惺忪的神态立刻荡然无存，所有的智慧和勇气一瞬间都回到了他的身上。他知道动手的机会到了，他跪在了朱厚照面前，陛下，我有机密奏报。喝得七荤八素的朱厚照被这一声大喊吓了一跳，他好奇地看着跪倒在地的张勇，打开了那封杨义清起草的文书。文书上的罪名大致包括企图谋反、私养武士、私藏兵器、激起兵变等等，反正是啊，哪条死得快就往哪条上靠。看见朱厚照认真地看着文书，跪在下面的张勇顿时感到一阵狂喜。哼，如此罪名我还怕整不倒你。可是张勇等了很久，却一直没有等到任何回音。张勇纳闷地抬起头，发现那封文书已经被放在一旁，朱厚照的手中又端起了酒杯。朱厚照发现张勇看着自己，便笑了一笑，说了几句话，也算给了张勇一个答复。这是一个载入史书的答复，也是一个让张勇不敢相信自己耳朵的答复。这朱厚照说，这些事情不去管他了，改天再说，接着喝酒吧。事前张勇已经对朱厚照的反应预想了很久，但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等到的竟然是这样一个答复。张勇怀疑自己听错了，可是当他看见自己

0: 睁自眼的朱厚照时，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处境。话已经说出口了，宫中到处都是刘瑾的耳目，明天一早这番话就会传到刘瑾的耳朵里，到时候必定是死无葬身之所。哎呀，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呀？张勇终于慌乱了，他全身都开始颤抖。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他想起了半个月前密谋时听到的那句话：张公公绝不可以后退，要以死相争。张勇心想，都到这份上了，拼了吧。他突然脱掉帽子，用力地向朱厚照磕头，大声说道：今日一别，臣再也见不到皇上，望陛下保重啊。朱厚照终于收起了玩闹的面容，他知道这句话的分量。你到底想说什么？
1: 刘瑾有罪。
0: 有何罪？
1: 夺取大明天下呀。
0: 张勇心想，话已经说到头了，这就够了吧。然而张勇又一次吃惊了，因为他听到了这样一句回答：天下任他去夺。哎呀，这下是彻底完了。张永新说，这世上怎么会有如此没有心肝的人呢？张永绝望了，一切看来已经不可挽回。你说一个连江山社稷都不放在心上的人，还有什么是不可割舍的呢？不，还有一样东西。霎时浑身所有的血液都冲进了张勇的大脑，有一个回答可以挽救所有的一切。
1: 陛下，天下归了刘瑾，陛下准备去哪儿啊？
0: 朱厚照的笑容僵在了脸上，他这才意识到了一样自己绝不能不要的东西，那就是性命。刘瑾夺了天下，他朱厚照要去哪里？他能去哪里？玩了五年，整日都没有正经的朱厚照终于显出了原形，他的脸上第一次浮现出了杀气。去抓他，现在就去。其实那天晚上啊，刘瑾并没有回家，他就近睡在了内职房，为的也是能够随时对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出应对。应该说他的这一举措还是收到了一定的效果，起码方便了抓他的人。正当他睡得安稳之时，忽然听见外面喧嚣一片，他立刻起身大声责问道：谁在吵闹？这刘公公啊确实威风，外边顿时安静下来，只听见一个声音回答道：有旨意，刘瑾速接。刘瑾这才穿好衣服，不慌不忙地打开了门，然后他看见了面带笑容的张勇。
2: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 不算差。
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 还可以。
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 一般。
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父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6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10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啊。赵任兰大李大钊5到6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的井

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乌卷。是赵忍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钊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2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当时有3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致使个人理财致富，又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话说大钊先生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而18岁考学归来的他，带着3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地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地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钊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所以说，大钊先生在原文中记载道，出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已语不出，只一峰巅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而大钊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钊先生又记载道，食之别有清味，大溢人间烟火气。守此者刘姓，此为鱼与碣石山出渡之缘，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一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钊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准备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出渡之缘。大钊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6年时间。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10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钊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朋辈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

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两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四名值班民警，当时五名警员将两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时分，佐野哲太郎带了一队日兵包围了昌黎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五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钊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黎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五位警官，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街诗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比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羌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以倭奴不共戴天者，又如碣石。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钊先生在此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之意，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钊先生是含着泪，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碣石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9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这个时候，国内时事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钊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从海外通电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元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钊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1916年5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陈忠报》。这三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陈忠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钊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人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钊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5月6号来的。1917年4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一气，在这儿待了一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乐亭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钊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钊先生到达北大，1918年1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

0: 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钊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三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的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一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3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李大钊寄自昌黎五峰。而第二篇文章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作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地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实淡，东一续一，下一步山。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五次登临五峰。1920年的2月份，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的8月份，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份，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的7月份，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多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1: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0: 由于他把工

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

五峰。1922年，大钊先生第七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七次登临五峰山，刘和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八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七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二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一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钊自束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的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的4月28号。当赵任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

0: 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六年时间。赵忍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忍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一个多月，赵忍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
1: 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
0: 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离休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5: 今天这期大话成语，先请您听一条叫“人气我取”，出自《史记》，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候啊，魏国魏文侯在位。这个魏文侯呢，重用的丞相叫李悝。李悝这个人很有本事，他呢注意发展农业生产，使这个魏国的土地没有荒芜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非常高，所以粮食打得非常多。那么养蚕业、织布业都很发达。正因为这个，魏国的经济是长足的发展。当时魏

国有一个商人，这个人叫白圭。这个商人做买卖很有一套，体现在哪里呢？就是同样都经商，谁也没有他挣钱挣得多。这么一来，其他这个做买卖的人就开始注意他了。哎，说这个白圭怎么同样经商，他比咱们挣钱挣得多呢？他是不是有什么诀窍啊？这很多商人就一块商量，说咱能不能请请他，请他喝顿酒，吃顿饭，让他把那个诀窍跟咱说说，啊，传传经，送送道，好吧？这天大伙儿就跟这白圭就说了，说请他吃饭。白圭一听，好吧，欣然愿往。到了酒桌前面了，开始大伙儿不说这个，哎，先喝酒。这酒喝的都半醉状态了，其中有人就提了，哎，说白兄，咱们魏国这么多经商做买卖的，谁都没有您赚的钱多，您能不能把您这个赚钱多的这个道理跟我们讲一讲？白圭呢，听完他们一问，白圭就笑了，哎，这里边其实啊没什么道理，很简单的，如果要简单的概括的话，就是人气我取。什么叫人气我取呢？我跟你们说，比方说吧，到了秋天了，咱们国家这农民种了很多粮食，粮食都上了市，大伙儿都急着要卖粮，大伙儿也气的是什么呢？是把粮食卖出去。可是你要卖出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积极的往里收购，我就买，买完之后我把它很好的储存起来。所以赶到了春天了，春天了呢，种地的需要种子，一冬过去了，转过年来了，有的家里边存粮不多的，粮也有点缺了，这个时候呢，我这个粮就出手往外卖了。可是春天大家卖什么呢？一般织的布啊，什么纺的蚕丝啊，这时候卖了。春天卖蚕丝的时候，我就收购这个，我收购这个回去织布织绸缎，织布织绸缎，到了秋天，当大家又卖粮的时候，我一方面收购粮食，一方面出卖布匹。冬天要来了，大家伙恐怕都想着要换衣服，要换季，那么就得买我的布，买我的绸缎，这不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吗？嗯，就是这么个意思。哎呦，这些个商人一听，哎呀，您说的太有道理了。你说这个事儿我们怎么就没想到呢？我们是人气我气，人取我取。白圭说，还有一样，我把这个道理告诉你们了，这个事儿能不能做成还取决于每个人的智慧。这个做买卖呀，需要的是智慧呀，你思考不到，你就这么做了，也获得不了效果。所以说，你什么时候取，这个在你的选择。一，要有见地；二，要有胆识；三，要有决心，不能犹豫不决。哎呦，又怕赔又怕赚，老在这晃晃荡荡，机遇就过去了。说往往做生意，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说这个白圭一席话，给这些个经商的人都算开了窍了。但是他们又想了，我们怎么做还有一个灵活掌握的问题，这就叫人气我取。这条成语呢，就是告诉人们，考虑问题，思考问题，做生意经商往往需要逆向思维，就是要有独到之处。所以这就是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再给您讲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片帆无恙。片帆无恙啊，出自《世说新语》。晋朝啊，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大文人叫顾恺之。这个顾恺之最初的时候在荆州这个地方，在荆州刺史手下当一名参军，参军是个地方小官，相当于我们现在一个市的这个武装部的参谋，就这么一个职务。这个顾恺之呢，在荆州，荆州在长江边上啊。有一回，这顾恺之要回家，想回家探亲去了，在长江边上。

0: 自然想要坐船了，可是他用的是私人的船，他这个私人的船呢没有那个船帆，就扯你那棚啊，那个时候没有机动船，在江上行船得有那帆，这帆借着风的力量走得好快。说私人船没有帆怎么办呢？他就找这位荆州刺史，也就他的顶头上司，刺史姓殷，找这位殷刺史去了。他跟殷刺史就说，说我要回家想坐船，我那个船呢没有帆，您能不能把那官船上那帆借我用一用？这殷刺史一听，官船的帆不能随便借啊。哎呀，顾恺之说，那算不得什么，我回趟家回来就还你，这有什么呢？左说右说，最后这位殷刺史就同意了，说好吧，借给你吧，可以呀，不许划喽，不许弄破喽，回来还交给我。顾恺之说，是，肯定是这样子。结果把这帆借来了，安到他那个船上了。顾恺之临走的时候要上船了，他这个顶头上司把他送到江边，到江边还嘱托顾恺之啊，我告诉你，那帆你可注意别划喽，别扯喽，别弄坏喽，完整的交给我。顾恺之，我记住了，记住了。上了船了，一路上可以说是一路顺风，可是走到破冢这个地方，破冢啊，这是个地名，长江江心有那么一个岛子，现在这个岛没有了。走到这个地方遇见风浪了，风浪很大，但是最终是有惊无险。顾恺之呢过去这个破冢了，到了家了，到家以后他就写了一封信，故意的在信里边就说到在破冢地方遇见了风浪了，说破冢遇到了风浪，好帆的惊险呐，最后呢我们终于是过来了，风浪过了，船也太平的过来了，片帆无恙，请您放心。就是您那一片帆呐，无恙，无恙就是没毛病，没有灾。恙呢，古人讲别来无恙，就是分别以后没有灾祸，没有疾病，就叫无恙。片帆无恙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了，后人就指出门旅行一路平安叫做片帆无恙。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一个是围魏救赵，一个是孙庞斗智，这两条成语呢它是一个故事，出自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在古代战国年间有一位鬼谷子，鬼谷子啊这是一个饱学之士，他教了两个徒弟，一个叫孙膑，一个叫庞涓。孙膑呢是齐国人，庞涓是魏国人，这两个徒弟呢都很聪明，应该说是，但是那性格不一样。这孙膑聪明端正，为人正派，庞涓呢也有点聪明，但是呢奸诈，嫉妒心特强。跟鬼谷子学艺学军事，学到一定时候，这个庞涓就是心烦气痒，想要表示表示，得要下去创一番事业。听说魏国在那儿张榜招贤，这庞涓呢就要去应招。庞涓临走的时候跟这孙膑就说了，说您在这儿跟老师还学学什么玩意儿，将来您再告诉我，我先去。庞涓很快就当了大将军，据说呢还被招了驸马。但是庞涓心里边想着呢，孙膑在师傅那儿还学呢，肯定又学了更多的东西，我还不知道，我得想办法把他接出来。 于是庞涓暗地。

里派人去到那儿，把孙膑就也接出来了。但是庞涓又想，孙膑头脑比我聪明，将来如果在我的国家要留不住的话，他要到别的国家是我的劲敌，在我的国家留住待长了，那他要比我强了呢。这庞涓这个人嫉妒啊，最后他想了个办法，就在魏王跟前说孙膑的坏话，说孙膑是齐国派到魏国的间谍。魏王马上降旨，又把孙膑置于死地。但是庞涓又想，现在把孙膑要给杀了，孙膑跟老师后来学那些东西我都不知道啊，不能杀，还得留着他。所以庞涓在魏王跟前讲情，说不用杀，给他一个刑具，让他残废了也就得了。于是魏王降旨对孙膑施以越刑，就是把人的两个磕膝盖给挖下来，这样一来这个人可就残废了。庞涓府里边有一个人知道内幕，把这个内幕就告诉孙膑了。这一告诉孙膑，这心里边别提是多难受了，心想我跟庞涓是师兄弟，没想到你这样对待我，我要是把这些个东西都给你写完了，我就活不了了，你要的是这些个军事上的学问呢。孙膑一想怎么办，我要说不写了他就得把我杀了，我就没用了。最后孙膑想出个办法来装疯，整天是胡说八道。最后呢，这孙膑就往大街上爬，上垃圾堆里边捡东西吃。庞涓还安排着人看着孙膑，生怕这孙膑呢不是真疯。就在这个时候，鬼谷子的一个好朋友叫秦谷里来到了魏国。秦谷里发现孙膑之后，秦谷里看出来孙膑不是真疯，两个人秘密一番交谈，知道孙膑的遭遇。于是秦谷里到了齐国跟齐王一说，说孙膑是个奇才，应该把他引渡到齐国来。齐王就派了一个使臣带着很多车辆，拉着很多物品到魏国，假装是外交上的交往，到在魏国外交事办完了之后，在回国的过程当中，这秦谷里和齐国的使臣一块偷着就把这孙膑装到车里边给带出来了。齐王跟他一论军事，也觉得这是个难得的人才。恰恰在这个时候，魏国兴兵攻打赵国，赵国呢向齐国求助，齐王就打算派孙膑带队出兵。孙膑说我是个残废人，我不能带队，还是让田忌大将军去，我可以给他做军事。于是田忌带队，孙膑随军当军事。那么怎么解赵国之围呢？孙膑就出了个主意。孙膑说现在庞涓带着魏国的队伍攻打赵国，肯定是精兵良将全部出动，而魏国的都城就空虚了。我们与其直接到赵国解围，倒不如去攻打魏国的首都。这么一打，他必定回师相救，他这一回师相救，那赵国的围就解了。田忌带着队伍就攻打魏国的首都大梁。这个人马奔大梁这一打，庞涓在前线上得到消息了，他就不能再攻打赵国了，于是折回队伍来回救自个儿的首都。围魏救赵就是围住魏国救了赵国，这个成语的意思就是用此方而牵动另一方。围魏救赵下来之后，庞涓已经知道孙膑到了齐国了。庞涓这心里边非常的愤恨，恨不能把孙膑给杀了。又过了几年，这回庞涓带着队伍又去攻打韩国。他去攻打韩国的时候，那么这阵儿齐国呢，田忌为统帅，孙膑为军师，领着队伍又奔他的大梁去了。庞涓得到消息了，庞涓有前一番的经验教训，他急忙的带着队伍回师要抓孙膑。回来之后，他们没在大梁城下，在魏国的这个国土之内行进。于是庞涓带着自己的重兵随后追赶，要想杀孙膑呐。孙膑这个时候跟田忌两人就商量，孙膑说我知道庞涓这个人很狂妄，再一个呢，

0: 我们齐国的队伍在庞涓看来是不堪一击的队伍，是很怯懦的，我们恰恰就要摆出一个怯懦的样子。这样吧，我们行军每天都要埋锅造饭，庞涓善于根据查灶术而断我们的兵力情况，我们第一天可以设10万个灶，第二天呢我们就设5万个灶，第三天我们就设3万个灶。他如果查点我们的这个灶，他就可以断定我们的这个队伍是越来越少，这样的话就可以吸引他紧紧追赶我们。田忌于是就按着孙膑安排的做了，庞涓果然中了计了。庞涓为了要抓住孙膑，所以告诉他的步兵随后慢走，他带领着骑兵提前追赶。在马陵道那个地方，孙膑看到一棵大树，把一个树皮刮下来，露出白的来，在上面写了一趟字：庞涓死于此处。然后吩咐他手下的齐国的军士10000名弓弩手埋伏在道两侧的山崖之上，估算着庞涓在傍晚或是深夜之前这段时间赶到这里。他一看到那个树上有字，肯定到跟前来看，光线太暗，挑着火把聚到跟前来瞧。孙膑告诉他们，只要看见火把聚到跟前，一看这字，乱箭齐发。孙膑这安排好了，这庞涓果然就按照孙膑的安排，他随后就追过来。这一追来，来到马陵道这个地方，他发现那个大树上面白花花的写了什么东西，于是带领手下从人打着火把来到树跟前，这么一看，庞涓死于此处。这庞涓火了，刚要火，这火还没等发出来，两旁边山上弓弩齐发，庞涓周围的人射死的射伤的，庞涓身上也身中了数箭。此时刻庞涓知道自己跑不了了，遥见孙膑坐着轮车在山坡上向他招手，庞涓气得拔出宝剑抹了脖子了。所以这就是孙庞斗智，他说明是智慧的角逐，也可以比喻作勾心斗角。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0: 这两条成语是什么？叫浇筑鼓瑟，还有一条叫纸上谈兵。出自哪里呢？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这两条成语是怎么来的呢？春秋战国时候啊，赵国有一位军事指挥家叫赵奢，还有一位老将军叫廉颇。由于赵国有这两位军事上的重臣，所以别的国家都不敢欺负赵国。赵奢这个人一辈子打了不少的仗，有很丰富的指挥经验，所以把自己的军事理论总结出来，就写了一本书。当然赵奢这个人呢，自己平素当中也熟读兵书，善晓战策。这个赵奢有个儿子叫赵括，这个赵奢的儿子呢，可能有他奶翁的遗风，从小就喜欢读军事书。长大以后啊，不光说对其他军事书烂熟于胸，就是对他爹写的那个军事书他也都能背下来。别谈军事，一谈军事，这赵括那是口若悬河，滔滔不断。说起来大伙都知道这赵括了不得呀，说这将来就得跟他爹一样啊，肯定这是一员名将。但是平素当中，赵奢就跟他儿子说，说你呀，你可注意啊，你不要光在嘴上讲这个军事理论，军事这需要到前线上打仗，得从经验里边得到实践，你才能成为

一个军事家，才会成为一个指挥者。这赵括很不以为然，赵括觉得自己在军事理论上已经非常通达了。后来这赵奢死了，赵奢死了，秦国大将白起带领着人马兵犯赵国。白起兴兵这一打赵国，老将军廉颇带着队伍迎战，在长平那一带拉开了战线。这一拉开战线呢，这廉颇知道赵国是小国，秦国是大国，秦国的人多，赵国的人少。拉开战线之后，廉颇想到，我不主动出击，我不跟你硬拼，我在这守势，我不打，靠着你。从接济线上来讲，就是供给线呢，你秦兵远路而来，你那个供给线长，我赵国的人马离着国家近，我这供给线短，所以靠长了的话，你靠不过我，我这叫以逸待劳。说廉颇老不出兵，这个秦将白起他就着急呀。白起心想，这个老家伙老奸巨猾，他不跟我出兵怎么办呢？后来白起就想了个办法，白起就用他手下的间谍散布谣言。往哪散布？往赵国去散布，通过各种渠道，就说呀，说这个廉颇呀老了，不敢跟秦国交战，老在那驻守不动，无用之人，用不了几天我们就打过去了。但是可有一样，这赵国可别派那个赵括来，赵奢的儿子那赵括，听说那是个军事家，他要一来了，我们秦国就退兵，就散这个谣言。这一散去，让赵国的国王听着了。赵王听到以后，马上把这个赵括就招来了，说这个赵括究竟怎么回事，我看看。两人一见面，这一谈论，好家伙，就让赵括这一顿的军事理论把这个赵王就给说傻了。赵王一听，哎呀，赵王心想，这是奇才呀，啊，赵王这就准备派赵括替回廉颇。当他有这个决定的时候，曾经去问过蔺相如，这蔺相如也是赵国的名相啊，可是蔺相如这阵体弱多病，倒在病榻之上。赵王一问他的时候，蔺相如就说了这么句话。蔺相如说，陛下呀，你派赵括，赵括虽然深知军事，他犹如浇筑古色，未曾战斗过呀。浇筑古色什么意思？就是古代呀，琴瑟这种乐器，这个弦儿头上呢有那柱，弦柱调这个弦儿的高矮呢得拧那个柱，说你要在这个柱上用胶把它粘住了，这弦儿就没法调了，它动不了，是死的。所以你要把胶了住，你再鼓这瑟，这琴音就不能好听，就弹不出好曲子来了。胶住鼓瑟说的是看问题死板，没有灵活性。尽管这样，赵王没听，还准备就是要派赵括。可这个时候，赵括的母亲就给赵王写了封信，跟赵王说了，说我的儿子赵括，如果您要派他到前线上去，您是可能听了他讲些军事理论，我的丈夫生前就曾经跟我讲过，这个孩子说的比做的多得多，他是纸上谈兵，就他看书看的很多，在纸上谈兵谈得明白，实际一运作他未必就能行，请陛下不要派他去。可是赵王看到这封信也没听，赵王就是派赵括出兵，我意已决。最后赵括的母亲呢，就亲自来找赵王，说陛下，如果您真要派我儿子上前线的话，假如我儿子到前线上打了败仗，您要是责怪下来，可别全家都斩，让我们大家伙都跟着受了连累。这赵王一听，哎，赵王说你放心，他就是败了，我也不赦罪于你等。赵括的母亲就这样回家了。啊，这个赵括结果是登台拜将，领着队伍出兵，把廉颇给替回来了。把廉颇替回来之后，赵括一到前线上，秦将白起一听，

哎，真把赵括给派来了。白起高兴，白起带着队伍仰拜就往下撤。白起往下这么一拜，赵括一看果然怕我，指挥着队伍追。秦将往下这一拜，他在后边这么一追，他离着赵国这个战线就越来越拉长了。然后白起兵分两路，就把赵括的后路给截住了，切断了。这一切断，不但说切断了他的援军，也切断了他的供给线，赵括被困。什么军事理论、书本上的东西，现在全部零了，赵括没办法了，困急脸了，没办法，赵括就得突围，带着手下人准备突围。这一突围的功夫，白起料定他要突围，早已经两旁边埋伏下弓箭手，当赵括突围的时候，乱箭齐发，把这主帅赵括给射死了。赵括这一死，赵国的40万人马全部被俘。古代可没有优待俘虏这一说，秦将白起把这40万人马全体坑杀，都给活埋了。所以赵国这是大败呀、啊，秦军大进，把赵国的都城都围了。幸亏有两个邻国帮忙，这才破解重围。说赵王这阵知道用错了人了，想怪赵括，赵括已经死了，你想杀他的全家，你早说过不能够连累人家全家，这事也就这么地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03359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佟麟传》。
4: 佟麟学艺难呐，咱们说的不费劲儿。几句话，多少年多少年过去了，佟麟遭了多少罪多少罪，论实际的这么简单，那是顶酷暑战严寒呐，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流了多少汗呐，出了多少血。但是人这种东西是个怪物，学什么会什么，让他多高他有多高。你要不学就是个废料，俩肩膀扛个肉球，就是杨氏三尖大肉棍，胡了八肚大晕头。可你要学呢，遇上这种高人了，你就了不起。佟麟就是遇上失败的高人了。

0: 着雕琢成玲珑剔透的国宝。两位道爷除了传授的各种掌法双月之外，当然也传授的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各种轻功，咱就不一一细说，该学的都教给他们。最难能可贵的是两位道爷能把身子骨豁出去当靶子叫丛林打，这种事儿一般的老师豁不出去，那玩意打身上也疼啊。通过实际操作实际演练，看丛林还哪个地方不够。一开始呢丛林舍不得下手，不敢打师傅，后来两位道爷把脸沉下来了，这怎么能行呢？你要闯荡江湖遇上了强敌，要玩命了，你死我活你不动手行吗？现在虽然是假的，就得假戏真唱。你放心，我们哥俩不怕揍，你也伤不着我们哥俩，动手吧。这丛林才敢下真手。你想这师傅带出的徒弟错得了吗？咱这么说吧，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佟林在龙虎山二仙观学艺八年。八年呢，一年顶三年，三八二十四年呢，那佟林就等于学了几十年的功夫，也变了样了，这身体比原来显得更威风了。紫微微一张大脸，浓眉倒竖，二目如电。再看佟林，太阳穴鼓着，腮帮子努努着，胸脯子舔舔着，屁股蛋儿都翻腾着，就咳嗽一声都两响，咔嚓！好嘛，往面前一站，跟铜铸的金刚、铁打的罗汉差不多少。俩老师特别喜爱。这一天把佟林换在面前，佟林规规矩矩垂手一站，师父今天咱怎么练？海川呐，不能练了，到昨天就已经结束了
1: 啊。佟林扑通就跪下了，
0: 恩师，莫非弟子学的不好，惹两位老师生气，您不教给我了？非也，不是那么回事，你起来听我们说。你到山上几年了？
1: 八年了。
0: 是啊，人生有几个八年呢？现在你的功夫学的不得灵了，光学不练不行，光囤货不往外卖也不行，你应当闯荡江湖，遍访武林高手，你去练的练的，把你学的东西往外贩卖贩卖，看看有没有识货的。通过这种实践，再看看自己有哪些不足之处，这是至关重要的。再者一说，你离家八载，你爹娘对你非常牵挂呀，你应当回家去看看。另外，你三十来岁的人了，也应该谋一正当职业养家糊口。你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你是俗家，你哪能不想到这些呢？哎，海川，收拾收拾东西，最近这两天就打发你下山回家去吧。佟林怎么哀求

俩老道也是这套词儿。佟离一看，哦，到此算结束了。是。哎呀，回到屋里，佟林掉眼泪了，舍不得离开师傅。小老道们一听佟林要走，心里都热乎乎的，舍不得呀，好人呐，彻夜长谈。等第二天吃完饭，两位道爷把佟林又找起了。佟林进屋一看呢，在茶几上放着个包。红脸这位道爷告诉佟林，你把包打开看看是什么。哎，佟林把包打开一看呢，几套衣服，有一套毛蓝布的裤褂，外边呢有个大褂，这大褂是土黄布的，左大襟白骨头钮，又肥又大。另外还有两双白布袜子，一双斑尖兜跟千层底石那帮皮死牛豆包大撒鞋。在鞋壳那里头搁着5两纹银，在旁边还有个鹿皮套，装着一对锃明刷亮的子母鸡爪，鸳鸯双月。当师傅的容易了，给徒弟都想到了，背着佟林不知道，找那高手给打造的这对特殊的病人，虽然不是宝家伙，但是对佟林来说，这对家伙决定能帮着他闯荡江湖，成名天下。佟林等看完了之后，转回身来问师傅，这是给我的。海川呐，你是知道的，咱庙上很清苦，没有什么来钱的道，你这次下山本想多给你拿点穿资路费，但是呢拿不出啊，想送你点好礼品也没那个条件，这点东西算临别纪念吧，这是我们哥俩送给你的。佟林跪下了，师父，我跟老师学艺这么多年，我没孝敬过师父，临行时时还叫师父破费，让弟子于心何忍呢？起来吧，不要说这种话，别忘了来日方长，另外别忘了我们传授你武艺并非要管你要什么好处，这你懂吗？弟子早就明白，你坐下，还有些话我们要跟你讲。哎，佟林第一次在老师面前坐下了，心情沉重。红脸的道爷这才说，海川，你到了二仙观8年了，知道我们哥俩是谁吗？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这饭他，佟林这脸红了，师父，弟子不敢问。这不怪你呀、啊。那么说来8年不知师父是谁啊，不知道。可能俩老道告诉手下那些老道了，绝对保密，不准告诉佟林。所以佟林打听过几次，谁都不了脑袋。佟林很自觉，就不往下问了，何必讨人嫌呢？故此真不知道师父是谁。红脸的老道这才说，海川，师徒要分手了，当然得叫你知道知道我们哥俩是谁。贫道姓何呀，我叫何道元，他。红脸的老道一指那白脸的老道，这是我的亲师弟，叫上道。

您？哦，佟林这回记住了，何道元、尚道明是我的两位恩师。另外，海川，知道咱是什么门户吗？咱是存属的正三门，确切的说，咱是八卦门的人。你学这能耐，八卦柳叶棉丝厂就是咱这独家的东西，独此一家，别人都不会。也是我跟你师父潜心研究了多年，研究了这么一套掌法呀，从来没传过旁人，你是头一个传人。还有几件事你要牢记在心，你师爷可了不起啊，那乃是大清国江湖上著了名的四大名剑，要在练武的人堆中提起江南四大名剑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你大师爷叫镇古侠董乾、董化一，二师爷叫闭目金睛佛江达、江本初，三师爷叫珍珠佛董瑞，你亲师爷也就是我们的师父叫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记住了吗？记不太清，记不太清得开个名单，这玩意儿连绰号在人名上哪儿记去，开个名单得背熟了啊。佟林一想，闹了半天，我这几位师爷是大清国的四大剑侠呀，好嘛，怪不我师父这么大能耐呢。后来听老师一说，在四大剑侠之下还有四小剑侠，也就是四小名剑，他还有个师伯叫庄道琴，还有个师叔叫李道通，两位老师何道元、尚道明，这是四小名剑。那要说四小名剑的能耐大概比四大名剑差得多，是差点，但是不是差得多，因为这里头有规矩。你像四大名剑在这当晚辈的，能耐再大超过师父也不能叫四大名剑，就得带个小字，实质上何道元、尚道明的能耐那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才是纯属的世外高人。两位大爷说到这儿，尚道爷说话，海川呐，素日我们哥俩没少给你讲江湖武林道的规矩，你记住了吗？弟子天天默记，我都背熟了。好，那么你要走了，有些话还得重提一次，你要牢记莫忘，弟子遵命。五个字，杀道银忘酒，你要牢记在心，切记别犯这五个字。咱们先说头一个字，杀。你绝不能仗着你满身的武艺跟我们学了能耐，到了山下闯荡江湖之时以强欺弱，妄杀无辜，逮着谁就想收拾谁，这就犯了头一戒。你要滥杀无辜，大开杀戒，胡乱欺负人，要叫我们哥俩知道千里之外取你项上的人头，弟子明白。别忘了，但能容人且容人，除非十恶不赦的人，除非

非杀不可者，可以杀。忌这个字不等于不杀人，这种事不存在，但是有个前提。

偷盗的盗，就是说你偷东西不行，现在你满身的能耐，又会轻功，走千家过万户，不费吹灰之力，你看着人家东西好，你动了心了、想窃为己有，你要偷盗摸取，犯了第二戒，我们也得要你的命，懂吗？明白。当然，至于那不义之财，你可以拿，拿了之后不能窃为己有，应当给那穷苦之人。你要这么做，你就算义侠，你就算对了。明白，明白。银，海川呐、这个字是至关重要，虽然你念书不多，你也听说过，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有多少古人就因为误了这个字，身败而名裂呀、特别是在咱们这个国家，这个字是至关重要，关于人的名声，关于人的一生的荣辱富贵。你要在这个字上要犯了病，我们就得把你抓着大卸八块，罪上加罪。当然你要正式的娶妻生子传宗接代，这是人之常情，这是两回事。还是那句话，凭着你的能耐，凭着你的年纪，你见着有姿色的少妇长女要动了淫心，我们可不饶你，你懂吗？弟子特别懂，特别注意，那我们就不细说了。妄字，这个妄字就是不要吹牛，不要传老婆舌。你是男子汉大丈夫，在闯荡江湖之时，该说的话说，不该说的不说，有的事儿说，没的事儿千万别说。要学着口大舌长，到处吹牛皮，说一些无稽之谈，对你的人格也有染呐。往往因为传闲话就得引出多少人命来，你明白吗？明白。酒，酒要少吃，事要多知。古往今来，有多少人因为贪杯身败名裂，有多少人贪杯国破家亡，血淋淋的教训难道你不吸收吗？当然喜庆吉日，亲朋好友聚在一起，酒还是可以喝的，但是要适量，不要喝醉，不要因酒误事，这个你一定要牢记在心。弟子明白。好，何道元、尚道明这俩老师是苦口婆心呢、给童林讲了一个上午，等吃完赏饭之后接茬还给讲。其实这话都讲了多少遍了，今天再重提，无非给童林加深印象。另外通过这次谈话，童林这才明白，两位道爷背着自己不知道，早就派人到家乡童家庄去了解情况去了，没传授的武艺之前那就做了调查了，外调的早早了。您想想这理儿，就来个大小伙子得不得得不得，说我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人缘还不错，俩老道就传授他能耐吗？能那么简单吗？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呢、这个人这东西变化无常，有的装出一副可怜相来把你给迷惑了，结果你上当受骗了。这两位高人能上这当，得摸摸底，对对号，童林说那些话是否真的，

0: 在佟林在这干零活的时候，派出两个贴心的小弟子，拿着穿刺路费到了佟家庄，了解佟林说那话是不是真的，人缘怎么样，人品怎么样，犯过错误没有，蹲过监狱没有，是不是刑满释放犯，或是在逃的人，有什么污点，了解的清清楚楚的。后来一看一点毛病没有，佟林这人的确可信，这才传授的能耐。哎呀，佟林一听啊也乐了，哎呀可别说瞎话呀，要说一点瞎话被师父知道，早就把我撵出二仙观去了，看来人还得做老实人，说实在的话呀。这一天两位道爷没让佟林走，破例把他留到屋里头，一儿仨住在一个屋，这还是第一次。哎呀，等了第二天吃完了早饭之后，两位道爷让佟林把衣服换上了，还佟林这回穿上新衣裳，毛蓝布的裤褂里头还有个白褂子，外边把大衫穿上，左大襟白骨头钮，又肥又大，白布的袜子穿上，皮子牛豆包撒鞋也穿上，还有根布袋子往腰里一围，把鹿皮套一别，把银子揣到怀里头。你看吧，怎么看佟林怎么是个大老杆。什么叫大老杆呢？土包子，不定从哪个铺子哪个庄稼院蹦出个庄稼汉来。另外佟林长得也不是什么漂亮，他就长得虎头虎脑的，倒有点阳刚之气，紫脸，大厚嘴唇，大耳朵，大眼睛，大鼻子，瞅着那么憨厚，再配上这套衣裳，怎么看怎么显得土气。两位道爷满意的点点头，海川呐，走吧，回到家里在你父母面前多多行孝。
1: 是，
0: 佟林舍不得走啊，眼泪吧嗒吧嗒吧嗒掉下来了，心里热乎乎的不是滋味。就这样，大小老道四五十人，加上何道元、尚道明，一直把佟林送出二仙观的庙外。佟林趴地上给俩老师又磕了头，跟那些师兄弟辞别，最后把眼泪一擦，才下了龙虎山。
2: 听众朋友，评书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每一个童年都不应该缺少玩具，玩具在给孩子带来快乐的同时呢，也有助于智力的开发。那么孩子在玩耍玩具的时候存在的一些不安全的因素，有可能会给孩子造成伤害。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要和大家说一说儿童玩具安全这个话题。体积较小的玩具能给孩子玩吗？孩子有好奇的天性，不管什么都会往嘴里放，体积较小的玩具很有可能被孩子吃进嘴里，一旦玩具被误吸入气管或食管，就会给孩子造成很大的危险。所以一定要避免让孩子接触到太小的玩具或者零部件，尤其是3岁以下的幼儿，家长绝对不能给孩子玩积木、玻璃球或未充气的气球等体积较小的玩具，以防被孩子误吞。有的玩具表面涂有颜色鲜艳的油漆或涂料，这些玩具最好也不要给孩子玩，万一宝宝把它放在嘴里啃咬，就会有铅等重金属中毒的危险。一般情况下，玩具上都会标明适合孩子玩耍的年龄阶段，家长在选购时一定要留意玩具上的警示标志，给孩子选择适合安全的玩具。有些尖锐的玩具可以让孩子玩吗？尽量不要让孩子玩一些尖锐的玩具，一些带有棱角或者是边缘比较粗糙尖锐的玩具很容易划伤孩子。

0: 给孩子的安全带来隐患。孩子年龄小，对危险是没有什么概念的。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如果接触到表面凹凸不平、棱角比较尖锐的玩具，那这时呢，很容易出现危险。所以，尖锐的玩具不要给孩子玩。我们也不要把玩具放在高处，而应该尽量放在孩子容易拿得到的地方，以防在没有大人看管的时候，孩子爬高拿玩具造成摔伤。孩子玩的玩具需要经常检查吗？家长要经常检查玩具的零部件是否容易脱落，还要检查玩具拼缝边的牢固度，以及填充口是否松开等，避免小附件松脱或填充物外露，被幼儿误食造成窒息中毒的危险。如果是带有齿轮链条的电动玩具，应检查玩具的传动设备是否有遮蔽，以防儿童的手探入造成伤害。一旦发现孩子玩的玩具破损，就不要给孩子玩了。玩具也需要定期清洗吗？孩子在玩耍时常常会把玩具随处乱扔，这就很容易让玩具上滋生大量的细菌。如果孩子抱着这些玩具睡觉或者是啃咬，就很有可能会感染疾病。所以孩子们玩的玩具需要经常的清洗消毒，最好每周清洗一次。同时应该教育孩子不要啃咬玩具，洗过手后才能吃东西，这样才能更好的保护孩子的健康。所以呢，我们在给孩子选玩具的时候啊，其实应该根据孩子的年龄选择合适的玩具。像一些体积过小的玩具，或者是边缘很尖锐的这种玩具，是不能给孩子玩的。家长呢，还要经常去检查一下玩具的零部件是否已经脱落，以免孩子误吞造成了伤害。而玩具最好放在孩子能够得到的地方，以免孩子在自己拿玩具的时候，有可能会摔伤自己。这些都关系到孩子的安全，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在心上了。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今天呢，我们还要说说孩子的一个健康话题，就是中耳炎。中耳炎可以说是损伤婴幼儿听力的非常主要的一个诱因了。八岁以下的儿童以及特别是婴幼儿这个群体非常容易感染中耳炎。由于这种炎症啊，在初期大多发病的症状并不明显，或者是和其他的一些疾病比较相类似，所以很容易被忽视和混淆。一旦被发现的时候呢，已经往往处于难以治愈的阶段了。所以早发现早治疗应该说是治愈中耳炎的特别关键的一点。那么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些预防中耳炎的知识。
0: 如何判断孩子有没有得中耳炎呢？
2: 急性化脓性的中耳炎表现为孩子耳朵痛啊，甚至有发烧啊，甚至还有出现腹泻啊、呕吐啊这些症状，往往这些症状都会被家长及时发现，及时就医，往往效果都比较好。还有一种情况的话呢，就是分泌性中耳炎。这一种分泌中耳炎的孩子呢，也是叫耳朵痛，但是这种耳朵痛呢，往往时间非常短暂，没有引起家长的高度重视，但是会过一段时间，这个家长就会发现孩子最近看电视怎么音量放得大一些，有时候在背后叫他没有应答。如果说及时发现及时治疗，这种效果都比较好。这个有一些可能没有及时的就诊，可能成为一个慢性的分泌性的中耳炎，这个时候有时候治疗起来就比较麻烦一些。
0: 哪些情况会引发中耳炎呢？由于我们的鼻咽部和耳朵是相通的，这条从鼻咽部到中耳之间的通道叫做咽鼓管。一旦孩子因感冒引发上呼吸道感染，病原体就很容易经过咽鼓管进入中耳，引起中耳的炎症。
2: 因为儿童的咽鼓管它比较短，它比较平又很直，所以跟成人不一样，所以这个鼻咽部的这个黏膜的炎症可以沿着这个咽鼓管到中耳里头去，所以引起这个急性的化脓性的或者是非化脓性的中耳炎。
0: 除了感冒之外呢，擤鼻涕的方法如果不当也可能会导致中耳炎。
2: 很多孩子不会擤鼻子，所以有时候把两个鼻孔捏得死死的然后就哄。正确的擤鼻子这个方法呢，就是应该堵住一个鼻孔，然后擤这一边，擤对侧，然后的话呢擤干进去之后堵住另外一个鼻子，然后再擤对侧，让它避免这个突然一下子穿个鼻孔压住了以后，鼻腔这个鼻咽部的压力很高，把这个分泌物带到中耳里头去了，引起中耳炎。
0: 孩子的吃奶姿势不正确会导致中耳炎吗？如果让孩子用仰卧的姿势来吃奶啊，很容易让液体经咽鼓管进入中耳，引发中耳炎。
2: 一定要注意这个孩子的这个喂奶的姿势，一定要抱的环抱的，这是要一个45度角度，不能平抱平躺的这个喂奶。这样的话呢，孩子在吃奶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这个短平直的这个咽鼓管，把这个奶液呛到这个中耳里头去，引起中耳的感染。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1: 这个中耳炎呢，大多是由细菌感染引起的，也是常见病了。那我们家长朋友应该时刻去留意孩子的一些异常的举动，提前判断，及时就医。比如说感冒和用不正确的方法擤鼻涕，都有可能会造成中耳炎。而在喂孩子吃奶的时候呢，一定不要让孩子仰卧着来吃奶。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在小孩子的眼睛当中啊，这个世界什么都是新奇的。孩子拿到什么都喜欢放到嘴里去尝一尝，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不能吃，其实孩子是没有什么概念的。家里常备的药物、消毒液甚至杀虫剂，这些物品如果放置不当的话，可能会让孩子错把它们当作糖果饮料给服用了，而导致了不该发生的中毒事件。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来提示您生活当中如何应对儿童误服导致中毒的这种情况。哪些不当做法容易引起孩子误服呢？把一些药物、小部件和清洁液等放在了小孩容易拿到的地方，就很有可能造成儿童误服。许多药品有鲜艳的色彩以及甜味糖衣，这对好奇心强的孩子来说具有极大诱惑。而且很多家长在给孩子喂药的时候，常常把药片说成糖果，让孩子会信以为真，当家长不在时就会偷偷地拿出来吃。还有一些家长为了方便，把家中的消毒液、杀虫剂等有毒液体装在空的饮料瓶里，这也会让一些儿童将有毒液体误认为是饮料喝下，从而造成不同程度的身体伤害。孩子误服了有毒物质，在得到专业人员救治之前，家长能做些什么呢？如果误服的物质毒性很大，大量被吸收到体内的话，会对机体造成严重的损害，危及孩子的生命。
2: 在得到专业人员救治之前，家长应该把孩子还没来得及吸收的一些毒物及时的清理出来。
1: 如果误服的毒物在口腔当中，家长应该用手指、勺柄或者是筷子把毒物从口腔当中给它清理出来，然后用清水多次漱口，这样可以减少口腔黏膜对毒物的吸收。
2: 如果毒物已经咽下去，家长应该立即帮助孩子催吐。催吐之前大量饮水，用手指、勺柄、筷子刺激孩子的咽后部、舌根部，引起呢恶心反射，使得胃液当中没有来得及吸收的毒物呢排出体外。催吐可以反复多次的进行，通过催吐可以减少毒物的吸收，减轻毒物对机体的损害。
1: 需要注意的是，孩子误服毒物之后啊，如果意识不清楚，出现昏迷、抽搐，这种情况下不宜催吐，因为催吐的时候容易引起孩子误吸，可能会窒息。送医院前，家长还要弄清孩子误服的到底是什么毒物，以及大概的剂量、吃下去的时间。送往医院时，最好携带误服的毒物，以便医生有针对性地进行解毒治疗。怎样才能预防儿童误服中毒呢？家中的药品和容易引起儿童误食的东西一定要放在孩子接触不到的地方，床头柜和手提包都不宜放置药品。家长在自己用药后应该把瓶盖拧紧，不要随手把开封的药物放在桌上或者是抽屉里，尽量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吃药，防止孩子模仿大人的样子来吃药。而家里的杀虫剂、消毒液、化妆品等有毒的化学液体也不要和生活物品

0: 品放在一起，尤其不要放在饮料瓶、水杯中，以免孩子误服中毒。刚刚也说到，家里的药物、消毒液、杀虫剂等等，这些物品都是儿童误服中毒的危险因素，所以家长一定要把这些东西放到孩子碰不到的地方。那如果孩子误服了这些物品的话，在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到来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根据情况来进行催吐，以减少毒性的吸收。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2: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形哈，就是突然头晕、眼花、冒冷汗，但是呢，过一会儿可能就好了，感觉身体呢并没有什么太明显的不适，所以呢，您可能就没当回事儿。我要告诉大家，这些状况有可能都是低血糖带来的，如果不尽早治疗的话，也会影响我们的健康。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要和您聊一聊低血糖。
2: 低血糖有哪些危害呢？高血糖会引发糖尿病，因而得到人们的格外关注。相比较而言，低血糖对身体健康造成的危害却往往容易被我们忽视。让我们看一看低血糖到底有哪些危害。
3: 血糖呢，实际上就是血中含有的葡萄糖作为一种能量给这个机体提供的。所以如果能量不够的时候呢，我们在早期的时候可能会有饥饿的感觉，那么随着这个能量呢进一步的减少，我们可能会有出冷汗啊、心慌啊，再进一步的发展呢会造成头疼啊，甚至脑水肿啊，最后导致病人的昏迷甚至死亡。我们大脑呢如果缺糖五分钟，脑细胞呢就不可恢复了，而高血糖呢可能持续一段时间以后，它才会造成细胞的损伤。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低血糖的危害要比高血糖来得更快。
2: 糖尿病患者会出现低血糖反应吗？其实一些糖尿病患者在血糖快速下降的时候也可能出现低血糖反应。
3: 对于糖尿病人来讲，因为他使用了一些降糖的药物，如果他的饮食、运动和药物三者之间配合不好的话，就容易出现低血糖。糖尿病人呢，他的发生低血糖呢容易发生在夜间、凌晨或清晨。这个呢一方面跟药物有关系，另外一方面呢跟着我们这个生理状态也有一定关系。做梦啊、会翻身啊，这些呢都是需要能量的。这个能量来源于肝脏的能量的储存，我们叫肝糖原。用药的过程以及糖尿病的这种情况，肝糖原的储备略微差一些，就在这个夜间和凌晨的时候容易出现低血糖。
2: 哪些生活方式会让我们患上低血糖呢？空腹饮酒、长期不吃早餐或不吃主食等不良生活方式都有可能会诱发低血糖。
3: 能量来源少了或者是消耗多了，就会出现低血糖。不吃饭我就干一个体力活，能量没有来源，然后呢又有消耗，那这个时候它也容易出现低血糖。饮酒后不进餐，那么会导致低血糖。就有些人他就饮酒以后他几乎很少吃东西，肝脏有一功能就是要把糖原储存下来，那么饮酒的人呢，他这种储存功能降低了，他也容易出现低血糖。
2: 为了您的身体健康，平时一定要注意少喝酒，更不要空腹喝酒，注意合理饮食，这样能够有效地预防低血糖的发生。低血糖患者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呢？一些反复出现低血糖反应的朋友啊，应该及时到医院检查治疗。而对于一些生活不规律的朋友，平时一定要注意作息正常，合理就餐。对于不能预测的低血糖，比如糖尿病患者服用降糖药物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低血糖反应，一定要随身携带糖果、巧克力等，以备不时之需。
1: 高血糖不能忽视，而低血糖同样需要我们去重视。平时呢，需要合理的饮食，不能空腹饮酒。还有特别提醒一些糖尿病患者，不能忽视低血糖反应带来的伤害。假如经常会出现低血糖的症状，我们平时呢，就应该随身的带上一些糖果、巧克力啊等等这些甜食，以备不时之需。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在辛苦忙碌了一整天之后啊，很多人会用一顿丰盛的晚餐来犒劳一下自己。但是呢，我们在吃晚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合理进食，不然很容易对我们的健康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本期的生活提示想和大家聊一聊，如何更好更合理的吃晚餐。
1: 晚餐吃得太晚会有危害吗？对于现今忙碌的人们来说，加班加点早已经成为工作的常态了，以至于每天要到很晚才有时间吃饭。由于食物中所含有的钙质在进入人体之后呢，除了一部分被人体吸收利用之外，其他的钙质需要通过尿液排出人体。
2: 食物中的钙，它随尿液排出体外的高峰时期是在餐后的4到5个小时。那么如果晚餐吃得太晚的话，在钙排出的时间正好是人的睡眠状态，此时尿液形成速度比较慢，而且呢会使其中的钙呢更容易沉积在尿路上，形成一些尿路结石。其次呢，人在睡眠状态下，它的肠蠕动会比较慢，也会产生消化不良。而且呢，如果大量食物储留在胃里面，会刺激胃酸的分泌，所以呢，也会诱发，比如说像胃溃疡了、慢性胃炎等等一些疾患。所以晚餐不要吃得太晚，和睡眠的间隔时间呢，以4个小时为好。
1: 晚餐是越丰盛越好吗？一些朋友为家人准备晚餐的时间相对充裕，菜品也比较丰富，但是这种丰盛的晚餐其实呢，并不利于健康。
2: 首先大家都了解，因为高脂肪的食物富含能量，而人们在夜间呢，它的活动和工作量减少了，能量消耗降低了，所以这儿的话会导致能量过剩，会引发肥胖。其次呢，我们讲高脂肪的食物呢，也会使你的血压和血脂升高，而人在睡眠状态下，
3: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0: 这些年啊，糖尿病患者越来越多了，给人们的身体健康带来了严重的威胁。而管住嘴、迈开腿，应该说是预防糖尿病发生和控制病情的有效的措施。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和大家来聊一聊糖尿病患者应该如何管住嘴、迈开腿。
1: 糖尿病患者应该怎样管住嘴呢？热量过度摄入、营养过剩引起肥胖是糖尿病发病的重要原因。管住嘴就是糖尿病患者要注重日常生活的饮食习惯。在日常的饮食中，既要控制热量，又要做到营养均衡。平时应该粗细搭配，多吃一些粗粮、谷物、蔬菜等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通过限制蔗糖的摄入来减少热量摄入。
4: 如果患者血糖控制不好，暂时不能吃水果，血糖控制在正常范围，建议吃那些甜度低的水果，像苹果、梨、桃。
1: 糖尿病患者尽量不要吃煎炸烤的食品，因为通过油煎炸过的食物，脂肪含量较高，不利于控制体重、血糖、血压及血脂，可能会加重病情。控制糖尿病病情是饭吃得越少越好吗？许多糖尿病患者对于平时的饮食存在着一定的误解，有的患者因为惧怕血糖升高，严格的控制饮食，甚至厌食造成营养不良。有的患者呢，仅控制主食，而对于肉食、零食完全不加以控制，这些做法都是不可取的。每天我们都需要从食物中获取人体需要的各种营养，人体必需的营养素包括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矿物质、维生素和水，各种营养素的供给必须足够平衡，才能满足人体的正常生理需要，维持人体的健康。因此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既要通过饮食保障每天的能量摄入，同时呢，又要使得摄入的热量不过量。糖尿病患者应该如何迈开腿呢？迈开腿就是坚持进行适当的运动，因为运动会增强体质、控制体重，还能改善糖脂代谢，加速脂肪的分解，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从而控制好血糖。糖尿病患者应该根据自身具体的情况确定运动方式和时间，在病情稳定的情况下，每天可进行30到60分钟的运动。适合糖尿病患者的运动是持续而有规律的运动，比如说步行、慢跑、游泳、骑车、打羽毛球等有氧运动。糖尿病患者什么时候运动比较好呢？
4: 一般是建议在餐后1小时运动，因为餐后1小时血糖水平是最高的，这样呢，运动可以有助于降低

0: 餐后血糖，同时又不至于发生低血糖。
1: 运动中一旦出现视物模糊、意识不清、大量出汗、心跳急剧加快、面色苍白等状况的时候，很可能是发生了低血糖，这时就应该立即停止运动，马上吃一些含糖的食品。如果神志恍惚，应该立即喝些糖水，并且到医院治疗。
2: 日常生活当中啊，糖尿病患者首先要做到管住嘴，在饮食当中呢，就要控制住热量的摄入，同时呢，还要注意营养的均衡。我们要做到低盐、低糖、低脂，同时呢，高纤维，还有维生素要充足，这样才可以。

当中呢，既要控制住热量的摄入，同时呢，还要注意营养的均衡。我们要做到低盐、低糖、低脂，同时呢，高纤维，还有维生素要充足，这样才可以保证身体的一个健康的状态。同时呢，还要迈开腿，坚持适当的有氧运动。当然提醒。

0: 饱百姓的餐梦，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有句话说久病成医哈，我知道很多人啊，自己如果觉得胃疼或者是胃不太舒服的时候呢，哎，就会凭着经验自己拿点药给自己来治治这个胃病。其实啊，这种盲目吃药的做法还是非常危险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要跟您聊一聊我们胃病在服药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2: 胃部疼痛不要盲目吃药，胃难受了我们该怎么办呢？吃止痛药或者胃动力药就可以了吗？
3: 其实很多疾病可以导致胃疼，不加诊断盲目用药的话呢，可能会延误诊断，甚至加重病情。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疾病，急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胃癌，都可以导致胃疼和上腹不适。如果不就医，单独吃一些非甾体类抗炎止疼药，那么这种药物的话，

0: 并且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非处方药也尽量不要长期服用。对于一些可以在药店里买到的非处方胃药，很多朋友就认为啊，只要按照说明书的指示长期服用也不会出问题。
1: 其实绝大多数药物啊都是有副作用的。那么药物的常见副作用的话呢，主要是肝肾损害。那么药物在长期服用的过程当中，发生肝肾损害的几率都是比较高的。比如说我们在药店里能够买到的 B 剂，这是一种含重金属 B 的胃黏膜保护剂，它确实能够让我们的胃部的糜烂啊、溃疡啊加速它的愈合。但是如果长期服用，重金属 B 会沉积在肝肾的重要脏器里边，会导致肝肾损害。所以药物的话呢，如果要长期服用，一定要到医院就医。第一，看这种药物是不是适合你长期服用；第二，这种药物长期服用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伤害，你要明确。
0: 服药讲方法。有人认为药物的种类越多越好，
1: 就是有的患者会认为药物的种类越多，药量越大，也许治疗效果越好，这是错误的。同时吃很多种药，一方面药物服用的种类多，会增加副作用发生的几率，肝肾损害的几率会增大；另外一方面的话呢，药物同时服用，彼此之间可能会相互作用，可能会影响吸收，那么一种药会影响另外一种药的疗效。
0: 比如说抑酸药物和中和胃酸的药物最好不要同服，所以您一定不要同时服用多种药物，尤其是对于身体各个器官功能逐渐衰退的老年人来说，就更是如此了。另外需要提醒您的是，很多朋友啊，只有在胃不舒服的时候才吃药，比如说服用黏膜保护剂、中和胃酸的药物或者是抑制胃酸的药物，病情稍微好转就马上停药，那这就容易造成胃病的反复发作。
1: 这样反反复复的吃药呢，不能做到胃部疾病的根本的治疗。如果您得的是球溃疡这样的病，反反复复的发作，它可能会发生一些并发症，比如说像幽门梗阻。那么如果真的发生了幽门梗阻，本来是一个内科用药就能治疗好的疾病，可能就需要外科手术了。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如果有胃部不适、胃疼，应该是到医院就医，科学诊断，科学用药。
2: 现代生活压力大，所以我们更要好好的保护自己的胃才对。现在你已经知道了，当胃觉得不太舒服的时候呢，最好还是先到医院请医生给诊断一下，一定不要盲目的吃药。在服用非处方药或者是需要同时的吃几种胃药之前呢，我们也应该咨询一下医生，确定正确的用法用量还有用药的时间。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因为工作的缘故呢，像我们播音员主持人啊，常常会用到润喉片。当然我还知道周围有很多的朋友呢，由于觉得润喉片口感清凉，所以可能稍稍嗓子有一点不舒服的时候，哎，也会拿出润喉片来含一片。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倒想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润喉片的服用问题。
2: 嗓子不舒服了，随便含服哪种润喉片都可以吗？不是这样的，因为每种润喉片的成分不同，适应症也是不相同的，所以润喉片不可以随意含服，要对症才可以。
3: 大家使用的润喉片一般分两大类，第一类是中成药类的，它的主要成分包括冰片、薄荷、麝香等，它的主要功效呢就是清热解毒、润喉止痛，它适合于大部分咽喉炎的患者。第二类是西药类的，它的主要成分呢是含有碘离子，还有一些表面活性剂，它的主要功效呢是消炎杀菌，主要是起的抗炎的作用。
2: 由于润喉片的药物成分以及作用机制不同，如果含服的润喉片不对症的话，不仅会使有害菌乘虚而入引起炎症，还会使本来不治病的细菌也乘机作乱而引起了疾病，所以吃润喉片一定要对症。可以长期含润喉片吗？俗话说是药三分毒，任何药物除了本身的功效之外，都或多或少的会有一些副作用，润喉片也不例外。无论是中成药类的还是西药类的润喉片都不宜长期服用，这是由于长期服用润喉片可能会引起上呼吸道菌群失调，容易激发其他非致病菌以及真菌的感染。润喉片是咽炎的辅助治疗药物，主要用来改善咽炎症状，治标不治本。

0: 如果不明确诊断，单纯的依靠含氟润喉片来治疗，会延误治疗的最佳时机，使病情加重。另外，润喉片长期服用不仅会对胃有影响，造成恶心等症状，还会打破体内菌群的平衡。所以你可千万不要长期的含氟润喉片。如果服用润喉片时间超过一周还不见缓解的话，这时候建议去医院就诊。那么，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吃润喉片吗？孕妇，特别是有流产史、早产史的女性，不要含氟润喉片。
1: 还有冰片、薄荷类的，它能引起早产或者流产。孕妇，特别是有早产和流产史者，应禁用含有薄荷、麝香类的润喉片。
0: 对碘过敏的患者，应该禁用含有碘的润喉片。一旦出现过敏反应，比如说出现面色苍白、呼吸急促、全身湿冷等症状，就要及时就医了。哺乳期的妇女也应该禁用含碘质地的润喉片，因为它会通过乳汁影响幼儿的发育。润喉片当中一般会含有蔗糖等辅料，所以糖尿病患者也不宜随便服用。
2: 俗话说是药三分毒啊，也就是说任何的药物其实都有一定的副作用，当然润喉片也不例外了，所以润喉片是不能够长期随意的服用的。各种润喉片都有适用的症状以及相应的禁忌，不能盲目的使用，尤其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孕妇等等，是不适合含润喉片的。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音乐像小河里的潺潺流水，有着清晨露珠的清澈，有着夜色般的朦胧，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的交织，将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Listen.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每天下午的4:30到5:3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心情节目，我是主播心情。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首先开场推荐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曲，歌手周子妍带给大家的《小幸福》。听着这首歌曲，我们可以感受到美好。

各位听友，我们可以感受到非常美好的一首歌曲，可以感受到小幸福。好，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歌手博远推荐给大家的特别的花。

特别的花是怎样的一首歌曲呢？相信大家很多人没有听过。那么这样的一首歌曲可以让我们可以感受到哪些不同呢？歌曲的旋律非常的舒缓温柔，以轻声细语的气声为主基调，搭配上大提琴这些乐器的演奏，他的嗓音细腻且富有感染力。那么在副歌部分呢，通过真假声的频繁过渡，举弱入轻的这样的婉转的吟唱，将歌曲中的情感娓娓道来，让人可以感受到了他的关爱与祝福。那么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特别的花》，歌手博远。

博远用他温柔又有力量的声音对这首歌进行了诠释，他的嗓音非常的细腻且很有感染力。好，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歌手佳莹演唱的《海蓝色循环》。这首歌旋律优美，营造出了一种浪漫并且梦幻的氛围。歌曲的编曲呢简洁而精致，以轻柔的旋律和灵动的钢琴音符为基础，搭配上温柔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让听众仿佛置身于一片海蓝色的梦幻世界当中。歌词方面虽然没有过多直白的情感表达，但通过比方说浪漫的电影《蓝色循环》，一帧一帧升格，气氛结成了星，这些富有画面感的语句给人以无限的遐想空间，仿佛在讲述一段关于美好的爱情的故事，让人沉浸其中，感受那份独特的甜蜜与美好。一起来《海蓝色的循环》。

各位听友，您刚刚听到的是海蓝色的循环，非常优美旋律的一首歌曲。整首歌呢让人沉浸其中，感受那份独特的甜蜜与美好。我们继续给大家分享的歌曲是 Don't Worry， 这首歌曲由歌手聂思源所演唱。那么这样的一首歌曲讲述了怎样的一个故事呢？

各位听友，您刚刚听到的歌曲是 Don't Worry。 我们继续给大家分享的是把心放宽把事儿看淡，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由林当所演唱的，告诉人们生活有很多不如意，那么生活难免有遗憾，要学会勇敢向前，把心放宽把事儿看淡，以坦然的心态面对得失，不要给自己太多的负担。歌曲旋律温暖舒缓，节奏平稳，给人一种宁静平和的感觉，与歌词所传达的豁达这种坦然的生活态度相得益彰。老胡子男孩质朴的嗓音更是为歌曲增添了一份真实感和亲和力，让听众能够深刻的感觉到歌曲中的情感和力量。

科学的旋律温暖舒缓，节奏平稳，给人一种宁静平和的感觉，与歌词所传达的这种豁达坦然的生活态度相得益彰。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我家住在桃花山》，描绘了一幅充满了诗意和情感的画面。我家住在桃花山，山上有棵桃花树，简单的语句勾勒出了桃花山的美丽景色和浓郁的乡土气息，接着讲了桃花姑娘的故事。曲调呢轻快活泼，旋律优美，仿佛让人可以看到了桃花鸟儿欢歌这样的场景，给人一种轻松愉悦的感觉。我家住在桃花山。

孟阳的《活成一道光》这首歌曲呢，歌词中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梦想成真就是砥砺前行，幸福的生活只能靠双手创造，强调了追求梦想和自我奋斗的重要性，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光走出了黑暗，这些内容传递出了保持善良、信仰和梦想，用自己的力量去照亮他人、帮助他人的理念，充满了正能量。歌曲旋律呢，简洁明快，节奏有力，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和鼓舞性，能够激发人们内心的力量，让听众听到这个首歌的时候可以感受一种积极向上的动力，激励自己不断前进，同时也不忘去关爱和帮助他人，活成一道光。

各位听友，您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活成一道光。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去山海，从现有的歌词，我转身走向那山海，乘自由的风为你而来，一路阳光梦想的色彩，心有繁花奔赴热爱，这些内容来看，歌曲传达了一种对于自由的向往和对热爱的执着，整体风格可能较为轻快积极，给人一种鼓舞和力量，仿佛鼓励人们勇敢地走向广阔的世界，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和心中所爱，充满了青春的活力与朝气。由歌手浩然带给大家的去山海。

各位听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心情节目，我们继续分享给大家的是朝着远方奔跑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旋律非常

非常的轻快激昂，节奏明快有力，具有很强的节奏感和律动感，能够激发人们内心的动力和活力，让人不自觉地跟着节奏哼唱，仿佛充满了力量，想要立刻朝着远方奔跑。整首歌传达出一种积极向上、勇往直前的精神，鼓励人们在生活中要保持乐观的心态，不计较得失成败，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带着自由和希望朝着远方奔跑。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都要坚定信念，相信自己能够战胜一切，迎接美好的未来。那么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曲《朝着远方奔跑》。

城北的花开了几个冬夏，城南的你还好吗？以城北的花象征着时间的流逝，表达了对于过去美好的感情的怀念与不舍，以及对远方爱人的深切思念与牵挂。歌曲旋律独特，一起来分享城北的花。

话说生命是一段热烈的旅行，那缠绵人的世界为何要那样小心？有人不相信爱情，有人在怀疑自己，为生活加快脚步，顾不上路。

健康是最大的福，由歌手苏向东演唱的一首歌曲，他的歌词简洁而深刻，旋律简单，传达出了对于健康的真实和对于生活的感悟。那么在旋律方面呢，采用了较为平稳的节奏，没有过多的起伏和变化，给人一种沉稳安心的感觉。这首歌传递出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鼓励人们在忙碌的生活中要关注身体健康，珍惜当下的每一刻，不要被外界所累，以简单明了的方式让听众感受到了健康的珍贵，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教育价值。健康是最大的福，歌手苏向东。

各位听友，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健康是最大的福》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鼓励人们在忙碌的生活中要关注身体健康。好，继续分享给大家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只要平凡》，由歌手张杰、张碧晨合唱。

各位听友，这里是音乐心情节目。那么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呢，是非常好听的一首《离别开出花》弹唱版。

各位听友，那么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下午的4:30不见不散，拜拜。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今儿个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网开三面，出自《史记》。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商朝的第一个郡主商汤赶走了夏朝的最后一个郡主，叫夏桀，建立了商王朝。商汤呢是一个仁德之君，很多人都传颂他，说这个人以仁德治天下。说具体的怎么体现的呢？据说呀，这个商汤啊有一次带着他自己的全唐道队到野外去出游，往野外出游的时候呢，他忽然就发现在这个漫挖野地里边有那么一个人，在这野地里头织了很多网啊，就是逮鸟的那种网子，四面都有。这网子在这个野地里织完之后，这个人站在当间就在那儿扯着嗓子向上天祷告，嘱咐老天爷：老天爷多保佑，让东西南北所有的鸟兽都上我这网里来，让他们谁也别跑喽！老天爷你多保佑。这商汤一听，好家伙，这人野心够大的，东西南北四面的野兽都跑你那网里去啊！你想把这些鸟兽都给逮绝了啊？商汤就告诉手下人说，去把那个人给我叫过来。这手下的人就过去了，过去把这个人就叫过来了。这人来到了这个商汤的跟前，商汤就问他了，说刚才你是怎么喊的？这人说，我刚才我就想着让老天爷多保佑，你喊一遍我听听。这人又重塑了一遍。商汤说，你这样一来，所有的鸟兽都上你那网里来，都让你给逮住了啊，这你不就给赶尽杀绝了吗？我看你这个人呢太狠毒了。那您说我得怎么喊？我看呢，你网开三面，告诉你把三面的网都撤了，网开三面，你可以跟老天爷这么祷告：你让有些鸟啊他们飞吧，愿意上前飞往前飞，愿意往左飞往左飞，愿意往右飞往右飞。如果说这些鸟没听你这些话偏往后飞，那就撞到你的网里了，那就怨他们倒霉，怎么样？这人一听，那好吧，那我就按您说的那么喊。这人就回去了，回去之后改了词儿了，把网

拆了三面，就按商汤嘱咐他的。老天爷多保佑，愿意往前的往前，愿意往左的往左，愿意往右的往右，实在不听话你要往后，那可不赖我。所以这么一来，网开三面，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而商汤这个故事呢，在当时也传扬开去。这一传开了之后啊，全天下的各路诸侯都来归附商汤。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商汤是一个仁德之君。那么成语网开三面，乃至后来有的说网开一面，都是出自这个故事。就是办什么事情呢，要宽松一点，给人留点活路，给人家留点退路，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先声后食，也是出自史记，说的是在刘邦项羽两人争夺天下的过程当中，后来刘邦取得天下，刘邦派大将军韩信去征讨赵国，韩信带着人马进攻赵国，结果呢把这赵国给平灭了。平灭了赵国之后，把赵国的最有名的谋士武安君李左车给生擒活捉。韩信呢早就听说过这个李左车，说这个李左车当时在天下有名的谋士，可是尽管这样，赵国也被韩信给打败了。但是韩信知道李左车是个有本领、有知识、有见地的人，把李左车带若上宾，请到大帐里头，让这李左车呢坐到大帐当中。开始李左车有点诚惶诚恐，李左车心想，这是什么意思啊，怎么让我坐这儿了，我是被俘之人呐。韩信就跟李左车说了，说先生不要担惊，久闻先生大名，今日相见恨晚呐，我今天把先生请到帐内，有事请教。哎呦，李左车说，韩大将军，你有什么事还能请教我呀？韩信说，跟您说吧，现在呢赵国已经是被我们打败平灭了，我下一步准备北上征燕，东出征齐，那么我是先征燕好还是先征齐好？李先生您有何高见，愿听您一番教诲。这李左车一听，韩大将军，我乃是一个被俘之人，您能如此看重我，真要让我说吗？韩信说，对，我想听听您的。李左车说，您要让我说，那我可就说了。要依我说呀，您哪儿也甭去，您不是把赵国已经给平灭了吗？您就在这儿整修队伍，您抚恤赵国的百姓，赵国战死的将士对他们的家属都加以抚恤，赵国很大一块地盘，你在这一抚恤他们，赵国的百姓就都会感念韩将军。您的队伍征战多少日期已经疲劳了，在这休整休整，同时呢您派一个能言善辩之人，拿着您的一封书信先到燕国，到了燕国小以利弊，告诉他赵国已经灭了，你们燕国还能跟我们抵抗吗？天下将来必定是汉王刘邦的，如果你要同意投降的话，咱们就不用动武了，不同意的话大兵马上就来了，我们的队伍正在赵国这休养着呢，这样一来燕国有可能不战而降。如果是这样的话，燕国投降了，您再用这种招数翻过来，派一个使者到齐国去，跟齐国就说，赵国燕国都已经投降给我们了，你齐国还想跟我们作战吗？你们要跟我们作战的话，恐怕是必败无疑。您这么一讲，也有可能齐国也投降了。当然了，如果说这两个国家都不听您的，非要作战，您再出兵不迟。这就叫先声而后食，就是先去让

正式，然后再付诸实际行动，就这么个意思。那么这条成语呢，也就在这儿留下了。后来韩信果然就听了李左车的，派人到燕国去。嘿，如李左车所料，燕国不战而降。燕国这一降，反转头来再去说齐国，齐国呢也不战而降。最后燕、齐、赵都被韩信给征服过来了，成就了刘邦的一统天下。那么这条成语先胜后实就这样留下来了。先胜后实也有一种先虚后实这个意思，就是先造声势然后再付诸行动，这就是这个成语的内涵。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穷穷竭力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出自李密的陈情表。晋武帝司马炎建立了西晋王朝，这个司马炎呢总想把这个社会上的名流，包括魏蜀吴当年这些个名士收集到他的手下，所以他就给李密颁了一道诏书，就是降到圣旨，让李密到朝纲中给他委以重任。什么重任？让他当太子洗马。太子洗马呀，这是个官名。说什么叫太子洗马呀？说给你太子洗马当马夫，不是那意思。要当马夫那就不重要了。太子洗马最早的时候这官啊叫先马，所谓先马就是太子出行的时候先导队，先导队的负责人叫先马，后来叫洗马。当然也不是光当先导队的这么一个官，他还包括着平素生活当中给太子管理图记，就是图画书记，这里边也包括着培育太子教育太子的任务。所以应该说这个职位是很重要的，要让李密当这个太子洗马。李密呢当时正在家里边伺候他疾病垂危的祖母，李密于是就写了一道陈情表呈给这位晋武帝司马炎。这个陈情表李密写得非常好，在陈情表里边李密先是向司马炎讲述了自己悲苦的身世。他说我呀从小落生六个月父亲就死了，四岁的时候母亲就改嫁了，只有我的祖母把我拉扯着长大成人。我呢没有叔叔没有伯父，我也没有兄弟姐妹，我这个人结婚还比较晚，得子也比较晚，我们家里边没有近亲也没有同谱，出来进去就是孤零零的我和我祖母我们两个人，作为我自己那就叫形单影只，穷穷竭力形影相吊，就说孤单单的我一个人站在这儿，我这个形和躺在地下我那个影，形和影互相悲哀的看着，我这个日子就是这样过来的。可是现在呢，我的祖母已经垂危病榻，我的祖母今年96了，我今年44了。我知道我们晋王朝很重看我，曾经让我当孝廉，曾经让我当郎中，现在皇帝又让我去当太子洗马。但是可有一样啊，你想我祖母把我从小拉着长大成人，我能不侍奉我的祖母吗？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现在44岁，我为国尽忠的时间还很长，我的祖母96岁了，疾病垂危，恐怕我为我祖母尽孝的时间已经很短了。我恳切地要求当今圣上能允许我晚一些到任，想让我在这里为我的祖母而尽孝，然后再为国家来尽忠。从李密这篇文章写得情真意切，晋武帝司马炎看完了之后

就连这皇上他都受感动的。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的来历。一说人们比较孤单孤苦伶仃，就用穷穷竭力，就用这句成语。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叫轻盈钓客。轻盈钓客这条成语出自《三国志·吴书》。三国东吴的那个地方啊，有一位大臣，这个人呢姓于，叫于藩。于藩这个人很有特色，有文采，有知识，性格正直，但有一样，好喝酒。有时候这酒要喝多了，喝醉了之后，往往是酒后吐真言，得罪不少人。可是这个于藩开始得罪别人，一般的都是朋友之类的不要紧的。有一次他可闯了大祸了，东吴的首领孙权大宴群臣，这于藩也在场。于藩在场，这孙权呢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觉得卖账金输之后非常兴奋，跟大伙就探讨说怎么能够长寿。从古至今的这些统治者都想长寿，都想百岁不死，可没有一个百岁不死的。他一讲这个呢，这些个大臣就投其所好，就跟他讲这个长寿的道理，甚至跟他讲这个长寿的先例。其中这东吴有一个张昭，是孙权手下的谋士。这张昭就跟孙权说了，说主公您呢肯定能活到百岁。我跟您说吧，从古至今这长寿者不乏其人呐。您知道老子吗？这老子据说在娘胎里就活了好几十年呐。老子出生的时候是从他娘的肋条这儿钻出来的，一出来就是一部胡子。最后老子活得多大谁也不知道啊。彭祖寿活800，您想活了800年。于藩呢他在旁边听着就来气。于藩心想，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啊，什么玩意儿这叫。于藩也是喝醉了，借着酒劲儿，这于藩就站起来了，就指着张昭，哎，我说张昭，你纯粹在那胡说，你想说让主公活的跟老子一样，跟那个彭祖一样，那是不可能的。我告诉你主公，你放心，人生在世寿数有限，当生则生，当死则死，倒是你要想死的话谁也拦不住。这孙权正听得兴趣盎然，让他这几句话这么一说，孙权火了。结果这酒宴之后，孙权就把这于藩贬到胶州。胶州啊，广西，给贬到广西去了。酒后一番话，这于藩就到了广西了。到了广西之后，这于藩酒也醒了，早就醒了，自个儿也后悔了。但是这个人毕竟那是个有文化的人，有知识，在那儿搞了一些著作。评述当中呢，自个儿经常这样的慨叹，说我这个人呢，唉，倒霉，生性没有媚骨，不能取悦于主上，最后呢把我贬到这个穷乡僻壤，我就老死此处啊。生无有知音相对，死会有轻盈来钓。什么意思啊？就是我呀这个人呢没有那种浓烟媚骨，不像张昭那样主子一说我就顺着人家捧，结果我说了几句实话把主子给得罪了，把我贬到这儿来了，看来我这辈子回不去了。我在这活着的时候没有知音跟我在这交心，我想象了我死了的时候也不会有人来看我，谁能来看我呢？到那个时候那是苍蝇能过来看我，轻盈平钓。所以这就是轻盈钓客这句成语的来历。轻盈钓客就说一个人
很悲凉、很凄惨、没有人过问的意思。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省委网信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先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形成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事。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则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互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省委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郎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4: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现在是博新影韵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笑然。在当代华语女性题材电影的创作浪潮中，多数作品聚焦激烈的外部冲突与悲情的命运抗争，而我许可以极具新意的轻喜剧叙事，细腻温柔的镜头语言，开辟出女性成长表达的全新路径。影片摒弃了刻意的煽情与尖锐的对立，以一场普通的妇科小手术为切入点，串联起年轻女性的身体觉醒、两代女性的代际和解与当代女性的自我救赎，用生活化的细碎烟火拆解长久束缚女性的隐性规则，完成一场温柔却极具力量的自我加冕。整部影片立意新颖，叙事精巧，人物鲜活，兼具现实温度与思想深度，是一部贴合当代女性生存现状、极具社会价值的优质现实主义佳作。影片的片名堪称点睛之笔，蕴含着双层深意，为整部作品奠定了精神内核。许可既是女主角的姓名，更是一句坚定的自我宣言，是当代女性对自我人生、身体、思想的全权确权。长久以来，女性的人生选择、身体感知、情绪表达

往往需要外界的认可、世俗的认可、他人的评判，在层层规训中逐渐丧失自我主导权。而影片以我许可为核心命题，颠覆了传统的被动式生存逻辑，将人生的裁决权归还于自身。这句简短的话语打破了世俗加诸女性的枷锁，传递出独立、自信、洒脱的新时代女性姿态，预示着影片将完成一场关于自我接纳、自我做主、自我治愈的成长叙事，让每一位观众都能在片名的深意中提前感知影片温暖而坚定的精神力量。在叙事架构上，我许可展现了极高的创作巧思，以小见大的叙事手法让宏大的女性议题落地生根，极具感染力。影片没有选择职场博弈、婚恋矛盾、原生家庭撕裂等戏剧化的强冲突叙事，而是选取了一件所有人都极易忽视的日常小事，年轻女教师许可的子宫息肉切除手术。这场看似微不足道的常规小手术，却意外成为撬动人物成长、揭露社会议题、串联代际关系的核心支点。一场普通的就医经历，精准撕开了当代女性隐秘的生存困境。成年独立女性在关乎自身身体健康的决策中，依然无法完全掌控自己的身体，陈旧的社会规则、刻板的伦理认知，让独立个体的自主权利被无形消解。整部影片的叙事节奏松弛有度，张弛相宜，将轻喜剧的轻松质感与现实主义的深刻思考完美融合。前期剧情充满生活化的趣味与烟火气，突如其来同住的母女二人在生活习惯、思维观念、处事方式上的差异碰撞，诞生出诸多真实又诙谐的日常片段。轻松治愈的观影体验消解了女性议题自带的沉重感，而随着剧情推动，影片循序渐进地深化内核，将日常的啼笑皆非逐步过渡到对身体主权、代际创伤、自我认同的深度探讨。叙事层层递进、层层深挖，毫无突兀之感。这种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叙事设计，让观众在轻松观影的过程中慢慢共情人物际遇，感知深层议题，充满了娱乐性与思想性的双向统一。同时，影片的叙事视角极具包容性与真实性，跳出了女性题材电影非黑即白、对立撕裂的固定套路。以往诸多同类影片习惯将母女关系塑造成对抗性的矛盾体，将长辈的观念差异定义为纯粹的桎梏与伤害，叙事视角相对单一。而我许可采用双向共情的叙事维度，既站在年轻一代的视角，展现当代女性追求独立、渴望自由、坚守自我的心声，也站在父辈的视角，解读老旧观念背后的时代局限、人生阅历与隐秘爱意。影片没有刻意制造冲突、放大矛盾，而是真实还原两代女性的认知差异，在碰撞与磨合中完成理解与和解，让叙事更贴合现实生活的真实相貌，也让影片的格局与温度远超同类作品。

在主题表达上，我许可完成了对女性议题的深度解构与全新诠释，赋予了女性成长更丰富更温暖的内核。影片最核心的主题是对女性身体自主权的深度探讨，这也是当代社会最隐秘最容易被忽视的女性困境。长久以来，女性的身体始终被过度规训、过度定义，各种世俗偏见、陈旧伦理为女性的身体套上层层枷锁，让女性难以坦然正视自己的身体，无法自由掌控自己的健康与人生。一场常规的妇科手术本该是成年人最基本的健康选择，却因为陈旧的规则与偏见，陷入需要他人许可、需要监护人背书的尴尬境遇。影片通过这一极具讽刺性的现实场景，精准戳中当代女性的生存痛点，深刻批判了固化的性别偏见与不合理的世俗规训。但影片的表达从未陷入消极控诉与尖锐批判，而是以温柔的力量传递正向内核。女性的身体属于自己，无需外界定义，无需他人许可，正视自我、接纳自我、掌控自我，是每个女性与生俱来的权利。影片用温柔的叙事消解了议题的沉重，用治愈的成长传递觉醒的力量，引导观众打破身体羞耻感，挣脱世俗偏见的束缚，学会尊重自己的身体，珍视自己的感受，坚守自己的主权。代际和解与双向成长是影片另一大温柔治愈的核心主题。母女关系是每个人生命中最亲密也最容易产生隔阂的关系，两代人的成长环境、时代认知、人生阅历截然不同，注定了观念上的天然差异。很多影视作品热衷于放大母女对立，渲染原生家庭的伤害，而我许可跳出了这种悲情叙事，用最真实的日常细节诠释了中国式母女关系的内核，矛盾与爱意并存，隔阂与牵挂共生。母女二人的相处从最初的格格不入、观念碰撞、相互不理解，到慢慢磨合、彼此倾听、换位思考，最终达成深度和解。女儿读懂了母亲陈旧观念背后的时代无奈与半生隐忍，理解了母亲笨拙又深沉的爱意。母亲也看懂了女儿追求独立、渴望自由的人生选择，打破了固有的认知偏见，学会尊重女儿的自我人生。这种双向的理解、包容与成长，打破了代际对立的固化叙事，传递出温暖治愈的亲情内核，也为现实中的代际相处提供了温柔的参考。所谓代际和解，从来不是一方的妥协与迁就，而是彼此理解、彼此接纳、彼此成就。与此同时，影片深层次完成了女性自我觉醒与自我救赎的主题升华。影片中两代女性是两个时代女性命运的缩影，母亲胡春荣是旧时代女性的缩影，一生被规训裹挟，活在他人的期待里，压抑自我，牺牲自我，从未为自己而活。而女儿许可是新时代女性的代表，拥有独立的思想、自由的环境、自主的选择权，却依然深受传统观念的隐性影响，存在自我内耗、自我束缚的困境。而整部影片的成长叙事就是两代女性逐步打破束缚、解锁自我、拥抱自我的过程。许可从不敢正视身体困境，不敢对抗世俗偏见，到勇敢为自己发声，坦然接纳自我，最终真正实现精神独立与人格独立。胡春荣从固守陈旧观念、被世俗规则捆绑，到慢慢放下执念、解锁自我、
开始关注自己的感受，追求属于自己的轻松人生。影片最终传递出极具力量的内核，女性的成长终极意义在于自我接纳与自我做主，人生无需他人许可，忠于自己，取悦自己，成就自己，便是最好的人生姿态。

影片的细节刻画极具匠心，诸多细微的镜头、道具、情节铺垫都暗藏深层隐喻，为人物成长与主题升华赋能。影片通过人物心态、行为细节的细微变化，无声展现人物的蜕变，没有刻意的台词说教，却让成长与觉醒的内核在细节中自然流露。同时，影片的配乐运用恰到好处，轻松舒缓的背景音乐贴合剧情氛围，轻松的旋律适配喜剧日常，温柔的曲调烘托情感共鸣，沉默的留白留给观众足够的思考空间，视听结合相得益彰，极大提升了影片的艺术感染力。相较于诸多刻意沉重、强行立意的女性题材影片，我许可的创作格局尤为珍贵。它不刻意制造焦虑，不放大性别对立，不渲染悲情苦难，而是以平视的视角、温柔的笔触、真诚的态度，直面当代女性的真实困境。影片承认世俗规训的存在，认可女性面临的隐性束缚，理解代际之间的认知隔阂，但始终传递正向、治愈、积极的力量，告诉每一位观众，困境可以被打破，偏见可以被消解，隔阂可以被和解，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我觉醒，挣脱束缚，重塑自我，掌控人生。影片的价值不仅局限于影视艺术层面，更具有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它精准捕捉当代社会依然存在的身体偏见、性别规训与代际矛盾，用大众易于接受的轻喜剧形式，将小众、隐秘、难以言说的女性议题推向大众视野，引发全社会的思考与共情。它让更多人正视女性的身体自主权，理解当代女性的生存困境，读懂代际差异的本质，为当代女性的自我成长、自我觉醒提供了精神指引，也为两代人的相处模式提供了全新的思考方向。纵观全片，我许可是一部兼具艺术美感、情感温度与思想深度的诚意之作。精巧的叙事结构、真实的人物塑造、治愈的视听表达、深刻的主题内核，让影片在同类题材中脱颖而出。它以一场小小的手术窥见女性一生的束缚与成长，以一段母女的日常诠释亲情的包容与治愈，以一句我许可完成当代女性最坚定的自我宣言。这部温柔而有力量的影片最终告诉我们，人生最顶级的自由是自我许可，不必困于世俗的偏见，不必囿于他人的期待，不必困于过往的规训。

人的成长与绽放。在纷繁复杂的当代社会，这样一部温柔治愈、直击人心、传递力量的作品，既是影视创作的优秀突破，也是送给每一位女性最温暖、最珍贵的成长礼物。光影无言，声韵悠长，本期的博心影韵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我们相信，好的电影不只是娱乐，更是生活的镜子。感谢您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心灵感受银幕背后的温度与力量。愿银幕外的岁月顺遂安康，万事胜意。期待下期与您继续共赏经典。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0: 读一个道理，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1: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份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伊朗外长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4: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2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5: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6: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

0: 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1: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十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2: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3: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1: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4: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1: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5: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6: 8两的娃娃菜，
7: 再上一下链，
6: 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1: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8: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深处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1: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9: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说出晋祠最美的泉水，
11: 南老泉。
12: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

0: 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1: 我就是更好的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
0: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2: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3: 佩戴这个帽子的人是胡雪岩，作者是汪希，西安医学的代表。
4: 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5: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4: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6: 我们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域，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7: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祈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祈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8: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9: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10: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11: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10: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12: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10: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13: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题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戈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10: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万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14: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

0: 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效纳。
1: 自然资源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表示，15/57，我国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15/57，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查、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3: 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主要是供暖啦、抗氧啦、供氧之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
2: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目标在15/57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浅层、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典型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王桂玲表示，
3: 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抗氧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4: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6: 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5: 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2级、沙坪1级、绰斯贾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
7: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9: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10: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9: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10: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的，所以说咱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卖的干了卖结实，就是挨着卖就让他你这样来拽一下。
9: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

0: 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百分百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两起，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1: 收到这几亩地，咱都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2: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4: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3: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北方地区未来3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4: 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而且呢，由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
2: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5: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

0: 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大家也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据黎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退市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1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势。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3: 本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1: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4: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5: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6: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7: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1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9: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 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

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定做红烧肉。
1: 不行，最近忙。
2: 55岁时，
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

0: 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的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

0: 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
1: 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

0: 为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如狼牧羊。如狼牧羊这条成语出自史记，说西汉的时候有一个官员姓宁，就宁城。这个宁城啊，他做官非常的残酷。什么残酷？就是执行执法比较残酷。这个宁城在济南当都尉，他不光说对自己的手下，对这个老百姓，包括对朝纲中有背景的那些皇亲贵戚，都是很残酷的。对老百姓、对属下残酷不要紧的，对有背景的人这么一残酷，那么朝纲之中他就得罪了一批人呐。说正因为这样，后来呢，汉武帝登基了，把他提到朝纲中当一个内史。内史就是在朝纲中啊管民政这个工作。可是他一到朝纲中了，朝纲里边这些皇亲外戚以种种理由给他罗织罪名，最后把这个宁城就给弄到监狱里去了。宁城一进监狱里头，这人还真挺能耐，不知道他用什么办法，后来在监狱里边他跑了，这一下子就跑到自个儿老家去了。这位跑到老家去之后，可能有点积蓄，有些钱，买地，一下子买了1000顷地，也有人说他买了4000顷，反正这史书上说法不一，反正这肯定是1000顷往上了。那么多地怎么种啊？租给那些农民，让农民给他种地啊，到时候给他完租子。这么一来没用几年他富了，成了大富豪了。他这个宁城有这么一句话，这是他自己的代表性名言，史书里边这么讲的。他说当官就要利禄2000担以上，要是为谷就得挣1000万以上。为谷就是经商啊，商人巨谷嘛，就那谷。他说要是经商就得挣到1000万以上。西汉时候的1000万和现在人民币多少，这个咱不知道，反正不是个少数。那么在西汉时候当官，说这个年俸禄2000担呢，肯定是大官。因为白居易是唐朝人，他那诗里边有这样的话：利禄300担，岁宴有余粮。说他一年的这个俸禄是300担粮食，他说是2000担，这比白居易那官里大多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人呢就有这么一个观点。后来呢，这个汉武帝呀想要重新启用他，启用这个宁城，他就问这个御史台。御史台这个人叫公孙弘，汉武帝说我打算用这宁城，你看怎么样？这公孙弘就说了，说陛下，当年呐我在济南当小官的时候，他就是济南的都尉。我跟您这么说吧，他在济南当官的时候，他管理百姓也好，管理下属也好，就如狼牧羊，如狼牧羊，就像那个用狼啊放羊。您说那个狼要是放羊，他好得了吗？这个羊群往前走，狼在旁边看着，这羊哪个也不敢错走一步，找茬这狼就把那羊给吃了。所以就是这么残酷的。汉武帝一听说好吧，先撂一撂吧。又撂了一撂。过了一段时间，这汉武帝呀还真就最后启用了他了。启用他之后没重用，干什么呢？让他当一个官都尉，就是出关进关，在那负责检查，检查行人，就这么一个官。他当这官都尉的时候，很多人就触头他，

0: 哎呦，我说怎么让他在这当这官都尉啊？瞅着他呀，我们就打哆嗦。这个人呐，身上有渗人毛，我们一看他就害怕。有的人甚至这么说，说我们宁可面对着六个老虎，也不愿意面对着宁城。您说这个人到什么程度吧？
1: 嗯，
0: 后来呢，这个宁城怎么样，咱就不用讲了。但这条成语“如狼牧羊”留下来了。“如狼牧羊”这条成语呢，意思就是说，残酷的官吏欺压百姓。接下来呢，再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兔死狗烹，也是出自史记。说春秋时期啊，吴越两国交战，最早呢吴国把这个越国给打败了，于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自己想要重振越国。几年以后，他重用了自己的臣子，一个叫范蠡，一个叫文仲，听了他们的意见，使这个越国逐渐的强大起来。于是越国又进攻吴国，那么吴王夫差在这个时候被越国打败了，最后被人家包围了。在这个情况下，这夫差就派一个使臣拿着求和的书信，讲出来了什么条件都允许的这么一个条件，来找这越王勾践。越王勾践开始啊还有点活动，刚一活动的时候，这个范蠡在旁边就说了，说大王，千千万万您不可动摇，我们卧薪尝胆20来年为的什么？就为了今天这个胜利。吴王他现在没有退路了，灭吴正是这个时候。这话一说出来，最后越王勾践不同意议和。他的使臣回去之后，这吴王夫差拔剑自刎就死了。他一死，越王胜了，于是大摆宴宴，群臣祝贺，唯独没有范蠡。这越王勾践就问范蠡哪去了，有人说范蠡有病了，可是后来范蠡再没露面，范蠡走了，当隐士去了。没有多久，范蠡给这个文仲写了一封信，这个信里边是这么写的，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说现在呀，你该撤了。越王勾践这个人，长颈嘴唇，只能够同患难，不能够共富贵。可能这个范蠡呀，还会相面，说这越王勾践呢，脖子长，这嘴像鸟似的，这种类型的人呢，不能跟他共富贵，只能同患难。劝这文仲快走。这文仲呢，接到这封信，才明白范蠡的用意。是啊，飞鸟没了，弓就藏起来了，狡兔，兔子死了，这狗就该煮着吃了，卸磨杀驴了。所以说文仲呢最后称病不上朝。有的人嫉妒文仲，就在勾践跟前说文仲的坏话。越王勾践一听到这里，就来看文仲来了。越王勾践跟文仲就说了，说你呀给我出了7条智谋，我用了3条就把吴国给灭了，这第4条啊我就给你吧，你带着这第4条到9泉之下去见先王，给他用去吧。说完了，留了一口宝剑撂这儿了。越王勾践走了，文仲心里就明白了，于是他拔剑自刎死了。所以这条成语就这样留下来了，就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兔死狗烹，就是说把人用完了就该害功臣了，也泛指历代封建统治者把开国的元勋都给加害了，就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这期成语说哪条呢？这回这成语啊是8个字的，叫南山可移，盼不可移。出自哪里呢？《旧唐书·李元洪传》。这个李元洪啊，当时是雍州的司户参军，为官清正，刚直不阿。忽然这一天，有个和尚来告状。和尚来告状，李元洪感觉到很新鲜的。这和尚来到大。

堂之上，李元洪就问他说：“你告谁呢？”和尚就说了：“说有一伙的强徒跑到我们的寺院里头，把我们寺院里边那个碾磨给抢走了。”李元洪一听这个事儿，他可是怪了，你说抢什么不好，怎么抢那碾子磨呀？你告诉我他们是哪来的？和尚就说了：“说据说呀，是太平公主手下的人。”这李元洪一听更惊异了，为什么？太平公主啊，那当时是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还了得吗？谁惹得起呀？大家都说太平公主不太平，这公主整天净事儿。说公主手下的人跑那和尚庙里抢那碾子干嘛呀？但是李元洪是地方官呐，他也应该执法呀。于是李元洪下命令，把抢碾子的人给我抓来。一道命令下去，真把这几个人给找来了。李元洪就问他说：“你们为什么要抢着寺院里边的碾磨呢？”这几个人说了：“我跟你说，你是什么官啊？”“我是户部参军。”“好啊，你是参军呐，官不大。跟你讲，我们是奉了太平公主的旨意，到他那个庙里要他这碾子。”李元洪说：“你要这个碾子有什么用呢？你不知道了吧？我们早听说了，这个碾子是这个寺庙里当初开庙的这个祖师，那位老方丈，现在已经圆寂了，他自己亲自凿的这碾子。据说这个碾子压出来的粮食，人吃了不得病，所以我们要把它拿走。”你这就强抢人家的东西，你们违了法了，知道吗？这我们还没听说。李元洪说：“大胆，没听说，今天就让你听说一下。来，把他们都给我拘押起来。”两旁边这些个站堂的造吏过来，把这几个人就都弄起来了，押起来了。同时下命令，把抢的碾子归还给人家。这个碾盘连碾子都给归还回去了。可这个时候，雍州的户部长史叫窦怀珍在外地呢，听见这个事儿了。这个窦怀珍吓得骑着快马就跑回来了，因为窦怀珍知道，说这伙人是太平公主手下人，要这个庙里的一个碾子。心想：李元洪，你好大胆子，你敢得罪太平公主，你这官还想当不想当了？更何况那个窦怀珍最近正在给这太平公主打溜须呢，他准备自个儿这官再想往上一步，那就等着太平公主说这句话呢。所以他就回来了，回来马上就见了这李元洪了，说：“有这么个案子吗？”李元洪说：“有啊。”“你怎么判的？”李元洪说：“我怎么判的。这是太平公主手下的人办的，你知道不？”李元洪说：“我知道，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给那我怀真是，你快点给我改一判。”李元洪说：“让我改判。”“好。”他就把这个判纸拿过来了，把这判纸拿过来翻过来，提起笔来，在这后面写了八个字：“南山可疑，判不可疑。”南山，长安城旁边有一座山叫南山，说南山能挪，我这判词也不能挪，就这么定了。所以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后来只是说正确的判决是不应该更改的。我们第二条成语给您说什么呢？叫聘母离皇。聘母离皇这条成语啊，出自列子，说的是在秦穆公的时候，这个能相马的伯乐在秦穆公的手下为他相过很多的千里马，眼瞅着这伯乐岁数就大了，秦穆公这天就跟伯乐说了：“你这个相马的技术有传人吗？谁能接替你这班呢？你的子女能不能来相马呢？”伯乐就说了：“说我的子女要不能相马，但是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九方杲，他这岁数比我年轻，不妨我把他推荐给您，让他给您相马。”秦穆公一听说：“好啊，那就把你的朋友领来我见见。”于是这个伯乐就把他的

0: 朋友九番稿给找来了，找到这儿来见秦穆公。秦穆公当然对这九番稿待如上宾呐，住进高级宾馆，出入都给车辆。最后这秦穆公跟这九番稿说了，说这伯乐呀推荐你给我相马，我想让你给我找寻一匹千里马来，能行吗？九番稿一听说好啊，但是得容我一段时间，给我几个人。秦穆公说好，于是就派给他几个人。这个九番稿带着这几个人就走了。三个月之后，九番稿回来了。回来之后上殿见秦穆公，说大王，我把千里马已经给您找来了。秦穆公说这千里马现在何处？九番稿说现在就在城旁边有一个沙丘，在那一棵树上拴着的，跟随我的那十几个人正在那看着这个千里马。秦穆公说这匹马是一匹什么样的马呢？是什么颜色的？九番稿说是一匹黄色的母马。好，那我就到城外去看看。于是秦穆公带领着一帮朝臣跟着这位九番稿就到了城外，来到沙丘附近一看，果然在树上拴着一匹马。秦穆公走到跟前一看，瞧了瞧九番稿，这就是你找的这千里马呀？九番稿说对呀。秦穆公一瞧这匹马是一匹黑色的公马，也就是黑色的儿马。秦穆公心想，哎呦伯乐，你可把我给坑了，你找这么一位给我相马呀，他连这马的公母都分不出来，颜色都说不明白，色盲啊这位是啊，啊，这能找上好马吗？但当时他没说什么，秦穆公看完了点了点头，好吧，回馆驿安歇吧，把九番稿打发走了，马上命人把伯乐找来。伯乐来了之后，秦穆公就跟伯乐说了，说你这朋友可真不错，给我找的这马呀公母都不分，颜色都不变，这样的人怎么能给我找千里马呀？伯乐说我先看看。伯乐来到这匹马的跟前仔细一瞧，哎呀，伯乐说这九番稿相马已经达到这个境界了吗？大王，他这个相马比我高明了。秦穆公说怎么比你高明？不分公母就比你高明啊？啊，哎呀大王，你有所不知啊，他要给您找的是千里马，他并不关心是公马还是母马，也不关心他是黄的还是黑的，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这就是他相马的原则呀。只有这样的人才是一个高境界，这匹马是千里马没错。秦穆公一看照这么说他还有理了，伯乐说他比我高明。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聘母离黄，离是黑色，黄就是黄色，聘母就是公母。这条成语的意思呢，就是让人看人看事要看本质，不要看表象。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扑杀此聊，出自新唐书褚遂良传。褚遂良大家都知道啊，是唐朝很有名的一位书法家，也是唐太宗手下的重臣。唐太宗喜欢书法，褚遂良呢经常跟唐太宗在一起研讨书法。后来唐太宗病危了，托孤之时就有褚遂良、李吉还有长孙无忌这三位是重臣呐。唐太宗当着他们的面把太子李治叫过来，就告诉他们，以后你们要好好的辅保他执掌天下，也告诉太子，这几个老臣是我托付给他们关照你的。唐太宗后来死了，那么李治呢，也就是唐高宗登基坐殿。唐高宗登基坐殿以后啊，他选了一个昭仪，宫中那么一个女官的名啊。这个昭仪是谁呢？就是唐太

宗在位的时候曾经封过的一个宫中的女侍者。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后来的武则天。据说呀，他一段时间出了家了，那么唐高宗登基以后呢，还想着他呢，把他给招进宫来，封为昭仪。封为昭仪之后，可能这昭仪，也就是这武昭仪，姿色较美，唐高宗呢就想要把他立为正宫皇后。但是随便改立正宫皇后得跟众大臣商量。这天唐高宗就召三位重臣进宫，这三位呢就是褚遂良，还有李吉，再就是长孙无忌。褚遂良没进宫之前先碰个头，大概他们也知道皇上召他们进宫说什么，说如果说要改立皇后的事儿，我们就不同意。褚遂良说，您想啊，我们三个人谁说不同意他也改不了。比如说长孙无忌，您呢是皇上的舅舅，如果他跟您一说这事儿，您说不同意，他敢反驳您吗？一反驳您，他就六亲不认了，连他舅舅的话都不听了，是不是？再者说李吉，如果说您要是不同意，您是开国元勋呐，您要跟他说，他就不敢反驳您，因为他要是反驳了您的话，就等于反驳了开国老臣，不尊重开国老臣了。他如果要问到我呢，嘿，我是先王托孤的重臣，当着太子的面曾经说过，有什么事儿要听我的，所以我坚决反对。三位商量好了，商量好了，于是就来了，来到宫院之内，一见皇上唐高宗李治，唐高宗就说了，说把你们几位请来呀，朕有一事相商。国家大事啊，最大莫过无后，现在正宫皇后她没给我生养太子，朕想要立武昭仪为正宫，诸位卿家不知你们有如何想法。他一说到这儿，这三位大臣都瞅着，心想你问谁呀，你问谁谁答呀。没想到这唐高宗啊就先问褚遂良，说褚爱卿你是怎么想的。褚遂良一听毫不客气，褚遂良就说了，说陛下，臣是受先王的托孤之臣，所以有什么话要当着您的面直说，毫无有隐晦呀。您要想立武昭仪为正宫娘娘，臣认为不可。一，现在的正宫娘娘正宫皇后没有什么过错，您怎么无缘无故的就能把她废掉呢？话说回来了，您就是把她废掉，想换一个人来当正宫娘娘，也轮不到那个武昭仪。这个武昭仪是何等样人？哎，陛下您不是不知道啊，想当初她是先王召进宫里来的侍女，她曾经跟先王在一起待过。把话说白了吧，这个武昭仪她的身子上过先王的床，那么如今您要把她立为正宫，让全天下的人听到之后会说什么，会议论什么，你想到过没有？这话说完了之后，当时把那皇上问的眼睛也愣着了，脸也红了，干嘎巴嘴说不出话来。为什么呀？这话太噎人了。李治满肚子都是气，可是这个时候褚遂良呢还接着在那说，把那个护板往那个品级台那一撂，跪在那儿就说，陛下万万不可，不能做这种事情啊。一边说着一边磕头，一边磕头一边说，脑袋都磕流了血了。最后把这个李治弄得心烦意乱，吩咐手下人快点把褚遂良给我搀出去。手下内侍过来把褚遂良给搀出去了。这个功夫在他身后边屏风后边出来一个人，谁呀？就是后来的那武则天。

这武昭仪出来了，刚才他听着呢，当时就问皇上，何不扑杀此僚？扑杀此僚，就是怎么不把这个人把他杀了？僚哪个僚啊？反写的辽宁的辽，去了那走字加一个犬幼。这个辽呢，在唐朝一种是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贬称，另一种就是刁钻作恶的人，也这么叫他。这条成语留下了。褚遂良后来被贬到帘外做官去了，那么这个武昭仪呢，后来也真当了皇后了，最后她成了武则天了。所以这条成语留下来了，就是说为什么不抓住这个作恶多端的人把他杀掉，就是这个意思。接着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养虎一患。养虎一患出自史记，大家都知道项羽刘邦两个人争夺天下，最后呢刘邦成为强的，项羽成弱势了。项羽一看不好，两人一合商量好了，以鸿沟为界，互不侵犯，签订合约。项羽带着队伍往回走了，刘邦带着队伍也往回走。可这个时候张良和陈平两个人就跟刘邦说了，说您哪可不能真正就回去，项羽现在是粮食也不行了，士气也低沉了，在这个时候这是天赐灭楚良机，我们必须回师把他消灭，把楚给亡了。刘邦说我们刚签订了合约呀。哎呀，张良说签订合约那就是一纸文凭，那个东西没有用，现在是个机会。刘邦听了张良和陈平的话，于是回师追杀项羽，最后在垓下一战逼得项羽乌江自刎，刘邦从而得了天下。张良劝刘邦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说你要是把项羽放走了，就养虎一患，就是你等于把个老虎放走了，这个老虎现在满身是伤，他不敢惹你，如果是他把这伤养好了，回头来会给您带来祸患，就是这么个意思。养虎一患就是说把老虎那样凶恶的人，如果要容忍他的话，后来成为祸患，就是这么一条成语的内涵。好，这一期的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这条成语出自《后汉书·朱福传》。朱福传呢，说朱福在征剿一个叛军首领的时候，给他写过一封信。这信里边跟这叛军首领说：“说你自己跨越立过多少功，皇帝待你颇薄。我认为你自己这种跨越，犹如辽东白史。”什么意思？就说古代啊，辽东这一带农村的农民喂的这猪就一个品种，都是黑色的，说辽东人没见过白色的猪，这说古代啊。忽然这一天呢，这村子里边有一家这老母猪啊怀了崽儿要生了，村里边有这么个规矩，谁家这个猪要生崽的时候，大家伙都来围着看，都来帮忙，大家都来帮忙。这个猪呢一胎生了八个小猪崽儿，第七个生完之后，最后这个小猪崽儿一出来，大家伙都惊讶了。为什么？一瞧这个小猪崽儿，白脑瓜黑身子俩色儿，哎呦，这可没见过，说哎呦，这这样的猪吗？啊，这是猪吗？这什么东西啊？这可能是非常珍贵的东西啊，这上天赐予的啊。说马上把这村子里的官儿就找来了，李正来了，一看李正感到很震动，马上驻机上报，一直报到县里。这县里的官也到这看，说是咱们这没有过这样的猪啊，说这种猪可能是吉祥的征兆啊，说这应该把这个东西给皇上送去。说这个小猪崽应试应试之后，就这家农民就准备找皇上去了，给这个小猪呢做了一件小裤小袄穿上，弄一小兜兜上，他在后边背着，喂猪的东西饲料都在身上带着，步行奔京都，从辽东奔京都得路过山西。当他走到山西境界之后啊，这位一看

山西这个农村里边喂的那些猪啊，不单说有凉色的，还有纯白的呢。到这儿他一看泄了气了，心想完了，我这个猪啊没什么新鲜的，也不是什么宝物，也不是什么吉祥物，干脆吧，我也别见皇上了，我见了皇上也领不来赏，还多走不少路，得我回去吧。背着这猪他就回来了，回来之后这村里人就问他呀，说你怎么又回来了，他说哎呀，这猪没这么新鲜的，到山西那个地方那遍地全是白猪，人家那都没往那皇上那献，咱们这往那献什么呀啊？这么一来呢，就留下了这句成语叫辽东白食，就是说辽东白色的猪。朱福在信里边跟这叛军首领说这句话，就说你认为你自己功劳大，就好像那辽东白石，这意思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或者叫做少见多怪。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木叶无知。木叶无知这条成语也是出自后汉书，后汉书杨震传。杨震呢，是汉朝的一位名臣，后来官至太尉。杨震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为官清正廉明，从来不贪污不受贿，就这么一个人，洁身自好。最典型的一件事，有一次他就上任，路经昌邑这个地方，昌邑的这个县令叫王密，昌邑县令王密呢，最早的时候就认识杨震，知道杨震从这个官路上来讲走上升趋势，同时呢他称呼杨震为恩师，他当了这个昌邑县令也倚仗着杨震对他的提拔，所以这个王密呢就想很好的感激一下杨震，他得给他送一份重礼。说就在大家伙都在这拜访杨震的时候，这王密没来，当大伙都走完了，晚上了，天黑了，这王密来了，带的什么东西，提着十斤黄金，拿着十斤黄金进来之后，跟着杨震两个人一见面，杨震一看见王密认识啊，就说哎呦你来了，快点坐，坐下了。坐下之后他就跟杨震说了，说您是我的老恩师，又是我的老上司，我呀想见您没有机会，您就是上任路经此地，真是天赐良机呀，太不容易了，我今天倒是来看看您，没有别的意思，给您带了点东西，请您笑纳。说着把这包就递过来了，杨震当时这个脸就沉下来了，他瞧了瞧王密，这是你给我送的，对老恩师，这是我给您送的，我们两个交往这么多年，看来我了解你，你还不了解我呀啊！你给我送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呢，嗯？王密当时就说出掏心窝子的话来，老恩师，我为什么这个时候来呀，您知道吗，这个时候来木叶无人呐，啊，这个时候来就说木叶无知者，木叶无知者就是晚上我到这儿来谁也没看着，您把这个礼要是收下我们俩知道，别人不会知道的。他一说这句话，这杨震心里边更不高兴了，结果呢是王密把这十斤黄金又提了走了。由此可见杨震这个人是个清廉的官员。后来这个汉安帝给他的奶妈修建宅地，大兴土木，花国家的金钱，这样一来杨震就给这个皇帝奏本说不应该这样，应该注意节约，加上旁边有很多的奸臣佞臣在皇帝跟前说这杨震的坏话，皇帝呢当时就对杨震给予了惩罚，怎么惩罚，贬家为民，官职撸了。

0: 杨震带着自个儿全家离开洛阳的时候，走到了新阳亭，在这个地方摆酒，摆下酒宴，这杨震就跟他的子女说了，说人呐，谁都不免一死，但是呢，死后都要留下一点遗憾。如果说我死后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我未能把这些奸佞奸臣把他们都斩尽喽。说到这里，他接着跟他这些子女们又说了，我死之后啊，你们不要给我发大病，也不要给我买好棺材，用杂木给我钉一个棺材就可以了，也不要把我下葬，扔得到旁边就可以了，这样就足以。说完这一番话之后，谁也没料到这杨震脾气真烈性，自己早准备好了毒药引震自杀身亡。就这样杨震死了，杨震死了之后，他的子女真就遵照他的遗嘱，给他弄了个硬杂木，钉了个棺材，放到棺材里边，就给他停在路旁。幸亏新皇帝登基给杨震平反了，恢复了他的名誉，对他的子女又加以厚封，这段事才算过去。所以这个成语木叶无知就出自这里，意思是说办坏事的时候没人知道，这就叫木叶无知。
1: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2: 哎，这什么音乐啊？这什么音乐？
1: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

今天我们这期大话成语呀、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匹夫撼树。这个匹夫撼树啊，出自韩愈的《吊章记》里边的几句诗。韩愈大家都知道，唐代散文家，他这个《吊章记》就是给张继写的一封信，里边有这么几句诗。张继呢是韩愈的学生，也有人说呢是韩愈的朋友。他说：“李杜文章在，光颜万丈长，不知群儿欲，哪用故棒伤，匹夫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他写这几句诗为什么要写呢？大家都知道啊，李白、杜甫，这是唐代两个最著名的大诗人。李白、杜甫的诗句不但说在唐朝影响很大，就是今天的小学生们也在背诵李白、杜甫的诗句。可是当时在唐朝啊，李白、杜甫两个人去世之后几十年的光景，就出现来那么一伙子人。这伙子人呢，可以说是文人吧。这几个文人就指责李白、杜甫，说他们那个诗啊怎么怎么不好，诽谤李白、杜甫。按说这样的人呢，不光唐朝有，可能是历朝历代呀、都有。说指出文人的过错，指出名人的过错，甚至于说有很多地方是致命伤。真要是这样的话，无可非议。但是也有的人呢，是通过诽谤别人抬高自己，自己没出名，诽谤名人，由名人引到自己，自个儿也就跟着出名了。这样人是大有人在。唐朝出的这伙人呢，大致说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他们这一诽谤李白、杜甫呢，这韩愈很生气。于是韩愈在给张继写的信里边就写了这么几句诗。他就说：“李杜文章在，说李白、杜甫那个文章在这放着呢，大家伙都看到了，光颜万丈长，说他们那个作品是伟大的，光芒四射，能够又放射出万丈光芒，是这个样子。说这个不知群而愚，这种不知一种解释为说是无知的一伙的人，也可以说到不知道为什么出来这么一伙的人啊，就这伙的人出来干嘛呀？故意的给放伤他们，你们出来放伤他们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底下这话就说了：“匹夫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这个匹夫啊是什么呢？

是一种蚂蚁的一种，就是比较大的那种，就是这个蚂蚁它再大它也是蚂蚁呀，是不是？就是最大的蚂蚁吧。

撞了个大树，得费多大劲，就把他那个爪子晃折了，把脑袋撞裂了，这树他也倒不了啊，是吧？所以说匹夫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就你不知道自个儿你有多大能耐，哎，你想把这树晃倒了，能晃得倒吗？所以这两句话呢，就是说人不自量力。这个成语匹夫撼树也是说人不自量力，就这个意思。后来很多人在诗句里边，在文章里边引用这条成语，毛泽东同志的诗词里边也引用了这条成语，蚂蚁缘怀夸大国，匹夫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笛，意思也是这个意思。所以这是今天我们讲的第一条成语，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歧路亡羊。歧路亡羊出自列子，哎，说的是在春秋时期有个魏国，魏国的国内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学者，这个人姓杨，叫杨朱，朱啊就是红颜色那个朱。杨朱呢，由于学识渊博，这个人善于思考问题，所以大家就尊称他为杨子。这个杨子啊，平常遇见什么事情好动脑筋，这天在屋子里边正看书呢，忽然邻居来了，邻居就说了，说你这个手下有没有闲着的童仆啊，派出两个来帮着我们追羊去。杨子说，追羊去？对，我们家有只羊跑了，不知跑哪去了。杨子说，你不是派了好几个人都随后去追去了吗？嗨，随后追是追啊，这个村口啊，这个道啊太麻烦，一条道岔出三条道来，三条道尽头又有岔道，就是人不够，最好您这府里边给出去俩人。杨子一听，好吧，就把自己的童仆派出俩去，派出两个呢，这两个人跟着他们走了，追羊去了，一直追到天黑，这两个童仆回来了。回来之后，这杨子就问他们呢，说那羊追着了吗？这两个童仆回来说没追着。说怎么没追着呢？去了多少人呢？哎呦，去了那十来个呢，这十来个人就不够分。跟您说呀，他这个路吧，一条路到头岔开了，我们俩人分开了，再往前走又岔开了，这就不够分了。很多人都这种情况，说这个羊究竟跑到哪条路上去了，谁也不知道啊，天黑了不能再追了，再追也看不着了，所以大伙都回来了，看来这羊啊那就算丢了，找不着了。哦，杨子听到这里点了点头。这杨子啊，老半天没说话，转过天来吃饭的时候都不爱动筷子了，两个眼睛老发直。他这眼睛一发直，这童仆就奇怪呀，哎，说是先生您怎么的了？不是别的，我在想昨天这个丢羊的事儿。嗨，您可真是爱操心，这又不是咱家的羊，再者说了，就一只羊也算不得什么，丢了就丢了呗，你看您何苦来的，因为他们家丢一只羊您这饭都不吃了。不是，你不知道啊，我在想这个羊在歧路上丢失了，这么多人追都追不上它，歧路亡羊，不知所终，找不着他了。我由此就想到学习呀，一个人如果学习，要这个路选错了，就容易选上歧路，选上歧路，一条路走着走着分成两岔，再一选又分两岔，最后不知道往哪儿走了。这不是一个很生动的比喻吗？哎呦，您可真会动脑筋，您怎么由这儿想那儿去了？所以杨子这一动脑筋，这一想问题，歧路亡羊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这意思是说呢，如果说学习误入歧途，就不

0: 会有什么好的效果，就达不到预定的目的，就是这么个意思。
1: 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你将听到：
1: 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被河钢集团收购管理后，成功蝶变为欧洲最清洁的钢铁企业之一；全媒系列报道多瑙河畔钢的交响，一起探寻这座老牌钢厂的绿色崛起之路；
2: 端午假期，我省各地文化场馆、旅游景区推出丰富的民俗体验活动，传承文化根脉，厚植家国情怀。
1: 今年一至五月，河北省外贸进出口总值3161.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3.6%。
2: 我省直达新疆、南疆地区的铁路物流通道正式贯通。
1: 交通运输部指出，七省份地区连续降雨，公路交通存在高风险。
2: 国际金价继续走弱，金市价格下跌到每克1260元，年内大跌近450元。
1: 美伊谈判相关斡旋方将于明天在埃及举行会晤。多瑙河畔一座百年钢厂正在书写新的绿色传奇。河钢集团接手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后，以着眼长远的决心投入大量资金实施环保改造。今天的河钢赛钢不仅技术指标过硬，更凭借领先的绿色低碳技术，使排放指标优于欧盟标准，成功蝶变为欧洲最清洁的钢铁企业之一。全媒系列报道多瑙河畔钢的交响，今天继续带您走进塞尔维亚。
3: 当我看到河钢唐钢的宣传片时，我觉得这种清洁生产场景不可能是真的，就像是 AI 制作的一样。后来我有机会去中国唐山参观，当我站在河钢唐钢的高炉平台上，我都还怀疑它是不是在生产。他们不得不打开一个盖板给我看，确实在生产。
1: 刘比查惊呼不敢信的清洁生产场景就来自这里，河钢唐钢。当年他看到的视频场景，如今已全面升级，变得更智能、更环保。而这样的清洁生产场景，几年前也被中方团队搬到了河钢赛钢。刘比查现在是河钢赛钢环保经理，2004年入职斯梅代雷沃钢厂，第一份工作就是和环保打交道。那时候钢厂排污经常超标，民众投诉不断。
3: 有人开车经过时，看到天空中红色烟雾从烟囱中冒出来，他们就给我们环保部门或总经理办公室打电话。
1: 和刘比查一样，在高炉岗位干了20年的达尔科也有同样感受。他回忆，河钢收购前，钢厂经营深陷困境，因为设备老旧、故障和环保压力，高炉生产时开时停。河钢赛钢高炉厂主任达尔科·乔尔杰维奇：
4: 我们根本没有多余的经费采购备件，所以只能不断地自己修修补补，无法让设备和高炉满负荷运转。但凡了解这里过往状况的人都清楚，单从环境面貌来看，现在和过去早已天差地别。
1: 2016年，河钢收购钢厂后，环保治理和扭亏增效同步发力，一体推进。老烧结厂是重污染源，魏东明被派到塞尔维亚后，迅速联合塞方组建了把脉问诊的团队。最初双方分歧不断，原河钢塞钢管理团队成员魏东明：
5: 产能也不高，主要是生产不稳定，设备比较老旧，现场烟尘弥漫，综合考虑呢，还不如新建一套新的烧结机设备。
1: 河钢塞钢首席运营官弗拉丹·米哈伊洛维奇：
6: 投建新生产线需要花多少钱？能获得什么收益？能不能减少排放？能不能提高质量？
1: 在新产线配建脱硫站的问题上，双方同样有分歧。河钢赛钢环保经理刘比查·德雷克：
3: 我们做了分析，结论是按照当时的要求，我们根本不需要建脱硫站。
1: 原河钢赛钢管理团队成员魏东明：
5: 建设一条配备脱硫设备的烧结机，方案更优，更加科学合理。
3: 这不又多花钱了吗？
5: 这个投资现在建更节省。
1: 脱硫站建还是不建，面对分歧， 中方人员凭借专业的技术分析与前瞻判断，耐心和对方沟通。
5: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环保要

0: 要求会越来越严，我们的排放也是越低越好，所以我们要提前布局，提前谋划，为未来做好准备。
1: And I said, okay, and it
2: 我最后同意了。事实证明他们是对的。这段经历给我的最大收获是，要把项目每个细节提前规划好，预判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并做好应对挑战的准备。
3: 2022年，新烧结厂投产，年产能从137万吨提升到180万吨，粉尘排放量远低于欧盟标准。和钢赛钢首席运营官弗拉丹·米哈伊洛维奇。
4: 塞尔维亚的粉尘排放标准限值是不超过50毫克每立方米，欧洲标准则低于40毫克每立方米，而我们只有1毫克每立方米。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正因如此，我才说这是目前欧洲最好的烧结厂。
3: 和钢赛钢添置的环保大件不止烧结厂这一个。10年前，钢厂生产需要花大价钱买天然气，而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高炉煤气却直接排空。和钢赛钢能源平衡组负责人伊莱纳·帕萨里奇·帕维奇。
2: 我们原来有2座火炬，专门用来燃烧多余的高炉煤气。那时候我们年均每小时要烧掉2.5万到2.7万标准立方米的高炉煤气，每小时都这样。
3: 为盘活这不划算的买卖，中方团队很快拿出方案，先建成8万立方米高炉煤气柜，打通回收第一步，再配备步进梁热闸加热炉，循环利用煤气。这样下来一举两得，既省钱又环保。和钢赛钢总经理王连喜。
5: 就是我们炸一吨钢跟过去比，天然气这块的能源消耗，按目前天然气价格，我们一吨节约20美元，这就是我们的收益啊。
3: 贝尔格莱德大学冶金学院教授内纳德·拉多维奇。
6: 也就是说，每生产一吨钢，二氧化碳排放量从2.4吨降到1.9吨，这是非常好的结果。
3: 研究绿色冶金的内纳德教授一辈子都在跟钢厂打交道。2年前，他所在的贝尔格莱德大学和和钢共建了钢铁绿色制造联合实验室。如今，双方团队一起发力，推动和钢赛钢向绿色智能转型。
6: 一方面，我们围绕传统冶金工艺深耕，持续降低生产成本，让生产流程更加环保；另一方面是全新的研究领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碳足迹。我们有了能做长期规划的合作伙伴，给了我们发展的安全感。我们能在最好的平台培养人才，追求卓越，成为日常工作的常态。
3: 和钢赛钢首席运营官弗拉丹·米哈伊·洛维奇。
4: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依托绿色钢铁技术，把这里建成欧洲最现代化、最具竞争力、最优秀的钢铁厂。这是我们的战略，也是我们的愿景。我们正在为实现这个目标奋斗，我们非常有信心能够实现。
3: 2016年以来，和钢集团先后投资超过3.2亿欧元，对和钢赛钢现场设备进行改造，输入具有和钢自主知识产权的行业领先技术26项，派出24个技术和管理专业团队，270多名专家多次赴和钢赛钢，从工艺、技术、设备、财务、质量等方面全方位支持。如今，和钢赛钢深耕本土，辐射欧洲，用实打实的市场竞争力站稳了脚跟。
7: 端午节不仅承载着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更蕴含着永恒不变的爱国情。连日来，我省各地文化场馆、旅游景区推出丰富的活动，让游客体验端午习俗，感受家国情怀。
8: 在位于唐山市古冶区的唐山屈原纪念馆，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位屈原后裔和游客们一起观看端午节文化演出，缅怀伟大爱国诗人屈原。演出以忆屈原、传文脉、颂家国为核心，以情景表演体现屈原的不屈风骨与家国情怀，
9: 传承屈原爱国求索的崇高精神，深耕屈原文化，把纪念馆打造成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的教育阵地。
8: 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推出公益讲解、考古体验、端午手工制作、文创展销等系列活动，线上线下联动，让游客在互动体验中感受古代历史风貌和端午习俗，领略传统。

0: 文化的魅力。
1: 我今天来博物馆看了展，还亲手制作了香囊，体验了端午的传统习俗，感觉非常的有意义。
0: 邢台临溪衡水故城将端午民俗、民族艺术与大运河文化深度融合，推出非遗展演、趣味赛事、惠民演出，让观众们感受端午蕴含的家国情怀，传承优秀文化根脉。邯郸风风矿区打造的歌舞剧《最美慈乡》在磁州窑艺术街区首演，该剧融合了国家级非遗苇子灯和磁州窑响堂山石窟等本土文化特色，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光彩。
2: 不管是造型还是歌词都融入了本土特色，整场表演都非常的精彩，而且演员呢表演得非常的专业。
0: 璀璨夜色搭配动感旋律，在张家口宣化古城，一场为期3天的星空露营音乐嘉年华倾情上演，演出融星空、露营、音乐、古城风情为一体，为30,000多名乐迷和游客奉上沉浸式高品质的音乐狂欢体验。在秦皇岛天下第一观景区，融合长城历史、非遗技艺与端午民俗的实景演绎火热呈现，真相鱼观纳畔行、长城光影秀、鳌鱼巡游等演出尽显雄关端午烟火古韵。北戴河吉发农业梦想王国景区的千灯渔火节夜游项目迎来省内外众多游客，夜幕下万盏花灯次第点亮，非遗打铁花凌空绽放，渔歌合唱响彻夜空，传统民俗与滨海夜景交融共生，绘就一幅诗意浪漫、生机盎然的画卷。
3: 开着花灯挺好看的，还有打铁花呢，感觉真的来值了。
4: 新增实景演绎、渔歌互动、山野篝火狂欢等沉浸式体验板块，景区夜间客流量同比增长超120%。
5: 记者从石家庄海关了解到，今年1到5月，我省外贸进出口总值3161.7亿元，同比增长33.6%。
6: 今年前5个月，我省出口1880亿元，增长27.2%，进口1281.7亿元，增长44.2%，主要呈现以下特点：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实现增长，其中东盟为我省第一大贸易伙伴，前五个月对东盟进出口357.2亿元，增长38.7%；对欧盟进出口294.5亿元，增长22.7%；对俄罗斯进出口196.2亿元，增长71.6%；对拉美、非洲、中东等地区分别进出口470.9亿元、406.8亿元、370.4亿元，分别增长32.5%、99.5%、33.1%，合计拉动全省进出口增长17.3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省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合作也在持续深化。前五个月，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065.8亿元，增长48.4%，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5.3%。出口商品方面，机电产品居首。前五个月，我省机电产品出口909.6亿元，增长24.9%，占出口总值的48.4%。其中，汽车出口28.1万辆，增加33.4%。此外，新三样产品中，电动汽车出口108.3亿元，增长11.3%；锂离子蓄电池出口17.1亿元，增长3.9倍；光伏产品出口12亿元，增长48.8%。进口商品方面，大宗商品进口拉动强劲，大宗商品进口1022.5亿元，增长65.5%，拉动全省进口整体增长45.5个百分点，占进口总值的79.8%。其中，进口铜矿砂100.5亿元，增长22.8倍。
7: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8: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7: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9: 日前，雄安新区攒岗综合文体中心正式投入使用，场馆定位为富有活力和趣味的青少年活动中心，面向京津冀区域提供公共文体服务。
6: 咱港综合文体中心距离雄安站仅400米，投用首日，四楼的剧场迎来开心麻花原创的首部沉浸式乐园儿童剧《安徒生盛会》。
10: 演员们会跟我们互动，会跟孩子互动，我们家孩子看得也特别投入。
6: 咱港综合文体中心是雄安新区今年正式投用的第三座综合文体场馆，包括水上乐园、专业剧场、图书馆、运动场、四驱车改装体验空间等。
11: 采用垂直立体布局，在3万平米的空间里，我们分楼层打造了戏水、休闲、运动、娱乐、文化等区域。
12: 我们也会把未来研学啊，然后寓教于乐的内容融入进去，开展这个四驱车全国世界杯的这个名额选拔赛，会吸引到全国的整个爱好者来到咱们河北，来到咱们雄安，体验一下雄安的魅力。
5: 日前，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联合义安社区打造新区首个社保卡一卡通主题社区。义安社区已实现社保卡在政务办事、就医购药、交通出行、图书借阅、购物满减五大生活场景的落地应用。截至目前，雄安一卡通社保卡已发放84万张，累计使用超700万次。
9: 今天，即将班列石家庄至喀什多式联运专列从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路桥专用线驶出，标志着我省直达新疆南疆地区的铁路物流通道正式贯通。该通道改变以往南疆货物需在乌鲁木齐中转经公路二次转运的传统物流方式，运输时间节省近一半，节省的成本15%到20%。即将班列自2025年11月30号试运行以来，已累计开行49列，发送标准集装箱5078个。
5: 作为华北区域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和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近年来，石家庄国际陆港通过扩容提质，不断提升中欧班列开行规模。今年前5个月，共开行中欧班列超600列，同比增长21.1%，货值超61亿，继续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9: 日前，在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河北出版传媒集团7家直属出版单位与10家海外出版机构集中签署多项多语种版权输出合作协议，推动兼具中华底蕴河北特色的精品图书扬帆出海。本次集中签约的图书覆盖传统文化、趣味科普、少儿读物等多元门类。
5: 2026年暑期演出季日前正式启幕，6到8月，石家庄大剧院重磅推出25台35场精品演出，涵盖儿童剧、音乐会、经典话剧、舞剧等多种艺术形式，汇聚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中国歌舞院、中央歌剧院、中国儿童艺术院等多方优质文艺资源，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高品质文化演出。
9: 石家庄市图书馆端午书香露营文化市集昨天启幕，市集品类涵盖多元维度，原创首作藏指尖匠心，端午民俗成千年古韵，书香文创融书页雅趣，青石茶饮解夏日燥热，更有包粽子、编五彩绳、挂艾草等传统节俗活动供市民互动参与。本次端午书香露营市集将持续到6月21号免费向公众开放。
5: 日前，沧州市教育考试院等部门联合举办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国高校公益咨询活动，为考生搭建交流咨询平台，助力考生科学填报志愿。
13: 在咨询会现场，高校招生老师与考生面对面解读招生细则、学科优势专业、个人就业前景等招生政策。
14: 今天重点咨询了北京理工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学校，帮助我在志愿填报的时候能有更多的选择。
15: 今天呢，我了解了兰州大学、河北中药大学相关专业的设置情况，以及未来专业的发展方向。我也会根据今天的了解，优化我的志愿方案。
13: 咨询会上，来自北京工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兰州大学等40多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以及普通本科专科高校向考生纷纷抛出橄榄枝。
14: 今年北京交通大学在河北计划招生是273人，比去年增加7个计划。我们新增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保密技术、低空技术与工程3个国家急需专业。 我们建议啊，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呢，

0: 合理配置支援，我们拉开志愿梯度。
1: 今年我们学校在我省计划招生4599人，在专业的选择上建议考生结合自身兴趣、行业发展，考虑国家需要和区域产业结构，选择最合适的专业。
2: 今年省教育考试院全面优化升级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全省设立了1350个高考咨询服务站，助力考生科学合理高效填报志愿。
3: 这为考生和高校搭建一个零距离交流的平台，也是优化志愿填报咨询服务的具体举措。考生可以提前了解高校，提早规划志愿，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有的放矢，进入自己理想的大学。
4: 近日，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村舞交流展示活动在邯郸大明举行。
5: 夜幕降临，大明古城北广场灯火璀璨，与巍峨城墙交相辉映。来自全国26个省区市的38支乡村舞蹈队伍依次登台，伴着欢快节拍跳起乡土舞步，
6: 心情非常激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向大家展示一下。
7: 我来自四川甘孜，很荣幸能参加这次比赛。扎西德勒吉桑登珠。
5: 本次活动以律动和美乡村舞出精彩生活为主题，所有参演节目均取材农耕生活、乡土民俗，江南舞姿柔美，西北舞步粗犷，多彩民族舞蹈轮番亮相，诉说乡村变迁故事。我省参演队伍以古城文化、运河民俗为主题，将传统民俗结合新时代乡村风貌，展现河北乡村文明新风尚。
8: 我非常的激动，非常的自豪，我们要把家乡的美丽风貌展示给全国人民。
9: 昨晚为期3天的2026宣化星空露营音乐嘉年华在张家口宣化正式拉开帷幕。同时，张家口宣化区推出覆盖吃住行游娱购特色礼遇7大类30项配套服务，打造一站式消费福利。
4: 今年以来，石家庄行塘县农村信用联社主动对接县域发展规划，为县域重点领域和重点项目提供信贷支持，同时从单一的信贷支持转向提供存款、贷款、中间业务等全方位金融服务，重点满足三农和小微企业个性化、差异化金融需求，有力支持县域经济发展。截至5月末，各项贷款余额105.71亿元，其中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04亿元，分别较年初增加8.13亿元、7.91亿元。
10: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1: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0: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9: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多。端午假期多地有降雨天气，交通运输部持续维持强降雨3级防御响应，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出行前要时时关注天气变化，遇降雨减速慢行，确保视线无遮挡，切忌贸然涉水行驶。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贵州洪水河支流六洞河、柳江支流古滨河、云南南盘江支流巴江等14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22米。目前上述河流大部已出峰回落。
9: 根据交通运输部与中央气象局会商精神，结合气象部门降雨数据，截至昨天，安徽、江西、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的10个县区出现了降水天数15天以上、累计降雨量300毫米且超过常年同期水平2倍以上情况，公路交通存在高风险。交通运输部提醒，如有上述地区出行计划，提前关注天气及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路线，尽量避让灾害易发路段。如遇灾害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及时停靠安全区域，并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处置。
4: 来自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7号台风

0: 米克拉生成。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每秒52至60米的超强台风级，并逐渐向我国台湾岛的东南部海面靠近。不过当前来看，后续路径的不确定性仍较大。
1: 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同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今年暑期档于6月1号开启，已有80多部中外影片锁定暑期档。
0: 今天国际金价继续走弱，截至周五，纽约尾盘现货黄金价格下跌0.79%，报每盎司4154.78美元。黄金期货价格下跌1.72%，报每盎司4172.9美元。受国际金价调整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1: 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连发2条贴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方施压。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
0: 美国知情人士称，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出，国防部需要800亿美元来填平伊朗战事成本和其他相关费用。与此同时，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本周和国会共和党资深参议员会面，谈及额外的增加防务拨款事宜。美国防部官员说，如果不增加贷款，美军今夏开展军事行动的资金可能告罄。
1: 伊朗媒体昨天报道，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明天在埃及举行会晤。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表示，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伊朗和美国新一轮谈判因伊斯兰教历一月的到来而被推迟。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各地区发动的恐怖主义行动，他同时警告说，若以色列持续发动侵略，将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且紧迫的后果。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5: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 1393358-9653，1730-3359073。
6: 强作解人这条成语啊，出自《世说新语》这部书里头。什么意思呢？就说春秋战国时期呀，当时出了一批说客。所谓的说客，就是到各个国家讲述自己的治国之道，使得国君如果接纳的话呢，就可以让他为官。这一为官呢，就有施展他的才华的机会了。可是这些说客里头啊，有的是有真才实学，就是能讲出个一二三四来；有的呢，就属于光有一种机变能力，并没有什么真知灼见。所谓的就是善于辩驳者，甚至也有诡辩者。其中有一个代表性的人物，这个人呢叫公孙龙。这公孙龙啊，曾经写过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叫什么呢？叫《白马论》。他这个论文立论在什么基点上呢？他就讲啊，说这个马呢是有形之物，这个白呢是颜色，说这既是颜色，它就不应该有形，那么既是有形呢，又不能说这个颜色。白马论就说白马实际上没有马，白呢在颜色里边是没有颜色的，说他就翻过来调过去，调过去翻过来，就讲这个白马两个字，把那些当时研究理论的人都给弄糊涂了。一看那个玩意儿，他说的也有点道理，但是细琢磨不知所云，你到底想要说明个什么呢？但是公孙龙当时呢，他自个儿就说了，说我也知道，我自个儿写的这文章啊，恐怕有很多人他研究不透。说实在的，但是你也没有理论辩驳我，你驳不倒我，那么你要驳不倒我的话，那么我这个理论就成立。所以白马论，这篇白马论呢，直到他死了之后居然还流传下来了。晋朝有位谢安，大家都知道谢安呢是位大将军，从小就好学。这谢安呢喜欢看书，看来看去呀，也不知怎么就看到这个白马论上了。他一看这白马论呢，看了半天不明白，这个应了现在有的人讲话了，说要看懂的理论就不是理论，看不懂的才是理论的。话又说回来了，这个理论不能指导实践，他就不称其为理论。谢安这个人呢是个认真的人，他每读一篇什么文章总要追根求底。这谢安心想，这什么意思呢？看不明白。最后他就到朝廷里边找一个被誉作最有学问的人，叫阮玉，官职为光禄大夫，人都管他叫阮光禄。他这个谢安见了这个阮光禄，就跟阮光禄说了，说我最近正读一篇文章叫白马论，我看不懂，我想请您给我解释解释什么意思。把这个白马论这文章就给了这位阮玉了。阮玉接过这个白马论一看，看了几句，他自个儿心里也犯合计，他说这个东西很深奥啊，啊，我看这样吧，我把它拿回家去，我把它看明白之后呢，我给你写一篇解释的文章，然后你再看怎么样。谢安一听，好吧，拜托您了。过了三天，他见到了谢安了，说这个解释的文章我写完了，给你吧，你拿这个文章拿到家里一看你就明白了。谢安一听，好，连说了好几声谢谢，拿着这个东西回到自个儿家里，最后打开他这个解释文章仔细读了三遍，更糊涂了。一看他解释的这个文章啊，比那个白马论还难懂。谢安心想，这是什么意思啊？啊，转过天来，这个谢安拿着这个两篇文章就找他去了，说我实在是才疏学浅，您给我要不解释，我还糊里八涂的想知道点儿，这一解释我简直就如在无里云雾之中， 您说说这句什

什么意思？您这句怎么意思？这句什么意思？您这句什么意思？他这一问，结果把这位阮玉也给问住了。这阮玉啊，其实他对那白马论也不太明白，他是不懂装懂，愣给东一句西一句的瞎解释，最后他也没说清楚。不懂愣装懂，强去给做解释，就叫做强作解人，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接下来呢，再给您说一条成语，叫按图索骥。这个不是说不懂装懂，这个是可能是看书看明白了，虽然看明白了，完全按着书本这也不行。大家都知道啊，古代有一位相马的高手叫伯乐，本名叫孙杨，他就写了一本书叫《相马经》，就是把他这一生一世相马的这个经验都集中起来写成了书了。伯乐呢有儿子，他这个儿子呢就看见他爹这一辈子特火，天天这门口车来车往接他爹出去，让他爹给相马，让他爹给找马，寻千里马，都知道他爹是相马高手，甚至那些帝王都到他家里边来请伯乐出去。所以他儿子就跟他爹说了，说爹啊，将来我长大了不干别的，我就跟您一样，我就学相马。伯乐说，你学相马你得有那个经验呐，你会相马吗？我会啊，我看您那书了，您不写的有相马经吗？对呀，我天天读，我都背下来了。那你说什么样的马叫千里马？伯乐他儿子就说了，这个千里马呀，它就是前额两边鼓的，哎，眼睛亮的，

0: 方面，形容对事物了解的片面或是不够全面。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三条成语，这第三条成语叫未雨绸缪。未雨绸缪这条成语啊，出自《诗经》。《诗经》里边有这样的话：“待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有乎？”什么意思呢？就说古代呀，有一种鸟，这种鸟叫赤鸦。赤鸦呀，这种鸟据说大小跟那个黄雀差不多，小尖尖嘴儿。你别看这种鸟有的时候比这人还有思想，怎么能体现出来呢？就是说它会未雨绸缪，在天之未阴雨，就天还没下雨的时候，它知道修理自己的这个巢穴。哎，把那个桑树根底下那个树皮叼了来，再加上有些个土叼了来，把自己这个窝呢好好的就在那儿修理。修理怎么体现的修理呢？绸缪有乎，就是他把自个儿这个窝呀，这个窗户啊门呢都修好喽。说这鸟有窗户有门吗？他自个儿都知道有窗户有门，咱们大概不知道。修好了之后呢，这个窝建结实了，风雨来了之后就不至于把它给吹坏了，不至于使它的幼鸟呢被风雨给打湿了，就这么个意思。所以未雨绸缪呢，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未雨绸缪和这个意思相近的，古人还有一种语言叫预则立，不预则废，跟它就一个意思，说不管做什么事情，你有准备，这个事儿啊它就办成了，没有预防，没有预备，它可能就办不成了。所以人没有做事呢，都要未雨绸缪，就说事先要做好了准备。所以有这么一句话吗？说要未雨绸缪，不要临渴绝井。就是人办什么事都应该这样，说临期末满了，自个儿忽然想起来了，就像人说渴了，这渴了怎么办？没水，说没水咱挖个井吧，拿铁锹来陷在地下挖，说等着把这个井要是挖出来，把水再打上来，这人还不得渴死啊，是不是？就这意思。所以未雨绸缪意思是说，做任何事情都应该事先准备，以免临时手忙脚乱。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下期再见。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您
1: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
1: 真的好累啊。
7: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
1: 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结石不语，书生作答。这一声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石，曹操望过它，韩愈读过它，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生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结石书生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
2: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欢迎收听结石书生栏目，我是主持人刘毅。平凡的世界是中国作家路遥创作的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全书共三部，1986年12月首次出版。这部作品以中国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10年间为背景，以孙少安、孙少平兄弟为中心，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刻画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从题材上看，它是一部现实主义农村题材小说，也是一部全景式的表现中国当代城乡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路遥在创作中

将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紧密结合，用朴实无华的语言书写了普通人在苦难中挣扎、奋斗、成长的历程。小说中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却充满了平凡人在生活洪流中的坚守与抗争，因此被无数读者称为激励一代人的精神食粮。从结构上看，小说以陕北黄土高原双水村孙、田、金三户人家的命运为中心，辐射整个城乡社会，展现了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生产到个体经营，从知青返乡到高考恢复等一系列社会变革。路遥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不同阶层人物的生活状态、情感纠葛与价值追求，让我们看到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也看到了普通人在时代浪潮中的选择与坚守。在文学价值上，《平凡的世界》曾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被誉为茅盾文学奖皇冠上的明珠。它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部记录时代变迁的社会史诗，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对理想的执着和对平凡生活的深刻思考，更是一部激励时代变迁的社会史诗。直到今天，这部作品依然被无数读者反复阅读，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人，让我们在平凡的生活中找到前行的力量，

路遥，出现于陕北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从小被过继给伯父抚养。童年的贫困与艰辛让他对底层人民的生活有着深刻的体会。他曾在陕北的乡村煤矿等地生活过，亲眼见证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的巨大变化，也看到了普通人在时代变革中的挣扎与希望。这些亲身经历成为了他创作《平凡的世界》最坚实的素材基础。路遥在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为了真实还原时代背景，他查阅了大量的报纸、文件和历史资料。从1975年到1985年，整整十年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陕西日报》等报刊，他几乎全部翻遍了，只为准确把握时代的脉搏。为了体验煤矿工人的生活，他亲自下到矿井，和工人们一起吃饭，一起劳动，感受他们的艰辛与坚韧。在创作过程中，路遥几乎与世隔绝，他把自己关在陕北的窑洞里，不分昼夜的写作。冬天的窑洞没有暖气，他裹着大衣写作。夏天蚊虫叮咬，长期的高强度工作让他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但他依然坚持完成了这部百万字的巨著。他曾说，我要写一部书，它将是我生命中最沉重的一部作品，也是我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一部作品。这部小说的创作也是路遥对自己人生经历的一次回望与反思。他笔下的孙少平有着和他一样的出身，一样的对知识的渴望，一样的不甘于平凡的挣扎。路遥通过孙少平的成长经历，书写了自己对理想、对生活、对苦难的理解。他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写道，我希望读者能从我的作品中看到自己的影子，看到自己在平凡生活中的奋斗与

坚持。正是因为路遥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对时代的敏锐洞察，以及对创作的执着与坚守，才让《平凡的世界》拥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这部作品不仅是他个人创作生涯的巅峰，更是中国当代文学历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在小说第三部中，孙少平在大牙湾煤矿经历矿难，面部严重毁容后，拒绝了妹妹兰香让她留在城市的提议，毅然回到矿场的那段情节。他站在矿医院的窗前，望着远处连绵的群山和高耸的井架，心里一片平静。兰香哭着劝他：“哥，你跟我回省城吧，那里有最好的医院，你可以重新开始生活。”孙少平轻轻摇了摇头，还用缠着纱布的手抚摸着脸上的伤疤，低声说：“不，我属于这里，这里有我的战友，有我的工作，有我用汗水和生命守护的地方。我不能因为受了伤就逃离这里。”他想起了刚到矿场时的样子，想起了和王世才师傅一起下井的日子，想起了和安锁子一起在井下扛坑木的日子，想起了那些和他一起在黑暗中挣扎，在苦难中坚守的矿工们。这些人，这些事，早已融入了他的生命，成为了他无法割舍的一部分。他知道，省城的生活固然舒适，但那里没有他的根，没有他的牵挂，也没有他为之奋斗的意义。几天后，孙少平带着医生开的证明，回到了大牙湾煤矿。当他穿着矿工服，戴着安全帽，再次出现在井口时，所有的矿工都愣住了。安锁子冲上来，紧紧抱住他，声音哽咽：“少平，你咋回来了？”孙少平笑了笑，脸上的伤疤在阳光下格外清晰：“我是矿工，我不回这儿，我回哪儿？”这段情节之所以让我深刻，是因为它展现了孙少平在苦难面前最坚定的选择。矿难毁容对任何一个年轻人来说都是毁灭性的打击，尤其是对一直渴望走出黄土地、追求精神世界的孙少平来说，这几乎意味着他所有的理想都将破灭。但他没有被苦难打倒，也没有选择逃避，而是坦然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回到了他曾经挥洒汗水的煤矿。孙少平的选择不是认命，而是一种更清醒的坚守。他知道自己的根在煤矿，在那些平凡的矿工中间，在那些用双手创造价值的劳动中。他不再执着于走出黄土地，不再执着于成为城里人，而是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价值所在，在平凡的岗位上用劳动证明自己的存在，用坚守诠释生命的意义。这段情节也让我看到了路遥对平凡的深刻认识。孙少平不是一个完美的英雄，他有过迷茫，有过痛苦，有过挣扎，但他最终
选择了直面生活的苦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自己的初心。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平凡不等于平庸，普通人也可以在平凡的生活中，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坚守，活出不平凡的人生。在他受伤住院的日子里，工友们轮流来看望他，给他送吃的，陪他说话。当他回到煤矿时，所有人都为他的归来而感动。这种在苦难中建立起来的情谊，没有丝毫的功利色彩，纯粹而真挚。正是这种情谊，支撑着孙少平走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平凡的世界，最打动我的，是他对平凡与奋斗的诠释。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没有显赫的出身，没有惊人的才华，却在时代的浪潮中，用自己的方式努力生活着，奋斗着。孙少安为了让全家过上好日子，放弃了学业，留在了农村，办砖厂，搞承包，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却从未放弃。孙少平不甘于被命运束缚，离开家乡，去黄原揽工，去煤矿挖矿，在苦难中依然坚持读书，坚守着自己的精神世界。田晓霞身为记者，深入抗洪一线采访，最终为了救落水的孩子，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的人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理想的执着。这部小说也让我深刻理解了苦难的意义。路遥曾说，苦难是人生的必修课。小说中的人物几乎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苦难，贫困、饥饿、疾病、挫折、生离死别，但他们没有被困难打倒，而是在苦难中学会了坚强，学会了成长。孙少安的砖厂倒塌了，他没有一蹶不振，而是从头再来。孙少平被洪水围困，被矿难毁容，他没有自暴自弃，而是依然对生活充满希望。这些苦难不仅没有压垮他们，反而让他们变得更加坚韧，更加成熟。读完这部小说，我也对自己的生活有了新的思考。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平凡世界中的普通人，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也没有万丈瞩目的光环，但这些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人生没有意义。正如路遥在小说中写的，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要为他生活的那个世界而奋斗。我们可以像孙少安一样，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工作，为家人撑起一片天，也可以像孙少平一样，在平凡的生活中坚持读书，坚守自己的精神世界，更可以像田晓霞一样，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别人，传递温暖与希望。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很多人都渴望一夜成名，渴望功成名就，却忽略了平凡生活中的美好与价值。平凡的世界就像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了普通人的力量，也让我们明白
真正的伟大。

从来都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在平凡的生活中依然保持对生活的热爱，依然坚守自己的初心，依然为了理想而不懈奋斗。最后，我想用路遥的一句话来结束我的分享：只有永不节制的奋斗，才能使青春之花，即便是凋谢，也是壮丽的凋谢。愿我们都能在平凡的世界里，活出不平凡的人生。本期节目撰稿人：张立斌，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我是主持人刘毅，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晚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盗墓笔记》，欢迎您的收听。
4: 这真是沧海变桑田，绝处逢生啊！有了闷油瓶的出现，刚才还是十死无生的境地，现在就突然形势逆转了。我们想检查潘子的伤势，然而闷油瓶一摆手，

0: 快走，他追过来了。
1: 虽然我还没有领会他话的意思，但是那胖子已经跳了起来，看样子非常的感同身受。他一把背起潘子，我捡起潘子的矿灯在前面开路，四个人就直接往石道的深处跑去。不知道跑了多久，我已经分不清到底转了几个弯了。闷油瓶拉住胖子，
0: 行了，这里的石道设计有些古怪，他短时间应该追不过来的。
1: 我们停了下来，才发现自己已经汗流浃背了。我忙问他们说的那个是什么东西，闷油瓶叹了口气，也不回答我，直接把潘子平放在地上。我一想，对呀，现在最重要的是看看潘子的伤势如何。潘子这次真的是伤得非常严重，几乎浑身都是口子，如果用绷带把它包起来，就算有足够的绷带，他也变成个木乃伊了。我看了看，幸运的是大部分的伤口都不深，但是他脖子和腹部有几处几乎可以致命了。看样子这些虫子非常善于攻击人柔软的地方。我想起先前让我摸到手的那具尸体，也是腹部被咬得最厉害。闷油瓶用手按了按他的腹腔，抽出了他腰间的黑金骨刀。
0: 帮我按住他。
1: 我大惊，有一股不祥的预感，忙问道，你要干什么？他盯着潘子肚子，就像一个屠夫在看着他的牺牲品。他用他那两只齐长的手指在他伤口附近滑动，一边对我说，
0: 他肚子里钻进去一只。
1: 不会吧，我怀疑地看着他，然后看了看那胖子，那胖子已经按住了潘子的脚。
0: 从你们的表现来看，我相信他多一点。
1: 我只好按住潘子的手，闷油瓶一刀挑起他肚子上的口子，然后用他手指以闪电般的速度插进了他的伤口，一探一勾，夹出一只青色的尸鳖。这几个动作速度已经是非常快了，但潘子还是疼得整个人弓了起来，他力气极大，我几乎按不住他。闷油瓶把虫尸一扔，
0: 这只窒息死在他肚子里的，伤口已经太深，如果不消毒可能会感染，非常麻烦呐。
1: 胖子从枪里取出那颗光荣弹，
2: 要不我们学学美国人民的先进经验，把这颗光荣弹用到真正需要它的地方，我们把子弹头拧下来，用火药烧他的伤口吧。
1: 潘子一把抓住胖子的脚，疼得咬着牙骂道，
0: 我又不是中枪伤，你他妈的想烧断我的肠子啊。
1: 他从他裤子口袋里取出一捆绷带，上面还有血迹，看样子是从他头上的伤口上拆下来的。
0: 幸亏没扔掉，先给我绑上，绑紧点，这点伤不算什么。
2: 胖子说，这年头不实行个人英雄主义了，同志，你肠子我都看见了，你就别死撑了。
1: 说完就要动手，我和闷牛瓶忙拦住了他。我说，
2: 哎，别乱来，子弹烧到他的内脏就完了，还是先包起来吧。
1: 胖子一想也对，我们手忙脚乱的帮潘子包好了伤口，然后又撕了我衣服上的几块布，在外面又裹了一层。潘子疼得几乎要晕厥过去了，我看他靠在墙上喘气，不由得非常感动。要不是我把那个火折子弄掉了，他也许不至于弄成这样了。这个时候我想起一件事情，问胖子，
2: 哎，对了，你他妈的到底是谁呀？
1: 那胖子刚想说话，闷油瓶做了个不要发出声音的手势，我马上就听到了让人毛骨悚然的咯咯声从走道的一边传了过来。胖子举起那只

有一颗光荣弹的短枪，是一闷油瓶，意思好像是说，要不咱们就和他拼了吧。闷油瓶一摆手不同意，然后让我们学着他的样子捂住鼻子，他自己一手捂住潘子的鼻子，一手关掉了矿灯。马上我们陷入了绝对黑暗之中，四周除了那恐怖的咯咯声，就是我自己急速的心跳。这一段时间里，我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那声音的身上，我听到它越来越近，空气中也出现了一股非常奇特的腥臭，我害怕的几乎要窒息了。听着声音越来越清晰，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在等死的死刑犯一样。突然在我一个恍惚间，那个声音突然听不见了，我心里一抖，难道他发现我们了？足足过了有五六分钟吧，一声极其阴森但是清晰的咯咯声突然出现在我们身边，那么的真切，我的老天哪，几乎就在我的耳朵边上。我顿时头皮发麻，死命按住自己的嘴不让自己叫出来，冷汗几乎把我的衣服都湿透了。这几分钟真是极度的煎熬啊，我脑子里一片的空白，不知道最后等待我们的是死还是活。过了又大概有30秒，那声音终于开始向远处移动了。我心里一叹，哎呀我的姥姥啊，终于有一线生机了。突然噗的一声，不知道哪个王八蛋竟然在这个时候放了一个屁，那个声音突然就消失了。死胖子，是不是你放的屁？胖子脸通红，我靠，你哪只眼睛看见胖爷放屁？我真是懊恼啊，我说你他妈的真是个灾星啊。这个时候突然就听到前面的胖子大叫，啊，我一惊，刚想问他啊什么，突然脚下一空也啊的大叫了一声。原来刚才没有拿矿灯，又转了几个弯，基本上看不到东西，这个时候脚下的路好像突然没了，我看不到下面，不知道有多深，就觉得好像正掉向无底的深渊。不过那种感觉很快就被屁股上的剧痛取代了，正晕眩间突然一阵闪光，胖子打亮了他的狼眼手电，我一看这里又是一个石室，非常的简陋，和我们刚才大战尸别的那个非常类似，但是因为大小不同，我知道绝对不是同一个。不过胖子这个时候非常的紧张，哎呀，真是冤家路窄呀，该不会这里又招虫子咬吧？我想有闷油瓶在，至少虫子不用怕。回头一看，我靠，他竟然不见了，难道和我们跑岔了路了？我急忙回忆了一下，发现原来刚才混乱间我根本就没注意到他是否跟着过来。我转念一下，那怪物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怎么能任由我们跑掉呢？肯定是他在后面给我们挡住了，不知道他是不是凶多吉少了。心里越想就越觉得非常不妙，这样下去迟早是个死啊。那胖子检查了一下四周，然后把潘子放在了角落里，自己也坐了下来，揉着屁股说，对了，我得问你一件事儿，你们是不是也来找鬼喜的？我一听莫名其妙，难道真的有这个东西啊？胖子仔细听了听，似乎并没有东西追过来，轻声地对我说，怎么，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啊，竟然敢下到这个墓里了？你知道不知道这个鲁殇王他是干什么的？我一听似乎能从他嘴巴里掏出点什么来，便问，他不就是个小诸侯王吗？只是听说他能借阴兵打仗。呸！胖子很轻蔑。

也得看了我一眼。我和你说吧，这个所谓的鲁殇王和那所谓的借阴兵打仗，其实就是个弥天大谎。这个古墓里暗藏的玄机，如果我不告诉你，你猜破了头也猜不到。我这几年做古董和拓本生意，积累了不少看人的经验。这一行最考你眼力，既要会看东西，又要会看人。我一看这胖子，就不是个实在人。想从这种人嘴里打听消息，说好话不如激他，于是装作根本不相信他的样子，说得像什么似的。你要是真知道，能像个没头苍蝇一样在这里乱撞啊？胖子果然就范了，拿手电筒照了我的脸一下。你小子还不信呢？我胖爷来这儿之前，可是实实在在做了一个多月的准备工作。你们知道这鲁殇王是干什么的吗？知道借阴兵是怎么回事吗？知道鬼玺有什么用吗？哎，看我不说话，他得意的一笑，哼，我告诉你，这鲁殇王说的好听是个将军，其实说白了和我们一样，就是个倒斗的。我忽然想起三叔也说过类似的话，但我不是非常能理解他们到底是怎么看出来的。胖子继续说下去，可是人家比我们厉害，倒斗倒的都封王了，帛书上有记载，那鲁殇王的部队大多数都是白天休息，夜里行军，而且经常一下子整支部队就消失了，然后又突然在另一个地方出现了，而且他们去过的地方经常是坟多破败，问之则曰阴兵进出也。你说我们这些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工作者，怎么可能会相信世界上有阴兵这种东西啊？啊，他们必然是到处挖坟盗墓，如果被人发现坟土被动过，就说是鲁殇王借了这些墓主的阴魂，于是借阴兵一说便四处传开了。那个时候的人非常迷信这些，后来就传得神乎其神了。我不是非常相信呢，我就问他，你们就凭这些信息就做这个结论呢？啊，未免太武断了吧。胖子瞪了我一眼，怪我插嘴，当然不止这么点证据呀，最直接的证据就是这七星遗棺历史上记载，首先就是盗墓贼使用的，因为他们自觉盗墓无数，唯恐死后遭到相同的命运，于是凭借他们的经验设计了这个虚棺之局。他们认为无论机关再精巧，也拦不住盗墓贼，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们犹豫不决，无法下手。这七个棺材除了一个真正的主棺之外，其他六个无论哪个被误开，都是九死一生，里面不是暗弩就是射了邪术。到了宋代以后，这个局才逐渐被一些能人巧事发扬光大。这种设计出自不光彩的职业，普通人家是觉得不吉利的，而且一个墓穴里放七个棺材花费也太高。我看这胖子看上去十分粗枝大叶，没想到竟然有这么渊博的知识，不由得一惊。但我看他应该还没说完，于是就问，那照你这么说，那有没有办法分辨出哪个是主棺呢？胖子拍了拍我，大概看出了我的态度变化，非常得意，哎，看你小同志还挺好学，那我就学孔老二毁人不倦好了。你听好啊，要分辨这七星遗

关，并不是没有办法，但是我们行有行规，一般人道斗遇到七星关都会磕几个头自觉退出去，老祖宗不会怪罪。以前兵荒马乱的年月，一些搬山道人衣食无靠，实在没办法，终于破了规矩。那时候有个高人呐，就想出了一个办法破了这个局，那就是用两根撬杠，棺材撬起一角，然后在棺底凿穿一个小孔，用一个铁钩探入，看看勾出来的东西是什么，这样一来就可以判断这棺材里到底是什么了。我不由得感叹呢，这盗墓者和设计者之间的斗志真的是可以写一部书了。那胖子突然很神秘地凑过来，但是这里的七口石棺恐怕都是假的，恐怕这个鲁王墓都是假的。他又用狼眼照了照我们刚才掉下来的那个石道口，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爬过来，才继续说，本来我是怎么也想不通这一点的，但是当我掉到这个石道迷宫里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这里竟然是一个西周墓，我大吃了一惊，难道这里不是那些工匠挖的逃生通道吗？这个时候潘子在角落里骂了一句，我早和你说了，这里怎么可能是逃生通道呢？你见过谁把逃生通道挖得像迷宫一样啊？谁会有这么好的兴致啊？我大大的迷惑了，心里似乎想到什么，又抓不住重点。怎么可能有人会把自己的墓穴修在别人的墓穴上面呢？这不是想断子绝孙吗？胖子摸了摸嘴巴，你也是个道斗的，自然知道风水这些说法，我们这些道斗的人是最不屑的。这风水除了指导我们道斗外，我真看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的用处。这风水是门学问呐，但是古人的学问，死人的学问，和我们这些社会主义大好青年是不相干的。他特地拍了拍自己的胸脯，而且这把自己葬在别人的墓里的风水也有这么一说，好像叫什么藏龙穴，哎，反正就是类似一个名字吧，这些肤浅的名字我们就不要去管它了，反正把自己葬在别人的墓穴里，只要你命里配合，不止得大也是非常有可能的。所以呀，那鲁商王的棺材必然就藏在这西周墓里，绝对错不了。潘子听了他这话，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哼，怎么就你这熊样你也能懂风水？什么懂不懂的，如果我不懂我怎么能知道这么多东西呢？潘子哈哈大笑，但是一笑伤口就疼了，不由得捂着肚子说，哎呀，也不知道你哪里听来的这些胡说八道，你要是真懂风水呀，你带我们走出这个迷宫去啊，我可是转了七八个圈都找不着路啊。我听潘子说起来便想起了一件事情，哎，对了，当时你们怎么丢下我自己跑了啊？你知道我几乎被吓死，三叔他们呢？潘子艰难地直了直身子，哎呀，我也不是很清楚啊，那时候那小哥去追这个死胖子，虽然三叔让我不要追过去，
但是我心想，那小子如果紧张起来，必然是有重要的事情，而且有件事情我没和你说，

麻灯一照，那东西就嗖的一下不见了。我有点紧张起来，就走到那个地方。这个时候我看到了那石头和石头的缝隙里好像夹着一只五指一样长的人手。胖子一惊，嘴巴动了动，好像想说什么，但是他最终没有发出声音来。潘子回忆着那个时候的一切细节。于是我就凑过去看呢、你知道我这个人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大便也想尝一把。现在想想还真有点后怕，我真没想到那只像手的东西竟然突然就冲了出来，一把就卡住了我的脖子，那力气大的几乎要把我卡窒息了。我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办了，幸亏身上还有把军刀，我一边手脚乱蹬一边去割那手，发现这手的手腕细得吓人呢、几乎就比那手指粗一点儿。也不知道他的力气是哪来的，我一刀下去就划了一道很长的口子，那手马上就松开了，缩回到墙缝里去了。潘子摸了摸脖子，又接着说，我想他妈的这墙后面肯定有蹊跷，我就去查这墙。我左敲敲右踢踢，突然不知道按到了什么东西，妈的整个人就掉下去了。他拍了拍墙，接着又说，哎，以后你们也知道了，我掉到和这里一样的一个石头室里，然后发现了石道，幸亏老子身手好，跳了半天终于跳了上去，要不然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碰到小三爷。哦，那这么说你也不知道三叔他们的下落？我叹了口气，潘子显然也刚刚知道三叔他们失踪了，也露出了非常忧虑的神色。我转向胖子问他，死胖子，那你是怎么下来的？大奎看见那棺椁，脸色吓得发白，央求三叔别开那棺椁。三叔仔细看了棺椁的接缝处，摇头道，不可能，这个棺椁密封得很好，空气根本不能流通，不管里面有什么活物，就算他寿命有3000年也早被闷死了。况且这只是个棺椁，里面还有好几层棺材呢，我们先撬掉一两层再听个清楚。我大概估计了这东西的重量，在我记忆里最重的青铜椁应该是擂鼓墩曾侯乙墓的那只巨型的棺椁，大概有9吨，这一只体型差不多，但是曾侯乙墓的那只是青铜镶嵌木板的，这一只全青铜的，恐怕重量远远不止9吨呢、具体多少我根本估计不出来。大奎和三叔用刀先刮掉接缝处的火漆，然后把撬杠卡了进去，喊了一声往下一压劲，只听嘎嘣一声，那青铜椁板就翘了起来。我忙上去帮忙，把那青铜板往外一推，这一块板最起码有800多斤重，推了老半天才挪出去半个边儿。我们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最后我们几个人同时用肩膀一顶，把板翻到一边，终于露出了里面的棺材。那是一具精致的镶玉漆棺，上面镶满了玉石，这些玉石排列的十分工整，分菱形和圆形两种方式排列，概括了天圆地方这么个说法。那玉嵌套棺里是一只彩绘漆木棺，因为外面被玉石贴住了，我也看不出上面画的是什么。潘子看到那棺材眼睛都快掉下来了，捂着伤口一半脸哭一半脸笑，妈的，这么多玉啊，这下子横着走都行了。说着咬着牙就要下手，

0: 三叔忙说：“
1: 不行，这是新疆玛纳斯玉，你要把玉拆下来卖，只能卖个十几万，我们这么多人还不够分的。你得把玉嵌套整个拿下来才值钱。”潘子已经闯祸了，三叔眼睛一瞪，他就不敢造次了，挠了挠头，退到一边去了。三叔敲了敲那彩绘漆木棺，一般战国诸侯王都是两重国三层棺，如果把那树算第一层国的话，现在我们已经去掉梁国两棺了，那下面那一层应该是最贵重的。说完，三叔小心翼翼地用小刀将所有的金线从那漆棺上拨下来，为了不弄坏那玉嵌套棺，他拨得很小心，花了半个小时，终于把整套的套棺取了出来。玉嵌套棺一去除，我看到了那木棺上的彩绘，这些东西比铭文容易懂啊。我打量了一只矿灯，仔细地看，上面画的是几幅叙事性的画，棺材板上的那幅可能是棺材刚刚入殓的时候的情景。我看到一棵巨大的树中间裂开了一个洞，青铜棺椁被很多骷髅抬着，还没有盖上盖子，然后边上有很多人正恭敬地跪在那里。三叔小心翼翼地把玉嵌套棺叠好，放在自己背包里。我试背了一下，那东西死沉死沉的，看样子背起来够呛。有了这个东西鼓舞，大奎一下子就来了劲了，二话不说继续开那里面的彩绘漆木棺。三叔一把把他拉住了：“你他妈的看见鬼就晕，看到钱就不要命，这下面只有一层了，别毛手毛脚的，悠着点。”说着蹲下去，耳朵贴在了棺材板上，做了一个让我们不要说话的手势。我们屏住了呼吸，生怕干扰了他。他听了很久，转过身来，脸色惨白：“他娘的，里面好像有呼吸声。”我们全部都一愣啊，要是听见里面有鬼叫，我们兴许还能接受，但是现在里面有东西在喘气，这也太离奇了。大奎吓得结巴了：“
2: 这该不是个 活死人吧？”“
1: 放屁，别他妈的在这里给我胡扯，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难道把那棺材板给他盖回去吗？”说着摸出黑驴蹄子，三叔夹在了腋窝里，对我做了个手势。我端起枪，大奎抡起手里的撬杠，守在那棺材边上，准备不管什么东西跳出来先给他来一黑的。三叔呸呸往手里吐了两口口水，先活动活动膀子给自己壮壮胆儿，然后就把撬杠往里面插。就在这个时候，身后有一个声音喊道：“住手！”我们回头一看，原来是那胖子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正摸着头一边对我们摆手：“
3: 不行不行，这样开会出事的，你们他妈的就这点阅历还想来倒他的斗，真他妈的是茅坑里打电筒找屎啊！”
1: 三叔哼了一声：“哼，那你说怎么开？”胖子甩甩手让三叔走开，自己把手伸进了漆棺和青铜棺椁的缝隙里，闭上眼睛摸索了很久。突然他手一发力，我们听到啪的一声，棺材从中间整齐地裂了开来。那一刹那，我们都似乎听到了一声极端凄惨的叫声从棺材里传了出来。我吓得手一软，枪差点脱手。胖子马上跳了回来，双手展开退后。我不自觉地端起枪对准了棺材，迅速退后了好几步。那漆棺像一朵莲花一样从棺椁中升起，然后左右裂开的棺盖翻了下来。这种巧夺天工的设计

0: 真是叹为观止啊，我们不禁都看呆了。同时我们看到一个浑身黑色盔甲的人从棺材里坐了起来，我肩膀一抬几乎就要开枪了，那胖子一把抓住我的手，别动，他身上穿的是宝贝，别弄坏了。我这时候终于看到那神秘的鲁殇王是什么模样了，那是一具罕见的尸尸，全身的皮肤已经白到了透明的感觉，两只眼睛闭着，看样子似乎死的时候非常痛苦，五官几乎都扭曲了。我非常奇怪，他既然有办法可以让那具少女的尸体千年不腐，为什么反而不能保存好自己的尸体呢？三叔走到旁边一看，我他妈的还以为又是个粽子，你看后面有根木头撑着它，难怪它能坐起来。我们都走过去，果然那是一个十分精巧的机关，只要棺材一开，里面的尸体就会被一根木棍给撑着坐起来，要是普通的盗墓贼呀，恐怕会吓死。这下子我们都松了口气，心说这鲁殇王真是处心积虑啊，可惜他也应该想到，怕鬼的不倒斗，倒斗的不怕鬼呀，敢在这晚上开别人棺材的都是些亡命之徒啊，这样吓唬人的伎俩也未免太小看我们了吧。我们都围了过去，我已经看到他身上穿的那件盔甲其实就是最后一只棺材，学名叫金缕玉甲，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上面的玉片都变成黑色的了。我走近一看，不禁一呆呀，只见那尸体的胸口竟然还在不停的起伏，好像还有呼吸呀，那呼吸声现在听起来非常明显，我几乎能看到有尸气从他鼻子里喷出来。大奎惊讶地张大了嘴，
1: 这东西他妈的好像是活的。
0: 我非常震惊，往后退了好几步，全身的肌肉就绷紧了，生怕这尸体会突然间站起来扑过来，轻声地问，这尸体怎么会喘气呢？你们以前碰到过这种事儿没？大奎发抖地说，
1: 当然没有啊，要是经常碰到这种事情，我宁愿去扫厕所也不来倒斗啊。
0: 我看了看潘子，他捂着他的伤口一头是汗，别管是什么了，快给他一梭子，不死也死了，等一下他要站起来就麻烦了。我一听有道理，在这地下多想不如多做呀，什么事情你快一步肯定没错。忙端起枪，三叔和那胖子忙挥手，同时大叫，等等等等。说着三叔已经凑到那尸体跟前去了，他一边向我摆手一边看尸体身上的盔甲，惊讶的嘴巴都合不拢了，指着那黑色的盔甲说，
2: 这不是玉俑吗？我的天哪，原来这个东西真的存在呀。
0: 我一头雾水，忙问那是什么。三叔激动的几乎眼泪都要流出来了，结巴着说，
2: 造化呀，我吴老三倒了这么久的斗，终于让我找到一件神器呀，那是玉俑啊，只要穿了这个东西，人就会返老还童，你看到了没有，这是真的，这具尸体就是证据啊。
0: 那个时代呀，四五十岁已经算是很老的年纪了，这一具虽然肌肉瘪了下去，但是这个人的面貌真的非常年轻，我不由得暗暗吃惊啊，心说 难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返老还童这种事情？那胖子也看得眼睛都直了。真没想到啊，秦始皇都找不到这东西，原来在他身上。那个什么三爷，你知道这东西怎么脱吗？三叔摇头，听说这东西从外面是脱不掉的，这也是个麻烦。难道我们要把尸体整个背出去吗？他们两个检查来检查去，我看见那尸体给他们扯胳膊扯腿的，一点脾气也没有，好像也没什么危险，不由得心情也逐渐的缓和了下来，就问道，如果把这玉俑脱下来，那里边的人会怎么样呢？胖子倒也没想到这一点。
3: 哎，那胖爷我倒真不知道，大不了就灰飞烟灭呗。
0: 我又问，那他本来活得好好的，我们这样不是变谋杀了吗？胖子听了几乎要笑趴下了。
2: 哎呀，我说小同志啊，倒斗的，要有你这思想觉悟，那啥都不用干了。这古代的王公贵族哪个不是满手血腥啊？啊，就算揪出来也得枪毙，你还担心这个？我说你吃饱了撑的你啊。
0: 我一想也对，看他们忙上忙下的也不好闲着，就去检查棺材，看看陪葬品里还有没有什么好东西。棺底上是厚厚的一层鳞片状的东西，里面一层一层都是些叫不出名字的冥器。我抓了一把这些鳞片，哎，这是些什么东西啊？三叔心不在焉，闻了一下就说，啊，这是他脱落下来的人皮。我一阵恶心，马上把东西扔掉，骂了一句，哎呀，娘的，这鲁殇王是不是得了皮肤病了啊？掉了这么多皮呀、啊、三叔说，你别瞎扯，那是他退下来的老皮，每退一层就年轻一点，看着皮量总脱了有五六次皮了。我看这些东西太恶心，像蛇皮一样，也没有兴致。这个时候那胖子叫了一声，
1: 哎，有门。
0: 我们围过去一看，只见玉俑腋窝里有一块玉上的金丝多了个头。我纳闷，我说，死胖子，你他娘的眼睛也太尖了吧，啊，这里多个线头也能看得出来呀。胖子白了我一眼，在那里嘀咕，哼，
3: 你们这些南派的同志啊，杀心太重，盗什么墓都是连窝端，这盗斗是细致的手艺，看到没？今天要没你们家胖爷我，你们得把这尸体融了，才能把这玉俑脱下来。
0: 三叔面子上下不来了，
2: 哼，去你的，还不知道是不是呢，说不定本来这里就多了个线头。
0: 胖子哈哈一笑，
2: 你他娘的还别不信邪，
0: 说着就去扯那线头，手才伸到一半，就听得呼一声，我就觉得眼前什么东西闪过，那是电光石火一般。三叔反应超快，一脚把胖子踹了出去，胖子刚让开，一把黑刀就嘣的一声钉在了树上，没进去大半截儿啊。我吓了一大跳啊，要不是三叔那一脚，胖子的脑袋就已经被插穿了。我回头一看，只见闷油瓶站在台阶下面，浑身是血，身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一只黑色的麒麟纹身，他的左手还保持着甩出刀后的动作，右手提着一个奇怪的东西。等我们看清楚，全部都倒吸了一口冷气，他右手上提的竟然是那具血尸的头颅。闷油瓶看着我们，有点蹒跚地走上台阶，他
3: 他呼吸非常沉重，看样子情况很不妙。

0: 从他满身的伤痕来看，应该是一场恶战。他先看了看那只棺材，然后对我们摆了摆手，
1: 让开。
0: 胖子脑门上青筋都爆了出来，怎么可能买他的账呢？跳起来就大骂，
1: 你他娘的刚才干什么？
0: 闷油瓶转过头，冷冷地瞪了他一眼，
1: 杀你。
0: 胖子大怒，挽起袖子就要冲上去，大奎忙一把把他抱住。三叔一看气氛不对，这胖子也不是个善类，忙打圆场，
2: 哎，别慌，小哥做事情肯定有理由在的，咱们先听个清楚，他这一路没少救你命对吧？悠着点先。
0: 胖子一想也对，也不好再动手，挣脱了大奎，愤然地坐在了地上。
1: 哼，你们娘的人多，胖爷我双拳难敌四手，没办法，你们怎么说就怎么是吧。
0: 闷油瓶把手里的血狮头放在了浴床上，咳嗽了一声。
2: 这具血狮就是这玉俑的上一个主人，鲁商王盗斗的时候发现他，把玉俑脱了下来，他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进这个玉俑每500年脱一次皮，脱皮的时候才能够将玉俑脱下，不然就会变成血尸。现在你们面前这具活尸已经3000多年了，你刚才只要一拉线头，里面的马上就起尸，我们全部要死在这里。
0: 说完他又咳嗽了几声，我看到他的嘴角开始有血渗出来，心说不好啊，可能已经伤到内脏了。潘子本来已经难受的靠在一边，一直没说话，这个时候突然说道，
2: 小哥，我潘子嘴巴直，你不要见怪，你知道的也太多了，如果方便不妨说个明白，你到底是哪路神仙？你救了我一命，如果我有命出去也好登门去拜个谢。
0: 潘子这话说得很巧，我想闷油瓶他怎么也敷衍不掉了，但是没想到他还是一声不吭，好像根本没想过要去理我们。他走到鲁商王的尸体面前，厌恶地打量了他一眼，眼睛里突然寒光一闪，我还没有看见他的动作，他的手已经卡住那尸体的脖子，将他提出了棺材。那尸体的喉咙里发出了一声尖叫，竟然不停地抖动起来。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我根本无法反应。闷油瓶对着那尸体冷冷地说了一句，
2: 你活得太久了，可以死了。
0: 手上青筋一爆，一声骨头的爆裂，那尸体四肢不停地颤抖，最后一蹬腿，皮肤迅速变成了黑色。我们全部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一时间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见他将尸体往地上一扔，好像那玉俑根本是个垃圾，不值一提。我一把抓住他，
2: 你到底是什么人？你和这鲁商王有什么深仇大恨？
0: 闷油瓶看着我，看了好一会儿，
2: 知道了，又能怎么样？
0: 胖子不服气地说，
1: 这是什么道理啊？
0: 我们辛辛苦苦下到这个墓里来，好不容易开了这个棺材，你二话不说就把尸体给掐死了啊？你他妈的至少也应该给我们交代一声。闷油瓶转过头看着放在浴床上的血尸的头颅，表情非常的悲凉，他指了指那彩绘漆棺后部的一只紫玉匣子，
2: 你们要知道的一切都在那匣子里。
0: 紫玉啊，就是紫水晶，一般用来做护身符或辟邪之物，很少有人用来做匣子的。这个匣子看样子是用整块的紫玉挖出来的。

0: 十分罕见。紫玉不善琢磨，所以这匣子上面什么图案都没有，只在盒盖上嵌了一道金边儿。看他放的位置，应该是当这尸体的枕头用的。一般玉枕已经很珍贵了，紫玉的更是价值连城啊，恐怕当时的皇帝都没有这种待遇。我们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个盒子，放在地上。那盒子没有锁，我们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卷镶金黄丝帛。这东西的纤维里镶嵌着金丝，保存得非常好。我们展开一看，左起一行写了明公商王帝书。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5: 大话成语，一语一理。今天说哪条成语呢？今天给您说一条乔科烂尽。乔科烂尽这条成语啊，出自数义记。乔就是樵夫那个乔，科呢就是斧子把，当斧子把讲的科，一个木字旁一个可字，烂尽就是烂了。什么意思呢？他说晋朝啊，有这么一个打柴的樵夫，他姓王，叫王志。这个王志这天上山打柴，打着打着是很高兴，兴致很高就往山高处走。这山顶有个平地，这平地这儿呢有个天然的这么一个石头棋盘，在上面是拿粉笔画了个棋盘，有那么两个年轻的人正在那下棋呢，也就十几岁，两边还站着两个看下棋的，岁数都差不多。王志这个人呢有一个习惯，看到一定程度啊就想支招，他就瞅着一看，哎呀，你这步那么走啊，哎，你这么走这么走，他这一指挥呢，下棋的这个小伙子回头看了看他，就按他那步走了，还别说，真赢了。王志心里很高兴，站着看了一会儿啊，他觉得这肚子里边有点饿了，肚子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该回家了。他刚才把那个斧子撂在旁边一棵这么粗的柳树下头了，他这一转身想捡那个斧子下去，带着柴火想回家。站着看棋这两位呢就跟这王志说了，哎，别走啊，您接着看呐，您要一走没意思了，刚才您支这招不错。

是吗？是我支招支招，我这肚子饿了，我得回家吃饭去。说着话，旁边有一个年轻的人从兜里边就掏出个红枣来，哎，来这个，把这吃了。这玩意儿能治饿吗？这个，这到肚子里边一晃，它没了。你吃了试试啊。这王志把这个枣吃到肚子去之后啊，一会儿的功夫，不饿了。哎呦，不但说不饿了，还觉得有点撑得慌。我吃什么了？这个枣感觉到肚子里边有这么大的作用。行，接着看棋，接着还在这看棋，一直瞅着他们两个人这棋呀，下了三盘，三盘棋下完了，王志转身到在柳树跟前要捡这把斧子。当他到柳树跟前一捡这把斧子的时候，一呀，再瞧这斧子把啊都烂了，再瞧这斧子头啊都长了锈了。更使他吃惊的是，就在旁边这棵树柳树，他往这撂斧的时候觉得是这么粗，现在好像这么粗了。哎，王志心想，这怎么回事？我刚才撂的不是这棵树底下。哎，这奇怪了，捡着这个斧子头下了这个山崖，到底再看那柴火都烂没影了。王志说，回家吧，干脆回家。顺着道路回家了，回到村子里边，到自个儿家门口一看，这家里边没人了，门也上了锁了。这王志一看，这怎么的了？问问邻居吧。邻居那里边出了一个90多岁的老头，这老头一脸褶子，哆哆嗦嗦，拄着个棍出来了。王志说：“老爷子，我是王志啊，啊，王志，王志不早死了吗？”谁说的？我上山打柴，我看了会儿下棋就回来了。哎呦，这不可能啊，好几十年前都说王志上山没回来呀。那我家的媳妇呢？你媳妇死了，你女儿嫁出去都有了孩子了，现在也成一老太太了。所以感情这就应了那句话了，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他看了三盘棋，已经过了几十年了，所以这叫敲柯烂尽，表示光阴如梭，沧海桑田，就这么个意思。这是这条成语。接下来呢，再给您说一条清门种瓜。清门种瓜这条成语呢，出自史记萧相国传。大家都知道萧相国萧何呀，戏台上有萧何月下追韩信，当年刘邦得天下靠的是汉三杰，这汉三杰就是萧何、张良、韩信。可是刘邦得了天下之后呢，陈豨造反，刘邦带着队伍去征剿，后来又听说韩信也有反心，是吕后在未央宫把韩信也给杀了。后来刘邦就把萧何给招来了，说相国为汉朝天下的建立立下不朽功勋，对相国应给予重赏，封你10亿5000户。所谓10亿5000户啊，就是你这5000户人所拿的税收等等都归你，这可是厚赠啊。接着刘邦又说了，我给你派500名军兵，还有1名校尉，就作为你的护卫人员。这萧何啊，用现在的话说，那可大着了。你想，5000户的这个税收归他，派500人给他当保卫，还有一个护卫的首领。这萧何当然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回到自己的府中，这满朝的文武大臣都到府里边给萧何祝贺。这个说，哟，祝贺萧相国呀，受皇帝如此封赏，这可是大喜事啊，闻听若是。傍晚了，来了个人，是萧何的好朋友。这个人呢，姓昭，叫昭平。这个昭平是秦朝人，在秦朝曾经做过官，后来呢，汉朝取得天下，曾经也让他做官，但是他不做官，就在这个长安城的东门外边弄了一块瓜地，他在那儿种瓜。

0: 因为他在秦朝做官做的是东陵侯，所以他种的瓜非常好，老百姓爱吃，给这瓜也起了个名叫东陵瓜。这个昭平跟萧何两个人经常私下交往，萧何问他，你来祝贺我了？昭平说，我不是来给你祝贺，我来给你吊孝来了。你以为刘邦给你5000户10亿你是好事吗？啊，我告诉你，这不是好事，又给你500军兵加上一个校尉，你以为这是好事吗？这也不是好事。你听我跟你说，陈豨造反，刘邦把他平灭了，韩信有反心，刘邦把他杀了。那么你萧何有没有反心？刘邦就信得过你吗？为什么这么厚赠于你，又封你？这是为了稳定你呀。你如果把这个东西接受下来呀，刘邦心里边就记着你呢。萧何一听他说的有道理，那依你之见得怎么办？昭平说，依我之见呢，你快点见刘邦，你就说这5000户你不要，500名军兵你也不要，那500名军兵到你这儿来是看着你的啊，有点什么变化刘邦就知道了，你快给他辞退，那个校尉也回去。不但这样，你把你自个儿的家财拿出1半来贡献给刘邦，让他用于军队建设，这样的话你就稳当了。萧何一听，嗯，有道理，于是萧何就按他说的办了。后来呢，人们就把这位昭平，这位种瓜的，他的对萧何的进言视作清高之事，所以就有了这条成语叫清门种瓜，就是说在长安的东门外种瓜，过的是隐逸生活，同时呢也只是世事变幻莫测。
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今天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个上下其手。他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呀，有一回这楚康王兴兵攻打郑国，主要的将军呢叫川风须，同时呢他还派了一个监军人物，就是他的弟弟叫公子围。于是他们带领着人马就来到了郑国，郑国的主将姓黄，叫黄杰，黄杰带着郑国的军队在城外和楚国的军队就进行了一场激烈的鏖战，这场仗打的是十分的厉害，足打了1天1夜。这1天1夜的过程当中，双方各有死伤，但是最后以郑国失败楚国胜利而告终。为什么呢？这里边就因为川风须这位主将带领着他的队伍疆场上奋勇杀敌，而且这川风须在战斗当中舍生忘死，活擒了敌军的主将黄杰，把首领给活擒了。您想，这兵役没有首领了，那就算完了。把这个首领活擒之后，打进了木笼，压在了囚车，准备把他借回国内。

0: 军这一得了胜，那么这公子围呢，这公子围根本没上前线上去，他自己在家里的时候从来没参加过这样的战斗，文的不行，武的也不怎么样，天生胆小，整天在家里边吃喝玩乐，花天酒地，过这个日子过惯了，一到前线上自个儿就害怕，所以最后听说自个儿这方胜利了，他出来了，出来了到疆场上一看，这儿窜一下子，那蹦一下子，这儿瞧瞧那看看，让大伙儿好像知道他也参加战斗了。最后一看，把敌军的首领这黄杰给逮住了，打在木龙崖在囚车。这公子围心里边就犯合计了，说我来了一趟，我当监军，回去以后见了我哥哥，我怎么说呢？我说战斗的时候我在营里边藏着来，这玩意儿丢人呐啊！说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怀，人马队伍回师的时候，这一路上大家经常议论疆场上战斗的情况，有人就问这位公子围，说打仗的时候您在哪儿了？这公子围啊，嘿，脸皮还真厚，居然自个儿就说了，你们不知道啊，敌军那首领黄杰谁逮住的？那就是我逮住的。
1: 哎呦，那是您逮住的？
0: 那可不，你们不知道吗？
1: 哎，对，我们听说不说是川风虚将军抓住的？
0: 哎呀，他追他来，最后是我抓住的。
1: 啊，有的人看见了，那就是川风虚给逮住的。
0: 有的把这个话就告诉川风虚了，一告诉川风虚，这川风虚一听，
1: 开始呢，川风虚就跟他们说：“嗨，公子围呀，是说个笑话，哎，你们不要当真。”
0: 好吧，不当真。这一路上回了朝了，回朝之后啊，这公子围在一路上老这么说。
1: 他说一回川风虚不在意，说两回不在意，
0: 他老这么说，这川风虚心里边就犯合计了。川风虚心想，要回到朝纲之中，见了我们的国王，他也这么讲，我这不白干了吗？啊，这个事儿我得给他弄明白。回到了自己的国家了，要上殿面君了，在这朝门外，这川风虚就问这公子围，说公子围，这一路上我听别人都说敌军的首领黄杰，您说是你抓住的啊？ 啊，是我呀，
1: 是您抓住的？
0: 对呀。
1: 啊，公子围，您这脸一点都不带红的，我可真服了您了，明明是我抓住的，怎么能说是您抓住的呢？
0: 哎，我说川风虚，你可不要夺我的功啊。
1: 川风虚说，谁夺谁的功啊？
0: 啊，我真没有想到您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坏了，两人在这争执起来了。他们两个人这一争执起来，旁边有一个大臣上朝，叫亳州离。这个亳州离走到两人当间，哎，说二位因为什么？两人一说，说你看敌军的将领那黄杰是我抓住的，他说是他抓住的。
1: 这亳州离一听二位这一争执，这亳州离就说了，说二位这不用争啊，这个事儿很好办呐、
0: 啊。那不是木龙囚车里边把那黄杰在那压着呢吗？到那儿问问他呀，他说让谁抓住的，那不就是谁抓住的吗？公子围说好，咱们一块儿去问问。
1: 这公子围跟这川风虚一起就来到了囚车跟前，
0: 亳州离呢就过来了，来到囚车切近，瞧了瞧囚车里边的这个黄杰。
1: 亳州离跟他讲，
0: 我跟你说啊，站在我身旁这两个人，这边这位，
1: 他说到这儿啊，把这个手啊举高了，
0: 这边这位是我们楚康王的兄弟公子围，这边这位呢，
1: 他这个手呢就放低了，
0: 这边这位呢就是我们楚国的一位将官，叫川风虚，疆场之战，他说是他把你给抓住了。那么他们两个人

0: 人为抓你这个功而争持不下，我问你，你自己说，是他把你给抓住的呢，还是他把你给抓住的呢？啊，他们两个，你说。他一说这话，这黄杰一看，心里就明白了，这边这位地位高，那边那位地位低，这边这是国王的兄弟，我如果要说是他把我抓住的，说不定就能够得到宽大处理。所以这位就说了，其实吧，在疆场上，他们两个我都见了，是这位呢跟我打过，后来我碰上这位了，葫芦巴肚的我就被他们把我给抓住了。他一说这句话，这川风虚啊鼻子都气歪了。川风虚心想，哪有这事儿啊？所以这个典故就这么留下来了，这就叫上下取手。他通过这个手势这么一比划，把两人的这个地位给比划出来了。于是呢，这个黄杰也算敷衍去世，就愣说自己是被公子围给抓住的。后来这叫成语上下取手呢，就是说使用手段一夫权势，就这个意思。接着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铁面御史，出自宋史。宋神宗的时候有一个御史台，他叫赵辩。这个人当御史呢，弹劾官员，执法公正，从来不贪赃枉法，甚至有人参劾他，神宗都保护他。他有一个观点，说对好人就是犯了错也要个宽大处理，对坏人屡教不改的一定要从严惩处。正因为赵辩这个人执法森严，不徇私舞弊，所以人们就称他为铁面御史，就是执法公正的这么一个官员。后来呢，就把为官公正的人称为铁面御史，这就是这条成语的用意。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0: 这期说哪个成语呢？我们这回给您说一条骥伏言车。骥伏言车什么意思？骥就是千里马的意思，伏那就驾着，言车就拉这个装盐的车。这个成语呢出自战国策，说古时候啊有一匹千里马，所谓千里马就是日行1000夜走800的宝马良驹。这匹千里马遗憾的是没有用在战场上，而是落到了一个商人的手里。这马到他的手里头，他就让这个马给他拉车运货。于是年复一年，月复一月，这匹千里马就整天卖着傻力气给这个商人拉车赚钱。商人赚的满腰都是钱了，这个千里马逐渐的老了。到了这天，这个商人赶着这个车要去到一个大镇子上面去卖盐，这车上装的都是盐呐，盐那个东西是很有分量的。他坐在这个车辕上，手里边拿那个鞭子使劲打这匹马。这马已经老了，像人一样，人老不能以筋骨为能啊，他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有力气了。所以当走到一个高坡上的时候，这匹马上坡的时候就慢了， 这马一慢呐、啊，这个商人拿着个鞭子紧着抽，驾驾驾，啪啪啪啪，紧着抽这马。这个千里马、宝马都有三分龙性，他也想着争着往那坡上走，这四条腿直哆嗦，满身冒着汗。这是冬天呐、啊。就在这个时候，有打对过走过一个人来，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姓孙，叫孙杨。说孙杨大概您不太熟悉，但是要说伯乐您就熟悉了。其实伯乐的本名就叫孙杨，伯乐呢据说是一个星座的名字，是别人送给他的这么一个名字。这个伯乐是善识千里马的人，不管什么样的千里马，只要到在他的跟前，他用眼睛一看就会看得出来。伯乐正从对过往这儿走，他一眼就看见正在上坡拖着重载的这匹马。伯乐由于是善识千里马，一见了马他就注目。伯乐一看这匹马，哟，他立即认出来了，这是匹千里马呀，是匹好马呀。这匹马年岁大了，可是这个赶车的还那么使劲打他。伯乐当时就喊了一声停，这商人立即把车闸就给搬上了。伯乐几步来到这匹千里马的跟前，他看了看这匹马，这马浑身都是汗呐、啊，这个鼻孔里边往外喷着白气。伯乐看了看，说这样冷的天，他累出了一身的汗呐、啊，这匹马是要强的啊。伯乐把自己外面的大衣脱下来了，一下子给这个千里马盖上了。盖上之后，他摸着千里马这马头，用手又扶着他的门鬃。好马呀，好马呀，你怎么落到他的手里头了啊？看来你没少遭罪呀啊！这商人在旁边瞅着愣了，哎，我说你干什么呀？伯乐说：“我干什么？我问你，你知道这匹马是什么吗？它是马，它是什么马？它是四条腿的马。呸！有眼无珠，你根本不认识，这是一匹千里马。它到疆场之上，它会日行千里，为国家出力的。没想到今天落到你的手里，你算神马东西？”这伯乐把这赶车的骂一顿，这赶车的被伯乐给骂傻了。所以说这个成语就叫技夫言车，就说呀，是人才生不逢时，就像这匹马一样，才不为所用，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接着呢再跟您说一条成语，这条成语呢就叫困兽犹斗。困兽犹斗出自哪里呢？困兽犹斗呢出自左传。大家都知道啊，在战国时候，晋楚两个国家经常打仗，他们断断续续的打了有80年，这个战争的年头可是够长远的了。有一年呢，两国又开始打起来了。晋国的主将呢叫荀林赋，这荀林赋负责指挥，由于对这个天气的判断产生了误差，结果晋军大败。晋军这一败，荀林赋心想，我作为主帅，我作为总指挥，把这次战斗打败了，无颜见我的国君。所以见到了晋景公的时候，他就跟晋景公说了，说我指挥失利，愿受死罪。晋景公是憋着一肚子气，一听说荀林赋主动请受死罪，这晋景公立时一拍桌子，好，就按照你说的办，两旁人来，推出去斩。这就把这荀林赋推出去了，真就要杀。把荀林赋往外一推的时候，这个时候朝纲中有一位大夫，这位大夫跪倒身去，这大夫叫士会。跪到这之后，这大夫就跟这个晋景公说了，说是 君王，

0: 您听我一言，晋楚两国已经打了这么多年了，您记得吗？在襄王20年的时候，我们晋楚两国在城濮曾经打了一仗，那个时候还是晋文公在位。我们打了那一仗，那阵可是我们胜了，是楚国败了。楚国那一场败得很惨呐，我们得了他们100辆战车，俘虏了他们1000名的士卒，同时就他们扔下的粮食，我们足足的运了3天。当时我们大家都兴高采烈，非常高兴，可是唯有晋文公一点笑容都没有。当时我们就问呐、说您为什么打这么大的仗面无喜色呢？当时文公讲说，现在是啊，得臣为死，困兽犹斗，我何乐之有呢？他说的什么意思呢？他就说楚国的当时的指挥者叫程德臣，这个程德臣当时由于指挥失误打了败仗，可是程德臣还活着。晋文公就说，程德臣只要不死，就好像打了败仗，就像一个被困的野兽一样，他还在想着拼搏，还要想着再战斗。所以我们的敌人还在那警觉着，我有什么可值得乐的呢？就这么个意思。后来听说在楚国回师的路上，楚王命那个程德臣自刎身亡。当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晋文公这才乐呀，主公，您今天要把荀林赋给杀了，岂不是就好像当年楚王杀那个程德臣一样啊？军事上打仗，古来至今胜败兵家之常事啊，偶尔打了这么一个败仗，您就把这指挥者给杀了，岂不是让敌人高兴？如果说楚军再来侵犯我国边境，谁来指挥呢？当时这位大夫把这话说完了之后，晋景公马上降旨说把这荀林赋放回来。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困兽犹斗的出处，说是在最困难的时候还要有一次拼搏，就是这条成语的意思。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萧规曹随，出自史记。大家知道啊，刘邦建立了汉朝天下之后，没用多久他病死了。刘邦死了之后呢，汉惠帝登基了，萧何也就是开国的这位丞相后来也得病，病危的时候，萧何推荐了一个人接他的班，他推荐的这个人呢叫曹参。后来萧何死了，曹参呢就当了相国了。曹参当了相国之后，他首先把朝纲中忠厚老实能办事的人提拔了一批，把那些光会舞文弄墨耍嘴皮子的人都给换掉了。把这几个干部大换班之后啊，这个曹参呢就整天没别的事儿了，干嘛呀？喝酒。但是曹参呢又是老臣，作为这个新皇帝呢还抹不开的说他。这汉惠帝呀就把曹参的儿子给找来了，说有时间呢你跟你爹说说，让他别老喝酒，得勤于政事。

儿子一听，这是皇帝告诉他的，办这个事儿啊，他得认真办。回来了，回来之后，一看他爹这天中午，哎，喝多了，坐在床边，俩眼愣瞪着，眼珠子通红。他儿子就过来了，说：“爹啊，哎，我跟您说个事儿，行吗？”曹真说。

0: 国家大事，可是您不应该吧，老喝酒，喝酒伤身不说，还耽误国家大事，您说对不对？
1: 你懂得什么啊？你知道什么叫国家大事啊？这事儿用不着你管。
0: 结果呢，把他儿子给骂了一顿。曹参的儿子一看没起作用，偷偷的就告诉汉惠帝了，说我跟我爹说了一回，我爹呀把我臭骂了一顿，这事儿恐怕我给您办不了。汉惠帝一听，既然这样不行，干脆吧，我亲自说吧。这天汉惠帝就把这曹参找到后宫来了。找到后宫来，一见曹参，一看这曹参可能这酒啊还没得喝完，是在家里喝一半的时候，皇帝招选他就来了。汉惠帝说，我问你，你整天喝酒不理政事，这是不是不太合适啊？啊，您是老臣，这话呢可不该我对您这么说，但是我只想问问您，您为什么喝酒的时间这么多，而处理朝政的时间这么少呢？能不能您跟我说说？这曹参一听，哎呀，陛下，您既然问这个事呢，我就跟您说。陛下，我问您，您和先帝比较，您觉得谁更高明一些？汉惠帝一听，哎呦，那我怎么能跟先帝相比呀？我的老爹爹，他在马上创立了汉室天下，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历经坎坷，建立了汉朝，我跟他不能同日而语啊。那么我再问您，开国的相国萧何和我曹参相比较，我们两个谁更高明一些呢？汉惠帝说，这要让我说实话的话，那肯定萧相国要高明一些。这不就结了吗？曹参说，您想啊，您不如先帝高明，我不如萧相国高明，那么先帝和萧相国在治理国家方面，相关的法律、相关的政策、相关的条文都已经制定好了，我们今天呢就不用再费脑子去修改呀、去改动啊，都没有这种必要了，我们只是遵照他们怎么安排的就怎么办就行了。啊，汉惠帝一听他说的有道理，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还回府再喝酒去吧。那么萧规曹随，就是萧何留下来的规矩，曹参就照着办，按照老规矩办，就这个意思。接着呢，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厉兵秣马，出自左传，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候啊，秦穆公派他手下一个大臣棋子带着一部分人马到那个郑国驻扎。为什么上人家郑国那个国家里边驻扎军队去？这秦穆公啊跟这郑国的国君说得很好，说我告诉你，我派一支队伍驻扎在你的国家之内，国内有什么乱子，我的队伍可以帮忙给你平息，就这意思。其实呢，秦穆公的用意远远不止如此，是对郑国要进行一种控制。这个棋子到了郑国之后呢，郑穆公对他呢开始很信任，甚至把这个北城门的钥匙都给了他了。这棋子把钥匙拿到手里之后啊，心里很高兴，马上偷偷的就写了一道公文，这公文暗地里派人送给了秦穆公。他在书信里边说现在这郑穆公把这北门的钥匙给了我了，我可以掌握北门的关开，如果说我们的国家派队伍来，一旦我们的人马到这儿，我把北门一开，里应外合，郑国就归了咱们了。他把这个书信一送到秦穆公这儿来之后，秦穆公一看书信非常高兴，立即派手下的大将军孟明等人

0: 带着人马够奔郑国。人马队伍很多呀，一杀奔郑国，走在半路上，住在店里的时候，被店里边郑国的一个商人叫贤高，让这贤高知道了。贤高马上就叫来自己的一个仆人，说我给你钱，给你一匹马，你连夜快点赶回郑国，不要停，路上就是把马累死也不要停，这匹马累死再换一匹马接着跑。形势危机，秦国向我们郑国来进军了。于是就这个商人派下他的仆人骑着快马赶回了郑国，赶回到郑国，把这个消息跟这个郑国的国君一说，郑穆公一听心里就明白了，哦，这是棋子要里应外合，所以郑穆公派他手下人带着队伍就到棋子的驻地来了，一举的把他驻地给包围了。包围之后进去一看，好，现在这棋子已经是厉兵秣马，打好行李就准备当内应了。厉兵秣马就是把那个兵器呀，在那个石头上都已经磨快了，秣马就是把战马都已经喂好了，行列打齐了，就等着开城门迎着秦军进来的。可这个时候一被包围，立即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这么一来这棋子只好闪哒哒的离开了这郑国。但是这条成语厉兵秣马就留下来了，就是说战前的一切准备都做好了，就准备打仗了。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您
1: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
1: 真的好累啊。
7: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曾经有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宝贝儿，前边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看我的，林书豪三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斯远射。
1: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2: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0: 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3: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9: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

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2: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 为什么？因为我们天天在掏鸟蛋啊。
3: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4: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2: 妈妈，咱去提示他一下吧。
1: 小孩子，别管闲事。
3: 哎，看，那人摔倒了。
2: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3: 哎，走了。
2: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3: 这个嘛，
4: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

分析我们不是爱得多深爱得多彻底，只是时间的沉积导致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一种依赖，一种默契，让你误认为难舍难离。既然错的开始，你我都不想再去追忆。既然爱难以继续，何必非要不离不弃，何必勉强在一起。如果你不愿意，就由我说破的最后一句对不起，我依然爱你。只是

偶的爱情还要不断修复，不断弥补，这是何苦？其实不必非要彼此束缚，何不卸下感情包袱，你去寻找新的幸福，我独自为你承受孤独，别哭，我不是不爱。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

0: 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今天我们的大话成语给您说一条成语，叫十二金牌。十二金牌啊，出自宋史《岳飞传》。说到岳飞呢，恐怕大家都知道，这是抗金英雄，也是民族英雄。岳飞是宋朝人，他生活在宋朝一个最动荡的年代。岳飞的母亲是一位非常贤良的母亲，当岳飞要投军的时候，老太太给岳飞的后背刺上了四个字，刺字啊，就是纹身呐、啊。刺上四个什么字呢？精忠报国。这四个字，直到今天很多人都知道。您别看现在很多人现在也纹身，小伙子这胳膊上这儿纹一老虎，那儿纹一龙，啊，有的女士也纹，都纹。但是流传不下去，岳飞刺这四个字流传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内涵意义深刻。精忠报国四个字刺完之后，他的母亲就告诉岳飞，这四个字就是母亲对他的期望和嘱托，所以岳飞心里边牢记着母亲对他的这番嘱托。参军入伍之后，由普通一兵逐渐的往上升，成了三军统帅，岳家军的首领。岳飞官拜太保、节度使等等。岳飞带领的岳家军是纪律严明，疆场上英勇善战，把金兵打得闻风丧胆，是望营而逃。甚至于在金兵当中有这样的话：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就是说你要把山推倒了这容易，说你想把岳家军打败了打跑了那可就难了。正因为这样，岳家军所到之处，金兵是节节败退。岳飞在前线上建立了很大的功勋，当时的宋高宗赵构高兴了，这宋高宗就问岳飞前线上作战的情况如何。岳飞呢，对皇上就做了一个全面的细致的汇报。这一汇报一听说捷报频传，这皇上心里也高兴啊。当时这宋高宗就问岳飞说，朕听说你的母亲给你在后背刺了四个字，有这个事儿吗？岳飞说有的。高宗说，你把衣服脱下来让我瞧瞧。于是岳飞把这上衣脱下来，后边这四个字就露出来了。宋高宗一看岳飞这四个字，当时非常感动啊，立即提起笔来御笔亲书精忠岳飞。这是皇上写的字，这四个字给绣到了一面旗上。岳飞再到前线上，每逢作战就把这面旗高高挑起，大振军威。岳飞想着把金兵打败，想着杀到北国去，黄龙府迎请二圣回朝。所谓二圣回朝，就是钦徽二宗。钦徽二宗啊，这两个皇帝爷俩在东京汴梁的时候，金兵来了，不光说把两个皇上逮走了，宫院里边相关的人士、宫娥才女、太监内侍，还有些娘娘，全都给裹到北国去了。在黄龙府那个地方说坐井观天，黄龙府这个地方一说是在黑龙江那边，也有的说是在辽宁，说究竟在哪个地方看押那个皇上，准确的地点今天我们就不好说了，反正是把这两个皇上给逮走了。把这两个皇上逮走了，这宋高宗才建立了南宋，开始在洛阳，后来挪到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杭州。那么岳飞呢，他的最高理想就是打到北国的黄龙府， 迎请二圣回朝。可是岳飞这个理想对当局的宋高宗并不是太有利的。为什么？宋高宗现在已经做了皇上，如果说把这钦徽二宗再请回来，这宋高宗干嘛呀？一个是他哥，一个是他爹，他这个皇上是让位呀还是不让位呀？那么岳飞呢就没想这一步，他出自一个忠臣的心理，就想着迎请二圣。他认为作为一个国家，把自己的国君被敌人掳去做俘虏，这是最大的耻辱，从古至今没有。所以岳飞要为国雪耻，迎请二圣。那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朝纲里边就来了一个宰相秦桧。这个秦桧啊，非常明白宋高宗的心理。秦桧从他自己的心里就揣测宋高宗，心想宋高宗皇上并不喜欢把那二圣迎请回来，岳飞还老想着迎请二圣，再加上岳飞在前线上屡建奇功，就在军事首领当中，有的人出于嫉妒对岳飞也不乏微词。有人就说了，在皇上跟前讲说岳飞这个军权太大了。秦桧呢跟皇上背地里也说过，就是说岳飞这个人要控制使用，他老说迎请二圣还朝，真要是迎请回来以后会是个什么局面呢？秦桧这话没有直说呀，那意思他把二圣再迎请回来，那他的功劳就更大了啊！他手下拥有重兵。所以秦桧跟这个宋高宗两个人逐渐地形成了一个统一思想，那就是主张和谈，跟金邦不打了，维持现状，这样的话呢大家都好。秦桧还有一个论点，说真要是把金邦打得退回国内，二圣还兴许被他们给杀了呢。所以正因为这样，宋高宗就主张让岳飞别跟金邦打了。可是这个时候呢，岳飞一个劲儿的给朝中上奏章，跟皇帝说，说金军现在士气不振，我们趁此时一鼓作气可以把敌人打败，那么皇上呢就降旨意让岳飞回来停战不打了。那么岳飞开始接着旨意的时候不愿意回来，最后秦桧就出了个主意，12道金牌一日连发。十二道金牌啊，这是当时宋朝皇帝在军事上最重要的命令，叫金牌。所谓金牌，那是木头牌，上面是写的金字，不是说整个那都是金子的，整个都是金子，好几斤重，走半道让贼给抢跑了呢。所以这个东西呀，用快马1天500里送到前线，1天发12道。岳飞一看到12道金牌到了前线，不得不撤军了。当时岳飞撤军的时候都哭了，说10年的经营毁于一旦，没办法，得遵守命令。最后岳飞就回了朝了。回朝之后，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岳飞给害死了。那么12金牌这条成语呢就留下来了。这条成语就说军师命令10万火急，就这个意思。好，今天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解此年纪出自《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说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

这个孔子啊，有三千弟子，七十二大贤人。所谓七十二大贤人呢，就是在三千弟子里边有七十二个最出色的，后人都知道他们名字的人，人们都那么说是七十二大贤人。其实在《史记》里边，孔子自己说的是七十七个，甭管他多少，反正是七十多个。这七十二个弟子里头，各有个性，各有特点。比方说吧，子路以武勇见长，颜回多才而短命。其中有一个当官当的最大的，就是子贡。哎，当然他这个弟子里边也有最穷的，这最穷的就是袁宪。孔子死了之后啊，这个子贡和袁宪两个人同时都在魏国。这个魏国不是后来那个秦楚燕韩赵魏齐那个魏，这个魏是保卫的那个魏，是一个小国家。这个子贡在这个魏国当了宰相，最大的官。那么这个袁宪呢，在魏国就当了一个隐民隐居的老百姓，最穷困，什么也没有。袁宪这个人就住在什么地方，住在草泽之地，就说这个地方全都是乱草，连庄稼都不长，而且有些水泡子，旁边呢修了三间草房。这袁宪就在这个地方住着。孔子的弟子啊，读书人，人家知道这道理也多，富有良谋，只是没被启用，所以呢自己很清高，就住在这儿了。那么子贡当了宰相，开始不知道这袁宪在这儿住着，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别人告诉他了，说你们那师兄弟啊在哪个哪个地方住着，那个地方啊最偏远最贫穷，你不去看看吧。可是子贡一听，哎呦，袁宪在这儿呢，我得去看看他呀。啊，于是准备了车马，预备了仪仗队，奔那去了。这袁宪惨了，袁宪穷啊，所以袁宪出来迎接他。但是袁宪这个人别看穷，有气节，不伪装，我是什么样就什么样，戴一草帽，没边儿，穿着破衣裳，打着补丁，腰里边系一草绳子，脚下穿着一双草鞋，就这模样。袁宪迎接出来了，当时这个子贡的道队来到他的跟前，子贡一看周围，哎呦，就住到这个地方，这什么地方啊？子贡又到马上下来了，走到袁宪跟前，一见袁宪，说：“哎呦，夫子居住于此啊！”为什么称夫子呢？这尊称啊！一说这句话，袁宪一看见子贡，就说了：“不知宰相来临呐、啊。”子贡就问了袁宪一句，说你有病吧？啊，他那意思你是不是有病啊？说累都这样了。袁宪当时就明白子贡这意思了，袁宪当时就说：“我跟你说呀，没有钱没有东西，这叫贫穷。学会了伦理道德、人情礼义而不使用，这才叫有病。我不是有病。”我是贫穷啊，就这几句话，当时把子贡给说了个大红脸。为什么？袁宪这里边内涵讥讽。袁宪就是说，我没钱没物，我是穷人，是这么回事。我没有病，什么样人才是有病？跟着师父学了那么多的文章，懂得那么多的道理，知道礼义方圆而不使用的，这才叫有病。言外之意就是，你到这来看我来了，哦，你先问我有病没有，我有什么病？我就是穷，你瞧不起我，那就说明你把那跟师父学的那些个道德观念都忘了，就是这么句话。所以这几句话使子贡听了之后，这个脸色很难堪，这就出了这句成语“结四连记”呀，就是说。四匹马拉的车，还有很多这个坐骑，这个马

排成一队一队的，非常有气势，很讲究，很排场，就用这个成语。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个洛阳纸贵。你看这个原先他会说，还有一个不会说的，就洛阳纸贵，这里边就说明这个问题。这是晋朝，晋书里边有一个叫左思的，这个成语呢出自晋书左思传。左思这个人非常有文采，但是呢也有个缺陷。什么缺陷？不会说，很少听见他高谈阔论。这个人有什么话都在肚子里边装着。左思啊，他想写一篇三都赋。三都赋就是三国时期魏蜀吴这三个国家的建都之地的赋。这三都赋，三篇赋的写了多长时间呢？写了11年。现在写文章有花这么长时间写的吗？可以说很少。三都赋他写出来了，写出来之后没人知道。那个时候这个宣传媒体都很落后啊，就靠人这个嘴往外传呐。左思写完了之后呢，再加上他本人又不会说，又不会炒作。那个年头有炒作吗？也应该有炒作手段，会炒作的早就炒作出去了，这左思不行啊。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这个三都赋被当时一个名人看见了。这个名人看完之后觉得这个三都赋写得好，这位名人给他做了个序，使这三都赋在民间流传开了，在官场中流传开了。当时还有一个想写三都赋的人，谁呢？这个人就是也是个大文豪，非常有文才的陆机。这陆机呀，是陆逊的后代。陆机很有才华，他要写三都赋之前听人说了，说你要写三都赋啊，说你左思写了。陆机一听，左思啊，他见过左思，知道左思那个人半天都不说一句话，心想这个人长得非常木讷，他写三都赋。陆机说他那个三都赋要是写出来之后能干什么呢？可以盖那个酒坛子口。哼，行，我等着他写出来之后我再写。结果后来左思这个三都赋写出来了，陆机真想要看看左思这个三都赋。当他看完了左思的三都赋之后，陆机由衷的佩服左思才华横溢，太好了写的。这怎么办？干脆吧，陆机就说了，这三都赋我不再写了，我写出来也写不过他。由于陆机对左思的又一番承认，使得左思的三都赋当时走红了。这走红当时怎么走红？所有的文人墨客，所有的官场士大夫阶级，以致读过书的人传抄传看，要抄就得用纸，一时弄得洛阳纸张奇缺，这纸价就高了，就有了这条成语洛阳纸贵。以后凡是说文章做得好，很多人都要看，就用洛阳纸贵这条成语来表示。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在我们中国的文化当中啊，叫做无酒不成席。其实有一些地方的饮食文化当中呢，无汤也不成席。虽然汤类是饮食当中富含营养而且很容易消化。

0: 的菜品之一，但是有一些看似平常的喝汤习惯呢，却可能会大大降低汤水里的营养成分，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本期的生活提示要和大家说一些在喝汤时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不良习惯。
1: 只喝汤不吃肉是营养的饮食方法吗？一些朋友在长时间炖肉汤之后会觉得浓汤鲜美，于是呢就主观地认为营养都被炖到汤里去了，所以只喝汤不吃肉。
2: 这其实是错误的，因为汤的营养学价值来源于原料，而原料中的一些水溶性的和小分子的营养素，比如说像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C、 氨基酸、嘌呤、核苷酸，包括一些矿物质会部分进入汤中，而原料里面的一些大分子的和非水溶性的维生素，比如说像蛋白质，85%是留在肉里，而汤里的蛋白质的含量不足15%，所以也就是说对于肉汤而言，更多的营养素是留在了肉里。其次呢，肉里面的蛋白质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的消化吸收率比较好，所以连吃带喝是最好的选择。
1: 刚煮好的汤可以马上喝吗？很多朋友认为热汤暖胃暖身，越烫越好，有时啊甚至会饮用刚刚煮好的热汤。但是人体的口腔、食道、胃黏膜最高能忍受的温度其实只有60摄氏度左右，一旦热汤超过这个温度，就容易给这些消化道黏膜造成损伤。经常喝温度过高的热汤，增加了患食道癌的风险，所以为了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应该尽量避免饮用温度过高的汤水。饭后喝汤健康吗？一些朋友在吃饭的时候养成了在用餐之后喝汤的习惯，但这却是一种不健康的喝汤习惯，因为饭后喝下的汤水会稀释胃里的消化液，影响肠胃的正常消化吸收。如果在饭前先喝入少量的汤水，则可以润滑口腔食道，减少干硬食物对消化道黏膜的不良刺激，促进消化腺分泌，起到开胃的作用。而在吃饭的过程当中，适量喝汤会有助于食物与消化液的搅拌混合，所以在饭前饭中喝汤更有利于健康。可以用汤泡米饭来吃吗？有些朋友习惯在米饭里加一些汤，觉得这样可以使米饭变软，易于吞咽。但是这种习惯其实非常不好，因为人体消化食物呢，首先需要对食物进行咀嚼，而不断的咀嚼会刺激唾液的分泌，唾液中的许多消化酶可以帮助胃肠对食物进一步的消化吸收。而吃入用汤泡过的米饭，就算是不咀嚼也不会影响吞咽，所以吃进去的食物啊，往往还没有经过唾液的消化过程就进入到胃部了，日子久了就容易导致胃部不适，造成胃病。
0: 喝汤的时候呢，别光顾着喝汤汁，其实呢汤里的食材才是最有营养的，而且喝汤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它的温度，刚煮熟的汤有可能会损害到我们的食道黏膜。饭前喝汤对于我们的健康，对于我们的消化来说其实是更有利的。另外呢想告诉大家，就是汤泡饭不利于食物的消化吸收。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家里有人突发疾病，在我们等待专业急救人员到来的这段时间当中呢，如果家人能够了解一些急救的常识，对病人进行紧急救治的话，很有可能会避免病人的病情进一步恶化。本期的生活提示啊，我们要提醒您，病人疾病突发时如何进行家庭急救。
2: 冠心病发作如何进行急救呢？患有冠心病的病人，如果因为劳累、情绪激动突然出现心慌气短、胸闷或者是胸部压榨性疼痛等症状的时候，家人应该让病人马上停止一切活动，就地休息，同时立即打电话120向急救中心求救。在专业急救人员没有到之前呢，家人应该让病人保持一个舒适的体位，比如说半卧位，切记不要对病人随便的搬动或者变换体位。
3: 因为减少活动可以减轻心脏的负荷，减少心肌的耗氧量，使心脏病的发作得到缓解。
2: 家人还要稳定住病人的情绪，避免激动加重病。

0: 情，可给病人舌下含服一片硝酸甘油片。如果病人突然倒地，意识不清，四肢抽搐，脸色青紫，说明可能要发生心脏骤停了。
1: 心脏除颤是挽救病人生命的一个关键性措施，如果没有除颤仪，应该迅速在病人的背部加一个硬板，手握拳迅速呢向胸的正中部叩击一次，然后呢紧急进行心外压和人工呼吸。
0: 脑中风发作如何急救呢？脑中风是因为脑血管阻塞或者是出血而发生的一种急性脑血管病，一般发病突然，短时间就会危及病人的生命。病人发病时会突然出现口眼歪斜、口吐白沫、意识障碍、四肢活动受限等症状。
1: 在家庭急救时，首先要把病人就地平放或把他抬到床上，抬动的动作要特别的轻柔，同时要注意固定头部，避免头部的摇晃而加重病情。
0: 还要保持病人的头在高位，脚在低位，这样可以减少脑部充血。然后马上保持病人的呼吸道通畅，将病人头部偏向一侧，以防止呕吐物进入呼吸道引起窒息或者是吸入性肺炎。脑中风要尽早尽快就近治疗，以增加患者的生存几率。支气管哮喘发作时如何进行急救呢？发现哮喘病人出现呼吸困难、咳嗽、面部苍白或发紫，甚至出现昏迷等症状，家属应该迅速协助病人取坐位或者是半卧位休息，解开病人的领扣，松开裤带，这样有利于病人的呼吸通畅。家人还应避免病人胸腹受压和不必要的搬动，以免加重病情。在得到专业急救人员的救护之前，家属应该密切观察病人的病情，给病人吸入一些气雾剂，有条件的可以进行吸氧以缓解病情。
2: 在冠心病突发时，切记不要随意的搬动病人。脑中风突发的时候呢，应该将病人平放，头部要偏向一侧，以保持病人呼吸道的通畅。像支气管哮喘突然发生的时候呢，家人应该让病人用坐姿或者是半卧的姿势休息，避免病人的胸腹部受到挤压而加重病情。一旦这些疾病发作的话，都应该尽快到医院去治疗。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流行性感冒就是通常我们说的流感，这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它具有传染性强，同时呢传播速度快这样的特点。而冬季是流感高发的季节，做好预防工作是避免流感非常重要的一项措施。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如何预防流感。
2: 勤洗手、常通风有助于预防流感吗？勤洗手是预防病毒传播非常重要的一步。
3: 健康人与流感患者握手或在公共场所接触被病毒污染的物体表面后，手上就带有流感病毒，在接触自己的口、鼻、眼，就容易感染流感病毒。
2: 平时应该勤洗手，使用肥皂或者洗手液消毒，并且用流动的水冲洗，避免病毒传染。室内经常通风换气，有助于加快空气的流通，减少病毒的传播，降低感染病毒的可能性。因此，需要经常的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的新鲜。流感高发季节，饮食上应该注意哪些呢？流感高发时，更应该要保证充足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维生素以及矿物质的供应，以提高身体抵抗病毒的能力。饮食以清淡为主，多吃瓜果蔬菜。西红柿、胡萝卜、柚子等蔬菜水果当中的胡萝卜素能够增强呼吸道黏膜的免疫力，有助于防止流感。还要多喝水，以增强机体的代谢功能，有利于清除细菌。流感高发季节需要加强锻炼吗？加强户外体育锻炼能够增强人体免疫力，可以有效地抵御流感病毒的侵袭。每天可以进行适当的运动，比如骑自行车、慢跑、打太极拳等，增强抗病毒的能力，避免患上流感。充足的睡眠会使体内巨噬细胞活跃，肝脏的解毒功能增强，从而将侵入的细菌和病毒消灭，所以一定

0: 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每天的睡眠时间应该在7个小时左右。流感高发季节能去人群密集的场所吗？
1: 流感流行期间，老年人、婴幼儿、孕妇、慢性病患者等高人群应该尽量减少或者避免参加集体活动，少去人群密集的场所，以避免感染流感病毒。
0: 打喷嚏或者咳嗽的时候，应该用手帕或者纸巾掩住口鼻，避免飞沫传播。还要及时接种流感疫苗，以获得对流感病毒的免疫力，遏制流感的流行传播。预防流感需要我们做到勤洗手、常通风，减少病毒的传播。在流感的高发季节当中啊，要特别的注意合理膳食，做到营养均衡。平时呢，多吃一些瓜果蔬菜，多喝水，保证多运动和充足的睡眠。同时还要记得少去人群密集的场所，避免感染了流感病毒。好了，接下来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个洗手时会用到的小方法。
2: 6步洗手法。洗手前挤适量洗手液在手中。第一步，掌心相对，手指并拢相互摩擦。第二步，手心对手背，沿指缝相互搓擦交换进行。第三步，掌心相对，双手沿交叉指缝相互摩擦。第四步，一手握另一手大拇指旋转搓擦。第五步，弯曲各手指关节，在另一手掌心旋转搓擦。第六步，搓洗手腕。这种洗手方法能够针对指尖、指缝、拇指等重要部位进行彻底的搓洗，有效预防疾病的传播。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5: 我哎，
4: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7: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流感应该说是很常见的一种传染性疾病啊，会给患者的生活工作带来很多的不便。那做好日常的护理呢，应该说是患者早日康复的关键了。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提醒您在患流感期间要如何护理。
2: 为什么得了流感要早治疗呢？有些人认为流感不算什么病，得了流感不用治疗，过几天就好了。其实这是不对的。
3: 如果流感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疗，容易发生各种并发症，比如细菌性肺炎、鼻窦炎、中耳炎，以及心脏病、哮喘、糖尿病等慢性病的加重，因此得了流感之后要尽快治疗。
2: 在流感流行季节，当您出现头痛、咳嗽、鼻塞、流涕，接着出现高热38到40度、全身肌肉和关节疼痛等症状的时候，您可能就得了流感了，应该马上到医院去治疗。需要注意的是，孕妇、老年人、婴幼儿、肥胖者以及慢性病患者等高危人群特别容易患上流感，如有不适应该及时就诊，以免耽误了治疗。流感患者为什么要多休息呢？因为人在患病期间，新陈代谢比平时要加强，能量消耗大，抵抗力更弱。充足的休息会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抵抗住流感病毒的入侵。所以流感患者应该多休息，避免劳累和熬夜，尽可能的减少运动，避免病情加重。患病时要定期监测体温，在医生的指导下对症服用抗病毒的药物，并且注意防寒保暖，以免加重病情。在家庭中，流感患者需要进行隔离吗？
3: 流感的传染性很强，一旦得了流感，最好对患者进行家庭隔离，避免将流感病毒传播给其他人。隔离期限自发病至症状消失48小时。
2: 患者用过的生活用具需要消毒，对食具以及衣服可以采用在沸水中煮烫或者是日光暴晒等方法来消毒，防止病毒经过空气或者是水源再传染给他人。患者外出的时候必须要戴口罩，避免病毒通过飞沫传播。患病期间为什么不能吃辛辣油腻的食物呢？流感患者避免吃辛辣油腻食物，因为辛辣油腻的食物不易消化，会加重胃肠的负担，不利于病情的康复。流感患者的饮食营养要均衡，这样才能增强抵抗力，更好地治疗流感。尽量选择清淡、好消化、维生素含量丰富的食物，如米粥、豆浆和西红柿、苹果、葡萄等，以增强身体的素质，提高

0: 抵抗力。流行性感冒在发病程中会出现高热、咽痛、口干、干咳等症状，这时一定要多喝白开水。多喝水可以使口腔和鼻腔内黏膜保持湿润，能够有效地发挥清除细菌病毒的功能，还能通过多次排尿减少全身中毒的症状，缓解病情。在流感流行期间啊，如果我们出现了头痛、鼻塞、发烧、关节疼痛这些症状的话呢，你就要小心一点，看看是不是得了流感了，应该早点去医院做一个检查治疗。在患病期间啊，要注意多休息、少活动，避免劳累。而患者呢，最好进行家庭隔离。患者用过的这个餐具呢，应该把它煮沸消毒，避免病毒的传播。而在饮食上面，特别要注意清淡、好消化，同时一定要多喝水，还要避免吃辛辣油腻的食物。做好日常的护理，才能使我们的身体尽快的恢复健康。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说到膏药，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哈，因为在我们家中呢，常常可能备有一点像什么风湿止痛膏之类的这种膏药，哎，以备不时之需。膏药呢，使用起来是很方便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注意它的使用方法呢，可能也会给健康带来一些麻烦啊。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膏药，
2: 是哪里痛都可以随便拿一个膏药贴上吗？虽然膏药通常是用于治疗风湿、跌打损伤等病症。但是呢，根据其治疗症状的不同，膏药也存在着种类的区别。根据作用机理的不同，可分为活血化瘀膏药和消炎镇痛膏药等。
3: 对于慢性劳损性的疾病，我们应该使用活血化瘀类的膏药；而对于风湿病的急性期或者关节扭伤，比如我们在运动过程中扭伤了踝关节，就应该使用消炎镇痛类的膏药，而不应该使用活血化瘀类的膏药。如果使用了活血化瘀类的膏药，就会加重关节肿胀，加重病情进展。
2: 在贴膏药之前，我们应该注意哪些细节呢？首先啊，在贴膏药之前，我们应该先用热毛巾将患处或者是穴位处的皮肤擦拭干净。而对于一些在贴之前需要加热的膏药，比如说黑膏药，一些朋友会直接放到小火上去烘烤，其实这样是不对的。
3: 把膏药放在火上烤，这样虽然快，但却不容易控制火候，容易导致膏药的老化、药物分解。如果过热以后呢，还容易烫伤皮肤。其实对于需要加热的膏药，在使用之前，我们可以用吹风机调到热档，直接吹热就可以。也可以在做饭的时候，我们把膏药放在锅盖上，缓慢地加热一段时间就可以使用，这样既方便，又可以避免烫伤皮肤。
2: 人人都适合贴膏药吗？膏药虽然是外用药，但是也不是人人都适宜贴膏药的。
3: 凡是含有麝香、乳香、红花等活血化瘀类的膏药，孕妇都应该禁用。
2: 还有对于胶布过敏的人，通常也不适宜贴膏药，因为这类患者的皮肤过于敏感，容易贴出疹子来。贴上之后啊，不仅不利于药物的吸收，反而会带来皮肤问题。如果您在贴上膏药之后，局部皮肤出现了丘疹、水泡、剧烈瘙痒，则说明对此膏药过敏了，应该赶紧切掉。
1: 这个膏药呢，使用起来挺方便的，而且见效也快。但是不同的膏药会有不同的功能，所以啊，我们不能哪不舒服呢，随便拿一块膏药就贴上了，也一定要对症用药。对于一些需要加热的这个膏药来说呢，我们给大家的方法就是拿电吹风慢慢的加热，尽量避免用火直接给它加热。另外特别要提醒，这个膏药当中如果含有了像麝香、红花这些成分的话呢，孕妇一定要禁用，这点非常的重要。好了，接下来分享一个生活的小妙招。
2: 在揭下膏药时啊，皮肤上往往会留下一些膏痕，通常需要洗好几次才能洗掉。而有些朋友呢，为了快速去掉这些痕迹，就会用澡巾用力擦拭。而贴过膏药的皮肤一般都相对娇嫩，用力擦拭很容易把皮肤擦伤。在这儿我们教给您一个轻松去掉这些膏痕的小方法，那就是用家里炒菜用的食用油滴上一两滴在膏痕上，轻轻地揉搓几下，这膏痕就没有了。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膝关节炎应该说是很常见的一种关节病了，它也困扰着很多人的日常生活。想要让膝关节炎远离自己，在生活当中呢，就格外要积极地做好一些预防工作了。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来提醒您，日常生活中如何避免膝关节炎的发生。
2: 受凉会诱发膝关节炎吗？秋冬季节膝关节炎之所以高发啊，正是和寒冷有着直接的关系。
3: 膝关节受凉会导致膝关节的血管收缩，血液循环变差，往往会诱发膝关节的疼痛，而长期的寒冷刺激会导致关节软骨的代谢能力减弱，免疫能力降低，进而诱发膝关节的发作。
2: 人们应该适时地增添衣物，天气寒冷时注意膝部的保暖，必要时戴上保暖型护膝。爬山会损害膝关节吗？经常爬山对于膝关节的确会有一定的损害，
3: 因为在爬山时，膝关节的髌骨关节承受的负荷是体重的6到7倍，长时间大负荷的爬山活动，关节软骨反复的摩擦撞击，就会诱发膝关节软骨的纤维化，进而诱导膝关节关节炎的发生。
2: 爬山前做好热身活动，增强膝关节周围肌肉和韧带的保护作用。爬山时呢，尽量少走台阶而走缓坡，最好使用登山杖等保护措施，以减少膝部的负重，保护我们的膝关节。长期穿高跟鞋会导致膝关节炎吗？长期穿高跟鞋啊，也会增加关节的磨损，导致膝关节炎的发生。
3: 因为穿高跟鞋会导致我们人体的重心前移，对膝关节产生持续的压力，使我们的膝部一直处在紧张状态，时间长了会引起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韧带发生劳损，膝关节的软骨会因为反复损伤的累积而发生蜕变，久而久之就会导致膝关节炎的发生。
2: 所以啊，走远路的时候最好不要穿高跟鞋，最好穿一些厚底而有弹性的软底鞋，以减少膝关节周围组织的疲劳，避免膝关节炎的发生。保护膝部，哪些锻炼方式最适宜呢？膝部是咱们人体承受重量最大的一个关节了，负荷过量容易造成膝关节炎。
3: 要保护膝关节，最佳的运动方式是游泳和骑车，因为游泳和骑车既不增加膝关节的负重，又能使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和韧带得到锻炼，增加关节的活动度，增强关节的稳定性，保护我们的膝关节。
1: 在生活当中呢，我们还是要积极地预防膝关节炎的发生的，平时呢需要做好膝部的保暖。在爬山的时候啊，尽量少走台阶，多走这个缓坡。对于咱们女性朋友来说呢，如果需要长时间走路的话，尽量不要穿高跟鞋了，以免我们的膝关节炎提早到来。想要保护好这个膝关节呢，平时可以多做一些像游泳、骑自行车这样的运动。好了，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一个保护我们膝关节的家庭锻炼的方法。
3: 平时我们在家庭中可以利用一些简单的动作来增加膝关节的功能。您可以仰卧在床上，将膝关节伸直，抬起下肢，保持足跟距离床面15厘米，让股四头肌持续收缩10秒钟以后，缓慢地将腿放下，每天做5组，每组重复20次。通过这样反复的训练，可以有效地激励预防膝关节的发生。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5: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7上8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6: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5: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根据统计呢，在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当中，平均每10人就会有3到4人有过跌倒的经历。这看似不经意的一摔啊，可能很少有人重视，但实际上呢，有90%的老年人骨折都是和跌倒有关的，而且由骨折所引发的继发性感染更会严重的威胁到老人的健康甚至生命。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要

0: 和大家说一说老年人跌倒的危险。
1: 很多老年人在跌倒之后感觉不怎么疼，也能动，就觉得没事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老人在跌倒之后啊，有没有骨折，不能单纯的依靠疼痛感来判断。
0: 老年人呢骨质疏松，所以跌倒以后呢轻微的外力可能就会造成骨折，但是有一些骨折呢疼痛并不明显，也没有畸形功能障碍，从表面上看不出任何问题来，但是这个时候呢通过 X 线检查就会显示出临床上不易察觉到的一些不完全骨折、深部的骨折或者关节内的骨折，所以我们建议老年人一旦跌倒以后最好还是能够去医院请我们的骨科大夫来判断一下是否有必要进行一个 X 线检查或者其他的辅助检查与治疗。
1: 老年朋友在跌倒之后能马上移动吗？
0: 老年人跌倒以后最好不要马上起来，应该先感觉一下自己哪里不舒服，如果是四肢疼痛啊、腰背部疼痛，可能发生了骨折，这时候呢我们需要马上拨打120急救电话，在等待急救车到来的同时呢千万不要擅自移动，因为移动以后可能会造成骨折端移位，引起周围血管、神经甚至内脏的损伤。
1: 老人在跌倒之后意识不清，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老年人跌倒以后发生了昏迷，应该马上拨打120急救电话。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我们首先要做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保持病人的呼吸道通畅。我们可以把病人的衣领解开，有领带的摘下来，有假牙的取下来。如果病人发生了呕吐，一定要把病人的头歪向一侧，然后及时清除病人口腔及鼻腔的呕吐物及分泌物，以防窒息。第二点，如果说病人发生了抽搐，我们切记强行的按压住病人的肢体，因为如果这样按压的话可能会发生骨头或者关节的这种骨折错位。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应该在病人的身下或者头下垫上被子呀或者衣服柔软的这种衣物，不要垫得太高。然后呢，抽搐的病人可能会发生这个牙关紧闭、舌咬伤，所以我们可以拿一个勺子，缠上一点纱布或者手绢，放在病人的门齿之间，然后这样可以防止这个舌咬伤。
2: 老人家跌倒看似只是一个意外，但却有可能因此就埋下了一个健康的隐患。如果老人在跌倒之后呢，身体的某部位有剧烈疼痛的话，这有可能就是发生骨折了。在这个时候啊，千万不要轻易移动伤者的身体，而应该马上拨打急救电话送到医院进行专业的治疗。在等待救援的过程当中呢，如果老人伴随着呕吐现象，就要将他的头部偏向一侧，清理他口鼻腔当中的这种呕吐物，来保证老人的呼吸道的通畅。如果发生了抽搐现象的话呢，千万不要用力按压或者是硬扳伤者抽搐的肢体。另外啊，在跌倒之后如果没有明显的伤情呢，也不能够掉以轻心，还是需要到医院做一个 X 光的检查，看看是否有骨折或者是其他的比如说骨头错位的情况的发生，以免延误了老人的病情。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之前在生活提示的节目当中，我们曾经和大家分享过关于如何去戴这个隐形眼镜哈，在配隐形眼镜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情呢？的确是这样，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去配隐形眼镜。
2: 配隐形眼镜还需要医生检查吗？如果您要配隐形眼镜的话，还是应该先到医院检查一下，因为啊，有一些疾病是无法佩戴隐形眼镜的，比如说比较严重的角膜炎、重度的结膜炎都不适合戴隐形眼镜，鼻炎或者是有使抵抗力下降的疾病也不适合戴隐形眼镜。
3: 因为隐形眼镜属于植物人眼的微小镜片，直接接触你的角膜和结膜，如果你配了一个不适合你戴的隐形眼镜的话，有可能会引起角膜和结膜并发症，
2: 所以要到医院让医生来判断一下您是否能够佩戴隐形眼镜，然后再选择适合自己的隐形眼镜。那怎样选择适合自己的隐形眼镜呢？
3: 现在市场所出售的隐形眼镜呢，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软性的隐形眼镜；第二类呢，就是高透氧的半硬性隐形眼镜。软性隐形眼镜的优点呢，就是相对配置状态比较舒服，但缺点呢，就是光学效果不是特别好。例如比较高

0: 有的近视或散光的患者呢，配视它呢，视力效果就不是特别好。高透氧的半硬镜眼镜，它的优点就是透镜比较高，光学效果比较好，对近视和散光都有很好的控制作用。
1: 软性隐形眼镜现在主要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传统型隐形眼镜，第二种是频繁更换型隐形眼镜，第三种是抛弃型隐形眼镜。传统型就是大家所说的年抛型镜片，一般这种镜片需要一年一换，优点是厂家加工精细度较高，光学效果相对较好，但缺点是由于佩戴的时间比较长，相对不卫生。第二是频繁更换型镜片，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半年抛、季抛和月抛的镜片，它的优点是由于更换频繁，与年抛型相比更加卫生，但缺点是尺码比较单一。如果患者角膜积弧比较大，配了尺码不合适的隐形眼镜，很有可能对眼睛造成伤害。第三类就是抛弃型镜片，也称一次性镜片，它的优点是比较卫生，缺点是造价比较高。隐形眼镜的度数和框架眼镜是一样的吗？很多人佩戴隐形眼镜时啊，会按照框架眼镜的度数来选择，以为度数都是一样的，其实这是不对的。
0: 隐形眼镜处方呢，要比框架眼镜处方要严格一些。隐形眼镜呢，处方不单只包括一个屈光度数，还包括镜片的几弧和镜片的直径。框架眼镜呢，只是单纯包括一个屈光度和瞳距就可以了。所以呢，最后隐形眼镜度数呢，不一定和框架眼镜处方度数呢是一样的。
1: 您佩戴隐形眼镜的时候呢，不要根据框架眼镜的度数来选择，而应该由专业人员验光确定度数。隐形眼镜的确戴起来非常的方便又很美观，但是呢，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佩戴的，也不是随便的买一副隐形眼镜戴上就可以的，而一定需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看看自己的身体状况是不是允许佩戴隐形眼镜，自己眼睛的各项指标又适合戴哪种隐形眼镜。还有呢，需要注意的就是隐形眼镜和这个框架眼镜的度数啊不一定是一致的，所以呢，不要盲目的按照框架眼镜的度数来配我们的隐形眼镜。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4: 生机盎然的春天是大家外出游玩的好时候啊，许多人呢可能就邀上了三五好友，或者是举家外出踏青，大家抖擞抖擞精神，舒活舒活筋骨。

0: 顺便呢欣赏春色。不过踏青的途中呢，也会有很多需要我们留心的地方啊，稍不注意可能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伤害。本期的生活提示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踏青时不能忽视的安全问题。很多朋友喜欢在春意盎然的时节外出郊游踏青，但是在游玩过程中，许多人却比其他季节更加容易出现韧带拉伤、崴脚等意外的伤害，这是什么原因造成呢？冬季人们大多在室内活动，很少外出，身体各器官的功能都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一旦活动强度加大就很容易受伤。因此我们在春季外出活动的时候应该注意活动的适度，让身体有一个恢复的过程，一定不要刚出去活动就做强度比较大的猛烈的运动，避免因为运动量过大而造成肌肉拉伤。患有心脏病、高血压、肺气肿等疾病的朋友更不宜做强度过大的活动，比如登山、长跑等，避免使病情发作或加重。因此我们在郊游踏青的时候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量力而行，尽量避免登高山、走远路。郊游踏青的目的是为了放松娱乐，但是呢，也不能忽略在户外存在的许多安全隐患。一旦遇到突发意外，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如果不慎发生意外，要尽量保持镇静，在拨打120的同时积极展开自救。刘叶成，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医学博士。
1: 损伤之后呢，首先我们要判断病人有没有在出血，如果在出血，首先我们要找到出血点，用毛巾或者衣物进行按压止血。如果没有出血的话，我们要判断损伤的程度，如果病人疼痛的十分剧烈啊，并且发现局部有畸形或者是反常运动，那病人可能出现了骨折，我们需要找一些木棍儿或者树枝来进行局部的固定啊，避免反复的移动啊，造成二次的损伤。如果怀疑病人出现了脊柱的损伤，比如说病人出现了脖子疼、腰疼啊、四肢无力或者是四肢麻木啊，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随意搬动病人，要让病人就地躺下等待急救人员的到来，否则可能会导致病人出现瘫痪。
0: 有一些户外爱好者在郊游的时候会特别喜欢去到人迹罕至的地方探险，这样做其实也是很危险的。我们郊游的地点当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但是人迹罕至的地方可不是最好的选择，有可能存在着更多的安全隐患。之前央视新闻频道就曾经报道名登山者从一条未经开发的路线攀爬凤凰山，并且不慎失足坠崖的事件。所以我们在踏青的时候一定不要一味地想去探险而忽视了安全，选择正确的路线才能让我们玩得更开心更尽兴。春天锻炼啊，一定要把握一个适度原则，也让我们的身体呢有一个逐渐恢复的过程。盲目的追求运动量可能会造成肌肉拉伤，或者是过度的疲劳，倒影响了健康了。所以量力而行才是最好的方式。另外呢，想提醒大家的是，踏青的时候最好选择人多的大路。假如说您的户外经验比较少的话，那些人迹罕至的小道最好还是远离吧。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大家都知道，维生素是维持我们人体生命活动必不可少的一种物质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都已经意识到维生素的重要性，有关于怎样合理的补充维生素，自然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和补充维生素相关的这些问题。维生素制剂能代替蔬菜水果吗？由于蔬菜水果中的维生素是按照一定比例存在的天然成分，属于多种维生素的集合体，而维生素制剂多为人工合成，维生素成分单一，而且蔬菜水果中除了维生素还富含很多其他的营养成分。
2: 因为水果蔬菜里的它不光有维生素，它还有一些矿物质啊、膳食纤维啊，那维生素制剂里都是没有的啊。另外呢，它这个水果和蔬菜里边它还有很多的有机酸、芳香族的物质，那么它可以促进食欲，促进人体的消化吸收。再有一个呢，你在吃水果蔬菜的同时呢，你可以兼顾你自己的牙齿。
1: 因此，维生素制剂不能代替蔬菜水果，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应该多吃些蔬菜水果，以保证营养。

0: 养的全面补充。身体缺乏维生素了，就要马上吃维生素制剂吗？事实上，在身体缺乏维生素的大部分情况下，都没有吃维生素制剂的必要。最好的选择就是调整饮食结构。这是因为我们平时吃的很多食物啊，都富含充足的维生素。比如维生素 A 多存在于动物肝脏、绿色蔬菜中，维生素 B 族多存在于谷物、肉类中，而维生素 C 多存于新鲜蔬菜、水果，维生素 D 多存于鱼肝油、蛋黄、乳制品中。但要注意的是，没有哪一种食物能够包含人体所需的全部的维生素成分，所以当身体出现缺乏某种维生素的情况时啊，我们注意调整饮食结构，也合理的膳食补充身体所需的维生素。维生素补充的越多越好吗？这种做法不但错误，而且还非常危险。
1: 维生素是一种微量元素，吃多了会容易引起中毒。一旦维生素缺乏以后，一定要到医院去看，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补充适量的维生素。
0: 身体缺少维生素时会有什么不良症状呢？比如说被人们熟知的维生素 C 不足会引起坏血病，维生素 A 缺乏会导致夜盲症，而维生素 D 缺乏则会导致佝偻病。这时就需要补充一些维生素了，但是也不是说维生素补充的越多就越好。对于维生素的用量啊，有一个推荐日摄入量。以维生素 C 为例，成人每天摄入量是100毫克。
1: 那么100毫克到底是多少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咱们两个柿子椒，就是将近差不多100毫克的维生素 C， 两个拳头大的猕猴桃也将近100毫克的维生素 C， 或者是咱们的菜花，150到200克，就等于含有100毫克的维生素 C。所以我们能正常的饮食呢，维生素 C 是绝对不会缺乏的。以此类推，就是我们要正常的饮食的话，所有的维生素都不会缺乏的，我们就不要滥用维生素制剂。
0: 在补充维生素的时候啊，我们应该遵循一个微量元素微量补的原则。其实维生素制剂并不能够完全替代蔬菜水果当中的营养，而且呢，维生素也不是越多越好的，摄入过多的维生素其实也会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平时的生活当中呢，需要我们做到的就是保持一个合理的膳食结构，为我们的身体提供一个稳固的保障。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信息化管控。然后呢，在省市应急管理部门的支持下呢，如今我们还配备了无人机、热成像仪等新一代专业应急救援装备。科技赋能呢，让我们呢守护长江和应急救援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
1: 湖北省退役军人长江卫士志愿服务联盟成立以后，武汉市还携手恩施、襄阳等五个城市同步揭牌落地全省首批长江哨卫，全省组建起1400余支长江卫士志愿服务队，23000多名来自各行各业的退役军人踊跃投身其中，携手筑起一道坚实稳固的荆楚长江生态防护屏障。
2: 学习雷锋好榜样，
1: 从寒冬时节向江中投放珍稀鱼苗，助力长江生物多样性恢复，到日复一日巡江净滩、管护岸线、应急施救，一批批退役军人志愿者常年坚守在各个长江哨位，日夜守护着一江碧水浩荡东流，以实际行动践行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2: 都自强立场坚定，斗志强。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珠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0: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0: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杏子长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7: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业技术员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

0: 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1: 以前就说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2: 很快就修好了
1: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0: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3: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思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0: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4: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5: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最近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梅相映。
7: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小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静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8: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9: 说出晋祠最美的泉水，
10: 南老泉。
11: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2: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3: 这个端午假期，第15届百粽宴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14: 今年的我爸粽子烧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13: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15: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能感受一下。
16: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17: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18: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 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

0: 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1: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0: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2: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0: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试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3: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4: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6: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5: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7: 每年基本上都会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了，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5: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8: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元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5: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9: 因为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
5: 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10: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11: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12: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13: 一期360兆瓦。

0: 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1: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2: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1: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3: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5: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6: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5: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2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7: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5: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2.8%，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2.3%。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8: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4: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8: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两千六百。

0: 亿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0: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2: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

0: 洋溢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1: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懒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众家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新的力量。
2: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3: 这盘秋老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4: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5: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无影的天文奇观。
6: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7: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24节气中的夏至。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伊朗谈判代表团抵达瑞士，美国副总统万斯已启程，将出席美伊谈判。历经波折，美伊双方瑞士谈判能否取得进展？
1: 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德国队2-1绝杀科特迪瓦队，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留下哪些精彩瞬间？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播出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推动算力供给高效联通？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沙漠里种桃李，讲述教师周正国、刘庆霞夫妇扎根新疆且末躬耕教坛的故事。
0: 国际新闻眼，日美举行坚毅之龙联合演习，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日本大型银行考虑为军工产业投融资，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包藏怎样的祸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从伊朗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瑞士外交部也证实伊朗代表团已抵达。瑞士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欢迎伊朗代表团抵达瑞士。伊朗代表团正在前往比尔根山的途中，此行是落实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美国副总统发言人21号表示，副总统万斯已从华盛顿起飞，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出席美伊谈判。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鉴于美国未履行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同时鉴于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及以军仍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现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船只航行关闭。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0号表示，在停火期间的6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将不收取任何通行费，60天期限结束后也不会收取任何通行费。但特朗普表示，除非相关协议未能达成，美国或将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以色列国防军20号表示，军方已收到政治高层的指示，要求实施停火，但以军部队仍将继续致力于摧毁其位于安全区内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并将对安全区之外的紧迫威胁实施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20号在声明中称，以色列应对违反前一天宣布的停火协议负全部责任。此前，以色列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和东部地区。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民航、道路交通预计将迎来返程高峰，下午到晚间返程车流将达到峰值。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贵州北部、重庆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规划行程。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1亿元。今年暑期档80多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一场光影盛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德国队2-1绝杀科特迪瓦队，锁定一个32强席位。科特迪瓦队则是连场遭遇绝杀。另外一场比赛，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1: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20号宣布，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2026年21号在瑞士举行。截至目前，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正在前往会谈举办地比尔根山的途中。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开启赴瑞士行程，准备参与21号的美伊技术层级谈判。
5: 伊朗方面，在伊朗军方20号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之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发布会上进一步解释了伊方的行为原因。巴加埃指责美方因未能约束以色列违反谅解备忘录的同时，率先证实了伊朗将派团前往瑞士的消息，并称将在会议期间就此问题向美追责。
4: 巴加埃称，伊朗将在瑞士就美国方面履行承诺一事提出诉求，并明确他们将如何履行自己的承诺，否则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5: 截至德黑兰时间21号凌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瑞士外交部也证实，伊朗代表团在抵达苏黎世之后，目前正在前往比尔根山的途中。此行是落实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
4: 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发布的声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夏巴斯已率领高级别代表团离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前往瑞士。
5: 美国方面此前以后勤安排问题而暂缓18号出访瑞士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在20号发声称，美伊会谈可能于21号举行。目前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万斯还称，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前往瑞士。
4: 但在做出上述声明几小时后，万斯的发言人就对外公布称，万斯已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出席美伊谈判。万斯的谈及赴瑞士参加伊朗问题会谈时称，他只能在那里停留1-2天。万斯表示，希望能就核问题和黎巴嫩停火问题取得进展。
5: 此前在19号，已有美官员透露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已启程前往瑞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身处瑞士，两人都将参与本次会谈。
4: 截至目前，各方公布的涉及这次美伊瑞士会谈的内容均相对有限。按照瑞士外交部20号给媒体的信件内容的说法，目前在场的各国外交官正继续努力维持对话，由于保密原因无法提供有关与会人员或讨论内容的更多信息。瑞士外交部称，将继续提供一个低调且可靠的环境，以推动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美伊会谈。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春从瑞士发回的观察。
6: 外界关注的美伊新一轮谈判本来说是取消了，现在又说要恢复。本来在日内瓦举行签约仪式，但后来选择在瑞士卢塞恩的比尔根山举行，这中间有很多插曲。取消是因为以色列不断对黎巴嫩开火，恢复是因为以色列停止了对黎巴嫩动武。同时说好的签约仪式为什么取消了？这是因为双方领导人已经远程签署了协议，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新一轮的技术性谈判了。为什么改到卢塞恩的比尔根山？是因为这里有个高端酒店就坐落在山上，酒店三面临湖，只有一条道上来，安全性和保密性都容易，而酒店的所有者就是作为调解方之一的卡塔尔。围绕本轮谈判，此前媒体和舆论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协议的可持续性。首先，协议究竟能够维持多久？虽然各方当前都有缓和冲突、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的现实需求，但协议能否长期稳定执行，取决于后续监督机制、履约情况以及地区安全环境变化。而美伊之间长期缺乏互信，

0: 擦枪走火事件随时有可能发生。其次，以色列能否长期接受这样的安排？现在以色列认为自己是美伊协议的牺牲者，接下来他会有什么动作？会不会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枪声又起？值得关注。第三，美国国内对这份协议如何看待？现在已经有人指出，协议在某些关键条款上较当年伊核协议更为宽松，所以未来协议能否执行得下去还是个疑问。总之，此前媒体普遍觉得这份协议或者是谅解备忘录及其技术性谈判一波三折的过程，恰恰说明了它的脆弱性。
1: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真实的通行状况，伊美双方各执一词。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2: 声明说，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声明则称，所有船只不得进入或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其安全将受到威胁。
1: 但美军方面则称，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万斯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与伊朗不能够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2: 特朗普表示，美伊60天临时停火期间以及停火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都应保持免收通行费状态。他同时威胁说，如果美伊最终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征收相关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
1: 至于引发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因素以色列，以色列媒体20号传出的消息是，以色列总理和国防部长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不撤出黎南控制区。
3: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4: 科特迪瓦现在中场控制不住球权了，
5: 最后这个阶段其实注意力非常重要，因为谁要是丢球了，反而局面会很被动。
4: 漂亮，
5: 中路塞过来会不会越位？好像是等到了一个好的结果。
4: 我们刚刚说的恩梅莎，世界级的一个破线传球啊，
5: 他不是手术刀了，这球这大砍刀啊，一下劈开了3条防线。温达夫一个漂亮的转身，冷静推射。
4: 什么叫第一次触球质量？这是一个最好的教科书的范本。
6: 塞尔布里亨直接大脚长传找布罗比，这是布罗比的特点，这身拿球能力很强，给到左路加克波，把球传到中路，跟进打门，球进了。上场比赛开场正好5分钟的时间，荷兰队取得领先。这场比赛罗纳德·科曼的调整再次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个进球呢是由门将的长传发动，布罗比依靠自己强壮的身体倚靠住对手。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当中，德国队2-1绝杀科特迪瓦队，德国队锁定一个32强席位，科特迪瓦队则是连续遭遇到了绝杀。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那两场比赛都有哪些精彩瞬间？我马上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郝迪。郝迪，那今天凌晨结束的两场比赛都有哪些亮点啊？给我们回顾一下。
7: 好的，主持人，那像刚刚我们截取的这个比赛画面和这个音频啊，能够听到了布洛比和这个加克波这样的一些人名，这是荷兰队呢5-1打瑞典的这场比赛的一些比赛的关键因素。这场比赛呢第5分钟布洛比先下一城，17分钟布洛比又下一城啊，47分钟是加克波进一个球，54分钟呢加克波又进一个球，59分钟的时候是埃兰加为瑞典。

的扳回一球，八九分钟呢是萨姆维尔为荷兰队锁定了胜局。这场比赛呢，整体来说荷兰队的进攻是美如画啊，这个攻的像一首歌，但是呢，这个整体来说防守端还是有一点点的小的隐患。而瑞典队呢，这场比赛是把自己的这个真实实力又暴露出来了。第一场比赛虽然赢了个5-1突尼斯，这场比赛又输了个1-5啊，很多网友戏言说呢，瑞典队专打5-1啊，要不是被别人打成1-5，要不自己打个5-1。整体来说，瑞典队的能力呢还是有一些问题。第一场比赛突尼斯当时是更衣室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导致老帅直接离任了。现实勒纳尔呢是进入了突尼斯的更衣室，所以呢瑞典队的实力在第一场5-1的时候有可能被很多人稍微高估了一些。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荷兰队的表现让很多人觉得他有冠军相。另外一场比赛德国队呢，比赛打的上半场很艰苦啊，是0-1落后格迪瓦，当时是凯西呢是先破门的。下半场德国队祭出自己的替补前锋翁达夫，邹加特的前锋，这个呢是非常励志了，连入两球。翁达夫在自己24岁的时候还在德国的丙级联赛踢球，并且一度去当了工人啊，但是呢后来他是逐渐的在比利时联赛圣基罗斯爆发，两个赛季打进了45个进球，2002年登陆了英超布莱顿之后呢，在邹加特成为了德甲银靴。我们说德国队一旦找到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射手的时候，就是德国队要做大事情的时候，所以这场比赛有可能让一个低级别联赛生涯球员成为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有声小说《狼图腾》。
4: 陈震和毕里格两个人跑到离小塔山不远的地方，突然，从山里传来啪啪的声音。既不像步枪声。

0: 又不像鞭炮声，声音响过之后就没动静了。毕力格老人无奈地叹了口气，唉，团部这刀耳机当大郎参谋真是找对了人，哪儿有狼哪儿就有他，连狼的最后一块地盘他都不放过。两个人加马猛跑，山谷中迎面开出一辆军用吉普车，两个人勒住了马，吉普车停在他们的面前，车上是两位特等射手和道尔基。徐参谋亲自开车，道尔基坐在后排上，他的脚下是一个满身血污的大麻袋，小车的后备箱又被撑得合不上。老人的目光立即被八参谋手中握着的长管枪吸引住了，陈震一看便知这是小口径运动步枪，老人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奇怪的枪，一直盯着看。两位参谋一见老人便连忙问候，塔塞诺，塔塞诺，塔塞诺就是你好的意思。巴参谋说，你们也是去打塔子吧，别去了，我送您老两只吧。老人瞪着眼，
1: 为啥不去
0: 啊？那个洞外的塔子都让我们给打没了，洞里的塔子也不敢出来了。
1: 你手里的是啥家伙？管子咋这老长了？
0: 这是专门打野鸭子的鸟枪，这个子弹就筷子头那么点大，打汉塔真得劲儿，枪眼小不伤皮子。来，您看。老人接过了枪，仔细端详，还看了看子弹。为了让老人见识见识这种枪的好处，巴参谋下了车，又拿过枪四处望了望，见到二十多米外山坡上有一只大鼠站在洞外的草堆旁边吱吱地叫着，巴参谋略略的一瞄，啪的一枪便把老鼠的脑袋打飞了，鼠身倒在了洞外。老人浑身哆嗦了一下。徐参谋笑道，
1: 狼啊全跑到外蒙古去了，今天刀耳机带领我们兜了个大半天啊，一条狼也没瞅见，幸亏有了这杆鸟枪打了不少塔子。这儿的塔子真是傻呀，人走到离洞十来步他也不进洞，就等着挨枪子呢。
0: 刀耳机用炫耀的口气说，
2: 两位炮手在50米外就能打中塔子的脑袋，我们一路上见一只就打一只，这可比下套快多了。
0: 八参谋说，
2: 哎，待会儿路过您家给您留下两只大塔子啊，您老就回去吧。
0: 老人还没有从这种新式武器的威力中回过神来，吉普车就一溜烟地开走了。毕力格老人神情呆滞，好像还停留在他习惯中的秋季草原里，老人也可能还在回想着那只便捷轻巧的长管枪。短短的一个多月，这么多可怕的新人、新武器、新事物、新手段涌进草原，老人已经完全懵了。吉普车的尘烟散去，老人转过身一言不发，松松地握着马嚼子，信马由缰地往家走。陈震缓缓地跟在老人的身旁，他想，都说末代皇帝最痛苦，然而末代游牧老人更痛苦，万年原始草原

落，要比千年百年王朝的覆灭更加令人难以接受。老人全身的血气仿佛突然被小小的筷子子弹头穿空，身子顿时佝偻缩小了一半，浑浊的泪水顺着憔悴苍老的皱纹

0: 驱散他心里的悲伤。默默走了一会儿，结结巴巴地说：“
1: 阿爸，今年秋草长得真好，鄂伦草原真美，等明年也许，
0: 老人木木地说，明年还不知道会冒出什么别的怪事儿呢。从前，就是瞎眼的老人也能看到草原的美景。如今草原不美了，我要是变成一个瞎子就好了，就看不见草原被糟蹋成啥样了。老人摇摇晃晃地骑在马上，任由大马步履沉重地朝前走。他闭上了眼睛，喉咙里发出含混而苍老的哼哼声，散发着青草和老菊的气息。在陈震听来，歌词犹如简洁优美的童谣。百灵唱了，春天来了，塔子叫了，兰花开了，灰鹤叫了，雨就到了，小狼嚎了，月亮升了。老人哼唱了一遍又一遍，童谣的曲调越来越低沉，歌词也越来越模糊了，就像一条从远方来的小河，从广袤的草原上千折百回地流过，即将消失在漫漫的草甸里。陈震想，或许犬戎、匈奴、鲜卑、突厥、契丹的孩子们，还有成吉思汗、蒙古的孩子们，都唱过这首童谣。可是，以后草原上的孩子们，还能听懂这首歌吗？那时候他们也许会问，什么是百灵？什么是塔子？灰鹤、野狼、大雁？什么是兰花？什么是菊花？衰黄而苍茫的原野上，几只百灵鸟从草丛里垂直飞起，扇动着翅膀停在半空，仍然清脆的欢叫。这年初冬的第一场新雪很快就化成了空气中的湿润，原野变得寒冷而清晰。一离开夏季新草场，喧闹的营地已成往事，每个小组又相隔几十里，连狗叫声也听不见了。冬草茂密的旷野一片衰黄，荒凉的宛如寸草不生的大漠高原，只有草原的天空仍像深秋时那样湛蓝，天高云淡，纯净如湖。草原雕飞得更高，变得比镜面上的锈斑还要小。

们抓不到已经封冻的汉獭和草原鼠，只好往云端上飞，以便在更大的视野里去搜寻野兔。而会变色的蒙古野兔躲藏在高高的冬草里，连狐狸都很难找到它们。老人说过，每年冬季会饿死许多老鹰。陈震从团部的供销社买回一捆粗铁丝，补好了被小狼咬破抓破的柳条车筐，又花了一天的时间在车筐里面贴着筐壁秘密地拧编了一层铁丝隔网，还编了一个网盖。铁丝很粗，比筷子细不了多少，用老虎钳子得两只手使劲才能夹断铁丝。陈震估计小狼就是再咬坏一颗狼牙也不可能咬开这个新囚笼，反正粗铁丝有的是，可以随破随补。在冬季，大雪将盖住大半截的牧草，牲畜能吃到的草大大减少，所以冬季游牧就得一个月搬一次家。当牛羊把一片草场吃成了白色，就要牵场把畜群赶往黄色的雪原，而把封藏在旧草场底下的剩草留给会用大马蹄刨雪的马群吃。冬季游牧每次搬家距离都不远，只要移出上次羊群吃草的范围便可，一般只有半天左右的路程。小狼再折腾，要想在半天之内咬破牢笼几乎是不可能的。陈震舒了一口气，他苦思苦想了半个月，总算为小狼在冬季必须频频搬家这件生死攸关的大事想出了办法。游牧的确能逼出人的智慧，陈震和杨克也想出了请狼入瓮的法子。先在地上用加盖的车筐扣住小狼，然后再把牛车的车辕抬起来，把车尾塞到车筐底部，再把车筐连同小狼斜推上车，最后把车放平，再把车筐紧紧地拴在车上，这样就可以让小狼安全上车，既伤不了人也伤不了他自己。搬到新营盘下车的时候，就按相反的顺序做一遍就可。两个人希望能用这种方法坚持到定居，那时候就可以给小狼建一个坚固的石圈，就可以一劳永逸朝夕相处了，然后把小母狗和它放在一起养，它们本来就是一对青梅竹马、耳鬓厮磨的小伙伴，以后天长日久肯定能创造感情的结晶。一窝又一窝狼狗崽儿，那可是真正的草原野狼的后代。陈震和杨克经常坐在小狼的旁边，一边抚摸着小狼一边聊天，这个时候小狼就会把他的脖颈夹在陈震或者杨克的腿上，竖起狼耳好奇地听他俩的声音，听累了他就摇着头转着脖子在主人的腿上蹭痒痒，或者仰面朝天后仰脖子，让陈震他俩给他抓耳挠腮。两个人憧憬着他们和小狼的未来，杨克抱着小狼慢慢地给他梳理狼毛，如果将来小狼有了自己的小狼狗，他就肯定不会逃跑了。狼啊是最顾家的动物，所有公狼都是模范大丈夫，不是小丈夫。只要没有野狼来招引他，咱们就是不拴链子让他在草原上玩，他自个儿也会回窝的。陈震摇了摇头，如果那样小狼就不是狼了。

我可不想把他留在这儿。我一直梦想着有一条真正的野狼朋友。假如我骑马跑到西北边防公路旁边的高坡上，朝路那边的深山高声呼叫：“小狼，小狼，开饭喽！”他就会带着全家，一群真正的草原狼家族，撒着欢的朝我跑来。他们的脖子上没有锁链，他们的牙齿锋利，体魄强劲，可他们会跟我在草地上打滚，舔我的下巴，叼住我的胳膊，却不使劲的真咬我。哎呀，可是自从小狼没了锋利的狼牙，我的幻想真的就变成了梦想了。哎，我真是不死心啊。两哥，这些日子我又产生了新的幻想，我幻想着自己成了一个牙科医生，重新给小狼镶上了四颗锋利的钢牙。然后呢，到明年开春，小狼完全长成大狼以后，就悄悄地把它带到边防公路，把它放到外蒙的大山里去。待会狼群，没准啊，他的狼爹白狼王已经杀出了一条血路，开辟了新的根据地。聪明的小狼一定能找到他的父王的。只要是近距离接触，白狼王就能从小狼身上嗅出自己家族的血缘气味，从而接纳咱们的小狼。小狼有了四根锋利的钢牙的武装，肯定能在那边的草原大遍天下无敌手。说不定过几年白狼王会把王位交给咱们的小狼。这条小狼绝对是鄂伦草原最优良的品种，个性倔强又绝顶聪明，本来他就应该是下一代狼王的。如果小狼杀回蒙古本土，那里地广人稀，才只有200万人口，是真正崇拜狼图腾的精神乐土，而且又没有恨狼灭狼的农耕势力，那里辽阔广袤的大草原才真是咱们小狼的英雄用武之地。哎呀，我真是罪过呀，毁了这么出色的小狼的锦绣前程。杨克痴痴地望着边境北方的远山，目光渐渐地暗淡下去。你的前一个梦想，你要是再早10年来草原的话，还真没准能够实现。可是后一个梦想，看来是实现不了了。你上哪儿搬来一套贵重的牙医设备？连旗里的医院都没有，那老牧民镶牙还得上8公里远的蒙医院呢。你敢抱着一条狼上蒙医院吗？别再幻想下去了，再这么下去，你就要成为蒙古草原的祥林嫂了。唠叨的原因都是狼，可你的立场全在狼这边。哎，陈真啊，陈真，咱俩还是面对现实吧。回到现实中，陈真和杨克最牵挂的还是小狼的伤。他的四只爪掌的伤口已经痊愈，而那颗乌黑的坏牙越发松动，牙龈也越来越红肿。小狼已不敢像从前那样拼命撕扯食物，有时他贪吃忘了牙疼，猛地撕扯会一下子疼得松开了食物，张大嘴倒吸凉气，并不断地舔吮伤牙，直到疼劲过去才敢用另一侧的牙慢慢撕咬。

0: 更让陈震感到不安的是，小狼咽喉内部的伤口也一直没有愈合。陈震连续在肉食上涂抹云南白药，让小狼吞下，伤口倒是不再流血，但小狼进食时吞咽依然困难，而且经常咳嗽。陈震不敢请兽医，只好借了几本兽医书，独自慢慢琢磨。
1: 好了，听众朋友，有声小说《狼图腾》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如果有如果，如果一切重头，如果你还在。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